0: 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

0: 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圆形的世界。嘿，总算找到了。这球滚的也太远了吧！
1: 啊，琪琪，你总算回来啦！我都等不及了。
0: 琪琪，你不要每次都把球踢得这么远。
1: 这就是我吸吸大脚的威力呀、啊！嘿嘿。哦。嗯。哎。
0: 嘿。嗯。大力投球。哎。
1: 嘿嘿，接住啦！哦。啊！糟糕！啊！啊！
0: 啊！哦，球掉进水里了。我们呼叫博士吧。
2: 小优，这样搬东西会消耗大量能量的。
3: 那要怎么办呢，博士？
2: 试着用它们吧。
4: 博士好，小优好。
2: 小朋友们好啊。
4: 博士，我们的足球掉进湖里了，博士能帮我们捞回来吗？
3: 有难题找小优，博士就交给小优吧。嗯，大家等着我哦。
0: 小优来了。
3: 大家好啊。
0: 小优好。
1: 小优，足球在那里，
3: 看小优的。哎，
0: 哈！谢谢你，小优。
1: 小优真是太厉害了。
3: 小事情而已，大家不要客气。这里是山坡，足球容易滚到湖里哟。
1: 如果这个球和那块石头一样是方方的，就不会从山坡上滚下去。

0: 原型真讨厌，滑溜溜的一点儿也不好。
1: 小朋友们，原型可是非常有用的哟。
0: 真的吗？
1: 那么，带你们去一个神奇的世界看看怎么样？

0: 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疼啦！
2: 原来车轮不是圆的呀！
1: 当然了，琪琪，你别忘了，这可是你刚才想要的形状哟。
3: 没关系，琪琪，我们可以继续踢球啊！
4: 太好啦，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足球！
2: 琪琪，快传球！啊，
3: 奇怪，为什么不给力呀？
2: 琪琪，你这脚踢得真差，看我的吧！嘿，哦，
3: 哎，哦，琪琪，你也踢偏了好多。
2: 方的足球根本就玩不了嘛！
1: 当然喽，圆形在生活中很重要的，圆没有角，所以很多东西，比如球，都会设计成圆形，这样可以保护我们不被弄疼。另外，圆在地上滚动，受到的震动和阻力都是最小的，这也是车轮设计成圆形的原因之一。
3: 如果车轮也是圆的，车子就不会那么晃啦。
2: 足球是圆的，所以能滚动起来。还是圆圆的足球更好玩，
3: 虽然方形的也很酷。
1: 大家一起来踢球吧。
5: 小朋友们，圆形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1: 小优知道，圆是一个很奇妙的形状，它没有角，从圆心到边缘的任意一点距离都相等，因此在地上滚动时受震动幅度最小，摩擦最小。
5: 小优说的对，生活中车轮、球类、盘子等，小朋友们，我们生活中还有哪些东西是圆的呢？大家可以找一找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黑椅子和白椅子。
1: 嘿嘿。
2: 啊，琪琪，早知道就不出来踢球了，太热了。
3: 嘿，说真的，我还没玩够呢。
2: 哦不，我已经累坏了。
3: 好吧，我们找个地方去歇会儿吧。西西，你看，有椅子。
2: 哇，那里看起来很热呀。
3: 嗯，可是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坐了。
2: 看上去不错。哎，哇，到到到！
3: 西西，你怎么了？
2: 这个椅子像火一样，好烫啊！
3: 嗨，琪琪、西西，你们怎么坐在这里？不热吗？木木，我们刚刚踢完球，先在这里坐一下。
2: 可是这椅子太烫了。
3: 哦，还真是啊。木木，这把椅子上是不是放过什么别的东西？
4: 没有，我就在那边看书，这里的椅子没被动过。
3: 奇怪，这是为什么呢？
2: 嘿嘿，让我也坐一坐嘛。
3: 西西，你别挤过来呀，好热。
4: 琪琪，问问博士这张椅子是怎么回事吧。
3: 好的。嘿，
5: 嗯，
6: 博士小优你们好。
7: 小朋友们好，大家遇到什么事情了呢？
3: 博士，为什么那张黑椅子那么烫啊？
6: 但是白椅子就没有这

0: 因为它们的颜色不同哦。
1: 颜色不同？
2: 颜色和温度也有关系吗？
3: 呵呵呵，这个问题就让小优来解答吧。
0: 嗯，
3: 大家等着我哦。
4: 小优来啦！哦，
1: 小优好。
3: 大家好哦。
4: 小优，你摸摸看，那把椅子还是好烫呢。
3: 呵呵，小优不用摸也知道哦。
5: 小优，为什么黑椅子比白椅子烫呢？
3: 答案很简单，我们去想象力实验室一探究竟吧。
1: 好耶！
6: 超级想象力。
3: 小朋友们，这是可可。
7: 嗯，我要喝，我要喝。
3: 还不行哦，西西，这杯可可太凉了，需要加热后才能喝。
5: 哇！小优，杯子上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呀？
3: 这是感温表，它会根据可可的温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现在三只杯子里的可可温度都很低，只达到了绿色级别。
5: 小优，那我们赶快加热吧。
3: 别急，琪琪，在这之前大家先各自选一个杯子，我们比比看谁的可可热得最快吧。
5: 嘿，我选白色的。
2: 哇，这样加热的话，可可应该热得一样快吧。
4: 不对不对，肯定是我的最快，我要第一个喝。
3: 大家马上就知道了哟。
4: 嘿，快点热起来吧。
5: 我们的可可热得好慢啊，西西，你的呢？
3: 好了，现在加热完毕，看来是西西的可可最热哟。
5: 明明杯子都是在一起加热的，为什么西西的是最热的呢？
3: 其实这是因为它的杯子是黑色的，黑色吸热能力很强，在同样的光照下，温度上升的要比白色快很多哟。现在大家喝喝看吧。
5: 还是有点凉，我的也是。
3: 白色的吸热能力弱，所以白色杯子里的可可不会很热。
4: 西西，我来试试我这杯。哇，我这杯的是温的，刚刚好。
3: 黑色吸收热量的本领远远强于白色，这也是黑椅子比白椅子更热的原因哦。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黑色椅子比白色椅子更热了吗？
3: 小优知道，黑色是深色，白色是浅色，而深色吸收太阳光，更容易吸收热量，所以会变得更烫哦。
0: 没错，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尽量穿白色的衣服出行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0: 世界的尽头。
1: 找不到我，找不到我。
2: 抓到你了，西西。
3: 哎，又被找到了，好没意思啊。
2: 还有木木没有找到。你在发什么呆呢？
4: 你们看那条小鹿，
2: 挺美的呀。
4: 不是说这个，我在想，要是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是什么？传说那里是世界的尽头。
3: 世界的尽头不就是大海吗？
2: 那大海的尽头。

0: 口是什么呢？
1: 当然是天空啊。
2: 不对不对，那里有一座大花园，开满了美丽的鲜花，树上结了水果和蛋糕。
1: 哦，是天空，
2: 是花园，
1: 是天空，
2: 花园，
1: 天空花园。
0: 要不我们去看看？
1: 好。好累，走不动了。
2: 我也好累。
1: 什么时候才能走到世界的尽头啊？
0: 对了，我们可以问问博士啊。
1: 对呀、对呀，博士一定知道。
0: 哎，嗨，
3: 小优，我们去布丁岛的路线规划好了吗？
1: 你计算出最佳路线，我吸出挖坑机哦。呵呵，
4: 啊，博士好，小优好，
3: 你们好啊。呵呵，小朋友们在什么地方啊？可不能到处乱跑哦。
5: 我们想去寻找世界的尽头。
1: 博士，世界的尽头是不是大海？
2: 不对，是大花园。
1: 大海，
2: 大花园，
1: 大海。
5: 博士，世界的尽头到底是什么呀？
3: 我们的世界是没有尽头的。
1: 博士，让我来给大家解答吧。小朋友们，小优马上就到。
2: 看来找不到大花园了。
4: 小优好，
1: 小朋友们好。
6: 小优，世界真的没有尽头吗？
1: 大家不要急，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4: 好耶，
7: 超级想象力。
4: 啊？
2: 咦，这有条小路，
1: 我们就从这里出发，去找找世界的尽头吧。
0: 我们走着去吗？好累呀、啊！
1: 琪琪、你把那个弄脏了。当然不是喽。嘿嘿。
4: 哇，太好了！
8: 哇，好快！
1: 怎么还不到啊？
9: 大家快看！
1: 这个牌子好熟悉啊，
0: 上面还有我的手印。
1: 看来我们又回到了起点了呢。
6: 小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大家跟我来就知道了。
0: 大圆球！
1: 小朋友们，其实我们是生活在地球的圆形表面的哟，你们只是在模拟的地球上转了一圈，
0: 所以是找不到尽头的。
1: 是的哦。呵呵，
2: 那站在地球下面的人不会掉下去吗？
1: 嘿，
0: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6: 到底哪里是上面，哪里是下面啊？
1: 我们所处的宇宙是不分上下的哟，我们对上下的判断都是我们自己主观视觉决定的。大家不要难过，世界虽然没有尽头，但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呢。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世界有没有尽头了吗？
1: 我知道，世界是没有尽头的，因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球。
3: 那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人为什么不会掉出地球呢？
1: 因为地球是有引力的，引力不会让我们掉出地球哦。
3: 小优说的对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神奇过山车。啊！
1: 奇奇，这就是火车吗？
2: 没错，我坐过火车。
1: 波波也想坐火车。
3: 火车游乐园里也有啊。
1: 奇奇，真的吗？
3: 奇奇，跟我来。
1: 嘻嘻，这就是火车吗？
3: 差不多嘛，
2: 还是有点区别的。嘻嘻，你们看那个大圈圈，过山车掉下来怎么办呢？是博士和小优。不好，他们会掉下去的。
4: 还真是刺激呢。
1: 博士小优，
5: 早上好啊，小朋友们。
3: 博士小优，你们没事吧？
2: 你们不怕过山车会掉下来吗？
4: 过山车是不会掉下来的哟。
1: 可是刚刚整个过山车都倒过来了，差一点点就掉下来了。
4: 小朋友们，过山车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离心装置。
6: 离心装置？
4: 还是让小优来给大家讲讲其中的道理吧。
7: 好的，博士，就让小优带大家去想象的世界一探究竟吧。
6: 好嘞，
8: 超级想象力。
7: 哇哦，小朋友们，今天我们
2: 这条跑道看上去好酷啊。
3: 小优，怎么光有跑道没有车子啊？
7: 我们用这个接着。嘻嘻，
3: 这个小球有什么用啊？
7: 别急，嘻嘻，首先我要告诉大家，过山车跑过圆形轨道的时候，动能会转化为离心力。我们来看看吧。看，过山车在过弯道前要加速，进入弯道的时候，动能会转化为离心力，这个力大于过山车本身的重量，过山车才不会掉下来。
2: 小优，听起来好复杂呀。
3: 这和这个装置有什么关系呢？呵呵，
7: 我们玩个游戏就明白了。大家试着把小球从轨道起点滚到终点，看看谁能成功。
3: 太简单了，看我的。开！
7: 嘻嘻挑战失败，有请下一位。
3: 不行不行，那个轨道那么高，小球肯定上不去。哼！
2: 嘻嘻，小球要通过弯道，就像过山车一样，要靠离心力。
7: 琪琪说的对哦。嘻嘻扔的小球是因为获得的离心力太小，所以掉下来了。
1: 让波波嘻嘻。嘿！
7: 呵呵，波波也输了，看来还得小优出马哟。
2: 小优，还有我呢，我一定能行的。
3: 琪琪真厉害，凭什么琪琪的小球没有掉下来？
2: 那是因为我的小球跑得更快呀。小优，我发现了，只要小球跑得够快，它就不会掉下来了。
7: 琪琪真聪明，因为离心力的大小是和物体转动速度有关的，速度越快，产生的离心力也会越大。
6: 博士小优，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快带我们上车吧。
4: 那可不行哦，你们太小了，长大后才可以玩哦。
3: 我好想长大。
4: 小朋友们，过山车在环形轨道行驶时为什么不会掉下去呢？
7: 小优知道，过山车在轨道上转圈时是在做圆周运动，这时会产生一个离开旋转中心的力，它叫离心力，离心力抵消了重力，过山车就不会掉下来了。
4: 没错哦，为了保证乘客的安全，过山车的轮子会卡住圆形轨道。

0: 粮食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2: 穷鬼。

0: 哎，难不着我，
1: 就难不着我。
2: 耿浩，你哭什么？
3: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商鞅有很好的安置。
4: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嘿嘿，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0: 没接到。你是到鸡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1: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2: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3: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2: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格鲁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3: 你觉得有可能吗？
2: 哎，谁知道啊。
4: 回答确实一些。
2: 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给你们。
4: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你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2: 5000。
3: 3000。
2: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3: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2: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3: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2: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住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骨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

0: 顺利到来，干杯！
1: 干杯！干杯！
2: 干杯！
3: 啊，听到了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0: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3: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奥兰，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0: 我不会跳。太抱歉了。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副司令，你。
1: 好。哦，
2: 行，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嗯。
1: 大嫂，大嫂，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共军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1: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啊。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2: 阿兰小姐，
0: 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1: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0: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1: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0: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1: 那为什么呢？
0: 阿兰小姐，
1: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3: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
1: 都抽出皱纹来喽。
0: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4: 干杯！干杯！干杯！
5: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0: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刚才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

0: 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1: 哦，
0: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1: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2: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不说。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死的冤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3: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4: 你的意思是？
2: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4: 嗯。
2: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4: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4: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4: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

0: 钱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

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卸。

0: 括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

0: 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

0: 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产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带。

0: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来蛇皮喽！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派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系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3: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那怎么办？撤！
1: 撤！
0: 司令还没来命令啊。我的话就是命令。
2: 是，
0: 崔大队长。
2: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2: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德国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更不远了，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0: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1: 不累。
0: 心里不痛快。
1: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0: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载车，崔二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副司令他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
5: 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5: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6: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5: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3: 是什么样的人呢？
5: 是个独眼龙啊。
3: 那你把信给我吧。
5: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6: 嗯嗯，是啊，
7: 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3: 好，就这样吧。
7: 哎，好。
6: 好，再见。
4: 好，再见。
5: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7: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5: 啊，
7: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5: 是啊，今天呢、啊、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长。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3: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
0: 哼，
3: 自从你打死我哥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0: 你哥哥？
4: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喝的
0: 哦，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3: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
2: 我宰了你！
3: 住手！
2: 住住住！
3: 这行了。
5: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
3: 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圩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老头，快，抓抓！
4: 干什么？这是？
5: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

0: 咬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1: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0: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抽抽抽，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1: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0: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1: 那怎么办呢？
0: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2: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3: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2: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3: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2: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3: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2: 震霆，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3: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2: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3: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0: 今天跟副司令谈得怎么样啊？
2: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4: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才会给你个好差事。
5: 是，这位。
6: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2: 嗯，这儿还有封信呢。
7: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连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6: 好啊，我们走吧。
7: 好吧。哎，哈哈。

0: 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1: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0: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清史沟又近。
1: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0: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
1: 是。
0: 你先看看这封信。嗯。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银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银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吃。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用半一锅，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8: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3: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9: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7: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8: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

0: 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鲜献5箱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5箱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原价99元五罐，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鲜5箱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5箱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5箱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5箱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5箱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0: 这下好了，有了鲜鲜5箱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8: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

0: 吃。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2: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用筷子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7: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0: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8: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6: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

0: 儿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领订购再送5罐。

0: 口感也好。
1: 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原价99元五罐，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咸宜百灵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5: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6: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7: 山清水秀，
8: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9: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10: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11: 太阳
12: 高，歌从黄河来，唱游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共情，与万物同歌。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

0: 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7: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7: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0: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数来排哈。
1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疏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2: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亮睁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6: 你过去是干嘛的？
17: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16: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17: 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里啊。
16: 好吧，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7: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18: 他是干什么的？
16: 给汉光来送东西的。
17: 副司令，是，副司令。

0: 了呢。
1: 小心，
0: 来来来，
1: 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

0: 振廷，我想咱们一块儿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
2: 副官。

0: 我们隆冬需的东西都到齐了。嗯嗯，快快
1: 快办呐！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2: 这打算就
3: 给司令进东校了。
4: 四十几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1: 什么？曾泰？
5: 让我下课去走啊！
6: 你跟我走，没
7: 错。哦，来一个，
8: 大伙快搬了。
1: 我们到齐了啊！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墟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0: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1: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0: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1: 你放老谁的？
0: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段京，
0: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带去！
3: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2: 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0: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
1: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2: 他娘的，真痛快。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4: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4: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4: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
2: 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2: 为了我们的胜利，
5: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交给马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啊？秦大殿，别处不能走吗？
1: 不能啊，到处都是巡逻队。
0: 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区，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
2: 秦大殿，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0: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2: 给，
0: 不，
2: 秦大殿，我的腿不行了，你入手。
0: 哎，孩子，不能。
2: 哎呀，秦大殿，完成任务要紧啊。

0: 天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瞎子，他也过不去。
0: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1: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怎么搞的？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我弟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特拉隆大队抢占西边山头。
1: 是。

0: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0: 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送。

0: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0: 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普天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3: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4: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3: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5: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6: 现在只要14块钱。
5: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7: 孩子睡了，
8: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9: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7: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9: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7: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10: 只要14块钱，
7: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9: 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

件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你。

0: 喂，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好，叫警卫连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出发。
1: 是。

0: 王科长，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潘基的踪迹弄清楚。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报告。
2: 进来。
1: 王科长，
2: 到这儿来吧。
1: 这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1: 是，
0: 部长。

0: 李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是，
0: 胡子，咱们先走。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儿。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地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2: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1: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2: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1: 当然可以。

0: 不能吧？区长，你看看我这把刀子。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生海我们在一块儿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生海。
2: 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
1: 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3: 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牛生海是个老实人。可是这把刀呢，又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呢？
1: 我意见呢，还让张大叔说一说吧。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
0: 刀子是我送给他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
3: 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生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次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

0: 孙海不在家。
1: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叶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个
0: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真是急死人了。
0: 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啊，
1: 能吗？
0: 这年样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通过牛生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生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1: 好，
0: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嗯，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胜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情况怎么样？
5: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东南方向。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这是个山区，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咱们请示部长去。
1: 好。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又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2: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
1: 同志。
0: 是在庙里烧香去吗？
1: 是啊。
0: 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0: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0: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这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昨天区长同志来过，说科长要到山上来养养病，我是双手欢迎。
1: 谢谢了。哎，老师傅，您贵姓啊？
0: 不敢不敢，俗家姓高，法名了凡。

0: 这是个哑巴。汪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行吧，
1: 请，
0: 哎，你行你行，
1: 哎呀，老师傅，这可太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
1: 好好好。老师傅，我自己来。
0: 哎，不不，坐坐坐坐坐。
1: 老师傅
0: 啊，
1: 听说每年九月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0: 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1: 老师傅，鬼子来骚扰过没有啊？
0: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1: 哦，老师傅，您高寿呢？
0: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哦，外边有人斗鹅呢，我出去看看。
2: 还是我厉害。
0: 小同志，这是庙里养来看门的，一会儿不要逗他就是了。
1: 胡子，放下他。
2: 这个家伙好厉害。

0: 什么人？学狼叫还想瞒过你老子？快出来！
1: 盛海，你大叔可是不怕吓唬啊？
0: 原来是张大叔啊！快上来吧，大叔。

0: 哦，真不坏啊！盛海，大叔告诉你，我可是公安局派来的，找了你好几天没找着，今天是燕梅把我领到这儿来了。盛海，你该回去了，钻到山里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这是为了什么呢？大叔，我是急中无智杀的人，一无人证，二无物证，到底为了什么杀人？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怎么敢回去呢？
1: 盛海，你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坏人。区长说过，你只管回去，保证不追问你。我给你保个险，怎么样？怎么？不相信你大叔，还不相信咱们政府吗？
0: 大叔，不是的。
2: 大叔，不是他信不着你。刚在路上，我看见八路军的科长往庙那边去。
1: 啊，你以为王科长是找盛海来的？这你可想错了，人家是养病去的。盛海，我看别多想了，走吧，回去吧。
0: 好，大叔，我跟你回去。燕梅，我跟大叔先走了，走
1: 走吧。
3: 对呀，还是回来的对
1: 啊。
3: 你杀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不追究这件事
1: 啊。
4: 怎么样？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3: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你是怎么样杀的那个人呢？
0: 那天我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

0: 就这样我就躲起来了。
1: 好啊，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你啊。啊，谢谢你老大爷，那我们回去了。好好好，
2: 王科长。
1: 啊，
2: 早安老师傅，
3: 我给你送水来了。
4: 哎呀，老师傅住在这儿啊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还让你亲自送水啊。
3: 科长，你可不能这么客气哦，都是自己人嘛，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
4: 谢谢了，
3: 以后您需要什么您就说一声。
4: 嗨，领导上为了照顾我这个病号啊，已经给我派来个通信员了，以后可不敢再麻烦老师傅了。
3: 科长，你们八路军就是这么客气。哎，又有人斗鹅了，我去看一看。
4: 好，
5: 看你还咬不咬，看你还咬不咬，我看

0: 王科长，您晒太阳呢？
1: 啊，师傅，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袋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啊，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虎子，你想办法把老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

0: 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

0: 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

0: 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

0: 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怎么打起来了？
1: 不至于吧？不过，这可是五阿哥向小燕子展现个人魅力的好机会啊。

0: 这招可以啊！哎呀，紫薇，你说他们两个在争哪一床？小燕子。哼，小燕子一大早就心神不宁的，我也不太清楚。这些孩子整日吵吵闹闹的，真是不如死。年轻人呐，就是应该撒野啊，让他们两个比划比划，解解暑，不挺好？
1: 是。
2: 紫薇姑娘，王老爷准备文房四宝。是，
3: 老爷。
2: 好啊。你们竟有性命相赠。
4: 给你，我再去拔点草。
2: 好。哎，你们竟以亲密之词。
3: 吴阿哥，帮我拿一下。
5: 好。

0: 这是比武，不是跳舞。
1: 你要的竟然是他？
2: 他老在说什么？
3: 你要的竟然是他？
2: 他俩在说什么？
0: 不懂。无聊，走，走。
1: 小燕子，等等我。
3: 小燕子虽然不是永琪的亲妹，但两人之间天差地别，永琪怎么会喜欢她呢？感情这东西，真是琢磨不透。

0: 这江南之景真是美不胜收啊。
1: 小燕子，小燕子。
2: 哎，你们过来看呀。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这人生之难，全在情至一次。
0: 怎么，你后悔与我相识了？
2: 岂有此意啊，我在说他们呢。

0: 小燕子无事，你为何要跟吴阿哥过不去啊？
1: 你真以为你能跟吴阿哥走到一起去是吗？
0: 这个是我怕火烧着了，我才拿给吴阿哥替我保管一下，这你都能怀疑？秦大人，你未免也太小心眼了吧。
1: 那你若是举动恰当，何须我小心眼呢？
0: 好好好，你三番两次跟我划清界限，你现在要我举止恰当？好，我不跟你计较。你就是阿哥脾气，我小燕子行走江湖从来没有这么憋屈过，本姑娘不伺候。
1: 我堂堂一个阿哥，也从来没有这么低声下气的跟一个姑娘说过话。

0: 给你煮了点黄酒，喝了驱驱寒。喝。你快点喝下去。这个只有趁热喝了才有用。
1: 听起来还挺有经验。
0: 那我拍戏的时候，那淋雨落水都是家常便饭。我要是生了病误了工，那整组的人都得等着我。不过景大人，你能文能武的，怎么就不会游泳呢？
1: 我小时候在御花园里被人扔进水里，差点淹死。
2: 他哪有人私奔舍得他，别赌一个。
0: 伤心往事了，那皇后娘娘肯定狠狠惩罚了他们吧？
1: 能进御花园的都是王公贵族，我的外家虽然是乌拉那拉氏，但我却是私奔所生混外子。
0: 随意的一句话会让他的身世那么坎坷。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4: 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5: 晚上更难受，
1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

0: 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5: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亮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10: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于9月4号至5号举办，五省各地开设暑期公益托管班，有效缓解暑期看护、托管等难题。秋风起，果香正浓，我省多地瓜果飘香迎丰收。日照时间长，紫外线强，如何科学守护肌肤健康？听听专家怎么说。
0: 2026年9月4号至5号，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第10次拉开帷幕。十年间，太原论坛成为山西能源转型的推动者，也是见证者。恰逢“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场年度能源革命之约有哪些新变化、新亮点？8月19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相关情况。
2: 今年是太原论坛举办10周年，主题为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本次论坛坚持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特色，将举办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及相关配套活动。内容涵盖传统能源、新能源、新型电力系统、数字赋能、绿色金融等10多个专业领域，充分展示10年来我省能源转型的成就和变化，

0: 推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集聚落地。
1: 论坛期间，我们将举行能源科技创新发展的平行论坛，多能融合和碳综合学术研讨，将发布基于多能互补的新能源关键技术和装备，面向能源转型的人工智能融合应用、智能电网协同控制与安全运行等重大专项、重点研发项目榜单，为技术找场景，为企业找成果。
0: 作为国际能源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端对话平台，截至目前，已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位外宾确认参会。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4周年，为进一步深化山西与英国在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等领域交流合作，本届论坛确定英国为主宾国，
2: 首次采用双主宾模式。在举办英国主宾国论坛的基础上，创新设置中美主宾央企论坛，体现产学研用全链条贯通的理念，推动能源领域科研成果、技术成果等在山西转化。
3: 今年将继续组织国际圆桌对话会议，同时我们紧扣10周年的这样一个节点，我们首次推出了大使茶座走进山西及能源低碳国际对话活动，组织外宾走进能源革命的一线项目、绿色低碳的示范工程和重点科技的创新平台，深化同各国宽领域多层次的务实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多的贡献我们山西的力量。
0: 同时，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也将于9月3号到6号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举办。本届能源博览会按照成果、综合、专业3大板块，设立了能源转型发展等10个展区，展览总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覆盖能源产业全链条。目前已邀约400余家国内外能源领域重点企业参展，展览面积、参展商数量均创历届新高。
4: 本届的能博会呢，重点突出了3个方面的新：一是展览主体新，二是展览的业态新，三是主题展品新。我们还将举办一系列高规格、专业化产业对接活动，实现以展聚商、以会促产、以贸赋能，推动展会从展示窗口向合作平台升级。
0: 当前电力与碳市场协同发展已进入关键期，算力成为能源转型的新变量。为此，太原论坛今年首次设立电碳算协同发展平行论坛，围绕顶层设计、技术攻关、实践探索3个层面展开研讨，
5: 探讨电力市场和碳市场在价格形成机制、交易品种互认、数据共享、监管协同等方面的路径，推动政策体系的系统性优化，力争为各方搭建一个深度对话、凝聚共识的平台，为推动电碳算协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此外，本次论坛坚持节俭办会、低碳办会，大会保障用车为新能源车辆，会场用可循环利用材料搭建，电子化会议手册、无纸化会议服务将让低碳真正成为太原论坛的名片和内核。山西台报道。
6: 我省各地为有效破解双职工、务工家庭子女暑期看护难、托管难突出问题，整合社区管理、场地、师资等资源，依托大学生志愿者们开设暑期公益托管班，以暖心服务填补暑期监控护白空白，为儿童青少年打造安全有序、丰富充实的暑期生活。
7: 在太原，共青团阳曲县委在社区青年之家爱心托管班办起了系列特色微课堂，邀请典型人物开展授课，并通过开展体能训练培养孩子们养成坚持体育锻炼好习惯，
8: 希望能够给孩子们树立这种家国意识，从小的爱国担当，
9: 主要是丰富我们学生们的暑假生活，然后让他们掌握一定的禁毒知识。
10: 今年我们把这个项目进行了一个创新，把先进典型代表
9: 也融入到了社区的托管班的课程当中，真正让孩子们学习到一些课程。
7: 在临汾侯马市路东街道新民巷社区，当地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项目，开设公益暑期爱心托管班，为孩子们提供贴心细致的暑期陪伴服务。
10: 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安全度过假期，既省心又暖心，
11: 既能帮孩子们充实暑假生活，自己也在实践中收获了成长。
12: 我们将陆续增设特色课程，全方位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成长。
6: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特色水果陆续迎来丰收，早熟甜柿、矮化蜜汁苹果、南果北种的火龙果等特色产业，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金钥匙。这两天，运城市临沂县角碑镇潘侯村的早秋甜柿迎来采摘期，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启首轮秋收。
13: 这个品种呢，是我们晋南地区自然成熟最早的一个品种。今年后期的雨水比较多，气味高，甜柿子比往年成熟能早几天。今年甜柿子的产量、品质比往年都好。
14: 我是咱们陕西洛川的，今年第一年来咱们临沂收这个甜柿子。咱们临沂早秋这个柿子，个头大，品相好，口感好，脆甜。我一下大概能收10000斤。我们主要就是销往浙江、南方一带，市场需求量特别大。
6: 这几年，临沂县立足果业优势，持续优化品种结构，科学布局早中晚熟品种，有效拉长销售周期，拓宽增收渠道。目前柿子种植面积超7万亩，年产值6亿元，柿子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优势产业。这两天，临汾市吉县湖口镇的矮化蜜汁苹果产业园里，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香四溢。这里的3万亩苹果陆续进入采收季，采摘的首批鲜果将快速销往全国各地，抢占鲜果市场先机。
15: 我是来自重庆的客商，在吉县收那个嘎啦苹果。你看这嘎啦苹果又红又大，客户满意度很高，口感也好，口碑也好，回头率很高。
6: 吉县苹果种植面积约28万亩，这些年不少苹果园采用矮化蜜汁栽培模式，大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吉县还创新推行土地入股加企业运营加村集体赋能发展模式，有效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村民可以就近务工，也可以通过土地入股享受年度分红，不出村实现增收。
16: 按照矮化蜜汁栽培技术，每亩的产量达到4000余斤，每亩的产值能达到16000元以上，今年的纯利润能达到10000元以上。
6: 眼下，朔州市朔城区采摘园的火龙果也迎来上市旺季，大棚内红皮黄皮火龙果垂挂枝头，果香四溢。不少游客穿梭其间，细心挑选成熟果实。
17: 火龙果水分特别足，然后皮也比较薄，比超市买的很新鲜。我们摘了满满两袋，既有体验了劳动的乐趣，又能把新鲜的水果带回家，
18: 口感是特别好，甜度也足够。
6: 热带水果火龙果富含花青素和可溶性膳食纤维，营养丰富，口感清甜。这几年，种植基地通过大棚调温、改良土壤等现代农业技术，让原本生长在南方的火龙果成功在这里扎根。
19: 目前我们这个大棚种植的火龙果品种有进度也好、红穗锦、海燕窝，全年能成熟13茬，现在已经到了第3茬了。我们计划持续优化种植品种，完善采摘配套服务，吸引更多的游客，把特色种植产业越做越好。
6: 12:41，我们接着看新闻。阳光是万物生长之源，夏季日照时间长，紫外线加强，晒伤、紫外线过敏等皮肤病患者普遍增多。这两种皮肤病有什么不同？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处理受伤的皮肤呢？
7: 日光暴露引起的皮肤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紫外线过敏导致的光敏性皮炎，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紫外线过敏。 另一类是过量紫外线照射直接损伤皮肤导致的晒伤，医学上称为日光性皮炎，就是人们常说的晒伤。
20: 它一般是分为三种程度吧，就是比较轻的一类呢，就是仅仅我们是有这种红斑呀、丘疹呀、瘙痒呀；中度呢，就是它可能只要一个大范围的红肿；重度的呢，它可能就除了这些，伴有一些低热、发烧、乏力这些现象。

0: 象。
1: 导致光敏性皮肤病产生原因主要有过敏性体质、紫外线照射、接触光敏性物质。其中过敏性体质是发生光敏性接触性皮炎的根本原因，而紫外线和光敏性物质是刺激光敏性皮炎发生的诱因。
2: 比如说菠菜、韭菜、油麦菜、莴笋、灰子白、香菜、葱，这些绿色的尽量的少吃。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我们老百姓春天经常会吃灰灰菜，很多人因为吃了这个灰灰菜然后出现这个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这个一定是要注意的。
0: 像药物类的，主要是说我们口服的有四环素类的、喹诺酮类的，还有就是维 E 酸类的，就是治疗痤疮的这类药物也会有这种光敏性。如果我们使用之后在日光下进行一个活动的话，它会加重这种反应。
1: 紫外线过敏的发病人群十分广泛，过敏体质、皮肤屏障薄弱的青少年、女性、老年人是高发群体。由于光敏性皮肤病没有特效的药物治疗，所有的治疗方法都只能改善或暂时消除症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光敏体质。
2: 我们就会用一些清热凉血、祛风止痒的药物来治疗它，比如说马齿苋、生地、丹皮、赤芍，然后熬水来这个湿敷，而我们中医叫踏字。
0: 首先它是肯定是要抗过敏，比如说那个羟氯喹类的药物，局部的话我们多使用一些局部的外用的一些抗生素，还有包括他科莫司，也是临床中应用的比较多的一些药物。
1: 对于晒伤冷敷，涂抹黄瓜汁、牛奶外敷，涂抹芦荟胶，使用美白面膜、去角质产品等常用的补救措施，真的合理吗？
0: 尽量不要用冰去冰敷，我们要用这种湿毛巾冷敷，常温生理盐水就可以了。纱布浸泡在生理盐水里面湿了以后，就是敷在咱们晒伤的部位，一般每次敷个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包括这个去角质，因为你已经产生一个脱皮，本来这个皮肤的屏障就受损了，然后你再去脱角质的话，它就会造成遗留这种色素沉着，而这种色素沉着是很长时间都好不了的。
3: 这段时间高温、潮湿、闷热天气持续笼罩，不少人深受皮肤瘙痒困扰。导致皮肤瘙痒的罪魁祸首究竟有哪些？如何科学防护才能有效防范皮肤瘙痒的问题呢？
4: 皮肤由表皮、真皮、皮下组织构成，表皮结构的最外层为角质层，具有锁住水分和抵抗各种皮肤表面病菌入侵的作用。作为皮肤屏障，它一旦被破坏，皮肤就会干、红、痒、易过敏等，并加速老化。
2: 夏天我们痒痒的一个就是紫外线过敏，还有一个除了蚊子之外还有小的一些昆虫或者是一些螨虫刺激我们皮肤引起的局部的一个过敏反应，它会出现这个红斑啊、丘疹啊，出现这种瘙痒，医学上叫丘疹性荨麻疹，又叫虫咬皮炎，还有一些饮食的因素都可以导致我们的这个过敏性皮炎。
4: 医生提醒，暑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外出旅游，要警惕虫咬皮炎。这种由蚊虫叮咬产生的皮肤炎症反应，如不及时治疗，会引发过度搔抓刺激，严重的可继发其他感染或局部淋巴管炎。
5: 可以用一些温和止痒的产品，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如果瘙痒严重，局部呢红肿明显，我们可以去使用糖皮质激素药膏。如果我们的皮疹呢出现一个红肿流脓，说明感染加重了，记住不能自行处理，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处理。
4: 在这些攻击皮肤的元凶中，最高发的莫过于紫外线过敏。医生提示，要想避免过敏，就要加强皮肤保护，同时要注意饮食，保持充足的睡眠，加强自身的抵抗力。
2: 中医讲久卧伤气嘛，久行伤筋，熬夜啊，生活不规律，所以导致了一个抵抗力低下，外界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强烈的东西它就接受不了了。我们中医讲阴平阳秘，精神乃至，这个阴阳不平衡了，所以它就会出现这种过敏反应。
0: 大家最主要还是要做好防晒，以物理防晒为主的，戴防晒帽，要戴那个这种防晒指数的口罩，而且建议大家就是出门前的半个小时就要涂防晒霜。普通的户外运动的话，建议大家是涂 SPF30+以上，过四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我们要补涂。
4: 针对夏季高发的皮肤瘙痒问题，医生建议日常清洁需以温水淋浴为主，避免过度搓洗，选择温和无香精无刺激的洗护产品，洗浴后三分钟内在皮肤微湿状态下涂抹轻薄保湿乳液，及时修复皮肤屏障，锁住肌肤水分。衣物优先选择纯棉、麻质等。

0: 透气吸汗材质，拒绝化纤紧身衣物，减少皮肤摩擦闷热。
1: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交出亮眼成绩单，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 73.4 亿元，同比增长 13.2%。 从家庭到工厂，中国机器人正以更精准的定制化服务组合适配全球市场需求。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3.4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总里程6.5万公里，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日前，2025年度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末全省就业人员1653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47.26万人，全年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超2193亿元，支出合计超2020亿元。省司法厅消息，通过2025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可于8月21号、24号、25号领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领证人员可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及资格申请受理单现场领取。
1: 眼下，忻州市五台县东建安村莲藕小镇的300多亩荷花竞相盛放，进入最佳观赏期。当地规模化种植莲藕与水稻，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荷美稻香田园美景。
2: 这几天的莲藕小镇荷花正次第盛放，碧绿的荷叶层层叠叠铺满荷塘，甜甜荷叶间粉嫩的荷花亭亭玉立，错落有致。清风掠过，花叶摇曳生姿，淡淡荷香萦绕阡陌，满目都是田园诗意。这里成片的莲藕水稻构筑起天然的乡村湿地生态体系，村民们身着彩衣在田间翩翩起舞，欢声笑语回荡。
3: 现在咱们这个莲藕小镇是变化是越来越大了，花坛里的荷花盛开的时候，环境越来越美。我们逛闲时候就在荷花庄园呀、扭秧歌、说说笑笑的，特别开心。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山西大部地区会多阵雨或雷阵雨。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在北中部的局部地区会出现中雨，明天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后天北中部的个别县区也将会出现中到大雨，而且在这几天我们都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的影响。另外后天在中南部盆地的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小雨31到18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30到18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31到18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0到18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31到18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1到20度，新州雁门关小雨31到19度，太行山大峡谷小雨26到16度，晋城王莽岭小雨27到1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2到2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2到21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3到21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四树山河锦绣章，墨绘华夏韵悠长。大家好，欢迎收看国内首档聚焦汉字书写艺术的大型文化探索节目《四树山河》。本节目旨在深度挖掘汉字书写艺术的奥秘，以全新视角展现汉字之美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蕾蕾，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马俊，欢迎各位。
0: 组合字是一种传承悠久的民间文化，是汉字文化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它巧妙地利用汉字的结构特点，把多个字组合在一起，自古有之，常常见于节庆、装饰等场景当中。
1: 没错，组合字从中华民俗的历史深处走来，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如何让组合字焕发新的生机，如何让组合字在新时代体现自己新的功能，是我们大家需要共同探讨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在字数山河的舞台之上，共同来寻找答案，一同走进组合字和一笔空心字的内外乾坤。
0: 首先为大家介绍担任本场点评嘉宾的三位重量级的老师，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欢迎您。
1: 欢迎立波老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历史文化学者纪连海老师，欢迎您。
0: 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副主席，一笔空心字，杨栓明组合字，最长的对联，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杨栓明。
1: 欢迎杨栓明老师。那今天呢，除了在台上就坐的三位老师之外呢，我们在场上还有来自全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八位热爱中华文字、喜欢我们一笔空心字和组合字的八位年轻的朋友们。
2: 大家好，我来自千年古都山西大同，是佛系毛绒品牌佛小办的宣传专员刘文。
3: 大家好，我是翟肖毅，来自山西省运城市，我的职业是一名律师。
4: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家造号日升昌的讲解员李超。
5: 大家好，我叫陈一鸣，今年九岁，来自河北省邢台市宁津县状元路小学。
6: 大家好，我是注册营养师潘雅欣，来自湖南长沙，我也是一名科技公司的创始人。
7: 大家好，我是高伟奇，我是一名少儿书法培训的老师。
8: 大家好，我是江毅，是山东大学民俗学专业博士一年级的学生。
9: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技艺绛州成艺宴的传承人令子林。
1: 好，再一次的欢迎今天场上的八位年轻的朋友们，欢迎大家。
0: 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共同聚焦非遗，以组合字空心字为要，共同来解锁非遗传承千年的魅力。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本期节目的主题，古韵新生。
0: 今天我们场上的八位选手将以古韵新生为主题展开三轮的比拼，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进入第一轮争分夺秒。这个环节当中将会出现二十个以组合字为形式的相关词语和诗句，请选手在听到请抢答的口令后进行抢答，答对一题计十分，答错不扣分。

0: 且其他选手可以继续抢答，十秒无人应答的题目将会被跳过。接下来正式进入答题环节，请看第一题，三二一，请抢答。
1: 李朝，
2: 景德镇慈邑，
0: 确定吗？
2: 确定，
0: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谢谢，
0: 加上十分，祝贺。
1: 第二道题的题目，字数挺多，三二一，请抢答。二号翟潇逸，
3: 总把新桃换旧符。
0: 好，恭喜。第三题，请看大屏幕。三二一，请抢答。
1: 五号汤雅欣，
2: 应该是工欲善其事。
0: 祝贺你回答正确，加十分。第四题，来，请看大屏幕。哦，
1: 三二一，请抢答。李朝，
2: 雕梁画栋，
1: 没有问题，
0: 回
1: 答
0: 正
1: 确。
0: 第五题，请看大屏幕。
1: 三二一，请抢答。
0: 二号，
1: 二号翟潇逸，
3: 粉墨登场。
0: 好，回答正确。来，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六题，请看大屏幕。
1: 三二一，请抢答。李朝，
2: 宜兴紫砂陶。
1: 没有问题，给李朝加上十分，
2: 谢谢。
1: 第七题，
0: 好，请看大屏幕。
1: 三二一，请抢答。八号，蔺子林，
4: 这是我们运城的一个国家级非遗，应该是文喜花馍。
0: 祝贺你回答正确，好，再接再厉。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八题，来，请看大屏幕。
1: 三二一，请抢答。又是李朝，
2: 谢谢谢谢，承让啊，大家。惟妙惟肖，
0: 回答正确，再加十分。下一题，请看大屏幕。
1: 三二一，请抢答。
0: 这个也不难哦。哎呦，又是李朝。
1: 这个我，来吧。
2: 我都不好意思了，大家。
0: 来，
2: 谢谢谢谢。炉火纯青。
0: 炉火纯青没问题，回答正确，再加十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的是第十题，来，请看大屏幕。
1: 三二一，请抢答。八号，蔺子林，
4: 这个应该是遥知兄弟登高处。
1: 回答正确，加上十分。
0: 八位选手后面继续经过十道题目的激烈比拼，目前场上得分情况是。那第一轮比拼结束啊，这一轮所有题面全部都是出自杨栓明老师之手。那么到目前为止，杨老师创作的作品已经达到了28万余幅，而且每一幅字啊都拥有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著作权证书。所以首先要感谢杨老师对我们的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我们听听各位老师对于我们选手表现的点评好不好？
5: 我说一个很典型的感受啊，就是你看其中有两道题，惟妙惟肖和那个宜兴紫砂，它整体上的字都用了隶书的笔法啊，非常漂亮。但是那个惟妙惟肖的妙字和紫砂的砂在右边那个少那个字符一撇，它到最后拐了个弯，然后就在讲这是篆书的笔法。就是为什么在隶书的书写中，你看他杨老师加入一个篆书的笔法在里头，这个是很有门道的。篆书的笔法向右，最后向右方向的话，它就使得整个字撑住了。那写字你要把那个字站住，就像你的人要站住了一样。所以啊，最终的啊，一个人怎么站在世界上站住呢？不在于你得分的多少，而在于你的内涵、你的精神、你的气质。
0: 那么纪连海老师，刚才我们这一组啊有好多都是非遗相关的，能不能给我们解读解读其中一些比较重点的？
6: 这个历史上有很多东西传到今天呢都成了非遗，那就是人少呗哈。其中呢有一个这个皮影戏，皮影戏这个非遗啊，其实历史呢很悠远。李夫人过世以后呢，汉武帝就特别思念，就正好有一个人呢叫李少翁，就想办法就给他变，就有了我们现在的皮影。这是皮影戏的非遗呢，应该来说到今

0: 天已经是2000多年了。这是说到我们讲到非遗，其实某种程度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杨栓明老师做的合体字呢，也是一种非遗。杨老师很用功，很努力，所以呢，现在申请了很多好几十万专利，所以也特别感谢杨老师，谢谢。
1: 谢谢各位老师。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海纳百川。这一轮将会出现10道题，每题计20分，请各位选手在听到请抢答的口令之后再进行抢答，答对一题计20分，答错不扣分，且其他选手可以继续抢答。
2: 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二轮的第一道题，
1: 请看大屏幕。请问以下哪幅对联被誉为天下第一对联？3、2、1，请抢答。
2: 高伟奇，
3: 我的答案是选择 A， 新年纳余庆，佳节好长春。
2: 回答正确，加上20分。我们也请立波老师来解读一下，这幅对联为什么被称作是天下第一对联？
4: 新年纳余庆，佳节好长春，是五代十国的时期，这个后蜀的孟昶啊，有人说是他亲笔写，有人是说让这个学士辛寅恂写的，而是写在桃符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其实是你看从五代十国到这个王安石说总罢新桃换旧符，所以那个时候不是写在纸上，那是刻在桃符上啊。最早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他不是写春联，他桃符上写两个字，神书玉律，这两个啊是这个在鬼门关的捉鬼放鬼，老虎就陪着他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孟昶写了这个之后，就变成了最早的春联，然后渐渐的桃符也变成了我们拿红纸来写。但是这道题里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地特别有意思，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同样一个字，杨老师，这写的是变化万千。同样一个字，它读音也是变化万千。人类那么多种语言里头，只有我们汉字是有多音字的，然后多音多义多形，造成了它音形义丰富的三维结构，只有汉字是高维度语言，是三维结构，这就是汉字的标准。
1: 好，谢谢立波老师。那就像立波老师刚才所说哈，你看我们的地这个选项哈，朝和长，它有这么多同样的字在一副对联当中，但是大家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哦，虽然是同样的字，但是它每一个字的写法都不尽相同，是不是？来，我们也想问一问杨老师。
5: 就是还是说从那个立波老师这儿说起，就是那么多同样的字，那个写书法的人都知道，就是尽量不就是遇上同样的笔画同样的字的时候，在一幅书法作品里边尽量用不同的书写办法，这个其实王是下了点功夫，特别是一笔书写啊，开始书写的时候，你要得把这几个字装进大脑里边，这个东西它写起来是不能牵动的，一牵动它就破坏了我那个一笔空心字那个意境了。
1: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 ABCD 啊，这一笔空心字都是出自杨老师之手，但是我们看到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字体，还有不同的形态和书写方式的，不仅具有字结构和章法的美学，同时还有我们视觉上的空间上的美学的享受。好，接下来进入第二轮的第二题，来，依旧是有关非遗的，来，请看大屏幕。我们的问题是，请问以下哪个选项为中国第一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3、2、1，请抢答。
2: 刘雯。
6: 哎呦，应该是 B 吧。
2: 恭喜刘雯，终于这个突破了这个第一道题，
6: 对，
2: 给刘雯加上20分。
1: 赶紧给孩子加上吧。
2: 好，太棒了。 这个提到联合国啊，我知道杨老师受邀参加了2025年维也纳联合国世界中文日活动和迪拜世博艺术博览会。杨老师，当您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您的组合字和一笔空心字的时候，我想问问您啊，您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5: 我带了8幅作品，4幅空心字，4幅组合字去参与活动，得到了中外友人的高度评价。所以说我们在这个2次国际性的展览会上得到了外国人的认可，得到了世界的肯定，我是幸福的，自豪满满，谢谢大家。
1: 掌声送给杨老师，谢谢。
2: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答题环节，我们一起来看第三题。
1: 请问，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独食他自美，这句诗是在描述下面哪种非遗美食呢？3、2、1，请作答。
2: 程一鸣，
7: 应该是 C。
2: 恭喜孩子选择
1: 回答正确
2: 。
1: 来，赶紧加20分。
2: 加上20分，然后呢？这道题我们听立波老师为我们点评一下。
4: 我个人啊，经常有一个观点，拿苏东坡举例子，我说，但在黄州之前，他不叫苏东坡，他也没有苏东坡这个名字。可是到了黄州之后，最艰难的岁月，他为什么去吃这个黄州的猪肉啊？因为宋代的那个猪肉是很难吃的，连老百姓都不吃。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绝境里头没有办法了，别人不吃的，他就琢磨怎么吃，所以他想了很多的办法。哎，你看他的这个猪肉颂里头，我特别喜欢他一开始说，净洗身少浊水，抬头掩烟咽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怎么样他自美。就人生啊也是这样的，你要慢慢的煎熬的。这个你看杨老师在写这个组合字，我听他讲坚持了几十年了，到现在你看，即使我研究文字的，出个题让我写，我也琢磨半天不知道怎么落笔。我看杨老师拿进来就能写，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火候足时，他自美了。
1: 好，谢谢立波老师的精彩的解读。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进入第四题。这道题的问题是：推光漆器中的推光指的是什么呢？3、2、1，请抢答。
2: 李朝，
8: 这道题没有疑问，肯定是 B。 平遥推光漆啊，它是2006年的时候就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而且现在的传承人薛生令大师，他把当时推光漆的漆器的很多技艺恢复了。那么这个手掌推光就是平遥推光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1: 这说到自己的专业上了，
8: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在平遥的讲解工作，那些讲过的故事和你走过的历史的足印，助力你这一题回答正确，加上20分。
8: 谢谢，
1: 恭喜。
8: 好，
2: 来，我们听一听济南海老师的点评。
9: 这个平遥推光啊，这个推光漆的这个技艺呢，这个它分成好多步骤，其中最后一道步骤呢，就是最后一道面漆的工艺呢，就是手掌推磨抛光。最著名的作品呢，是1994年。就刚才他说的薛大师开始制作，历时2年到1996年完成的这个关圣大帝漆画巨瓶。这个巨瓶有多长呢？一共120米，一共是这个2.46米高，面积呢是近600平，一共用了148个屏风，注意是两面的，正面是按照三国演义讲的关羽的生平，背面呢就是名人的诗词啊，这个还有这个雕刻呀，还有这个楹联啊之类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刚才介绍这个作品呢，实际上是正反两面都可以看，这是现今最大的一幅作品。
1: 好，谢谢吉老师的解读。那么今年呢，推光漆器也成为了我们山西外事办收藏的外事礼品。那么作为我们山西外事礼品入选的，同样还有 杨老师的一笔空心字作品和组合字作品。
2: 我们来看下一题的题面，
1: 请问图片展示的是哪幅作品的一部分？三二一，请抢答。
2: 高伟奇。
3: 我选择 B， 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2: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不但把作品的名称说出来了，还把他的作者名字也说出来了，没有问题，给高伟奇加上20分。
1: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那这道题啊，请立波老师帮我们解读解读。
4: 这个和，我一开始就讲和的智慧，那你和不到一就失败了，你和出那个一来，他就，哎，物理学上讲涌现理论现在非常火，对吧？一旦能合到那个一，又涌现，你就可以升华了，你就可以越升维了，上升一个层次。那如果你合不到那个一，它就会散掉，它就像这个桥一样，它的榫卯结构如果不是那么完美的话，它在日月中很快的经不起沉重，经不起岁月的问题，然后啊，就是一个悲剧的结局。所以写字一样，尤其像这种组合字，我们看到这个杨老师，你看他写清明上河图，他为什么有的字符它是可小可大啊，然后结构有各种变化，它就是让整体上产生一种合一的效果。那么字符之间啊，笔画之间，其实都有那种榫卯的意味在里头，大家可以好好体会啊。然后第三环节马上就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1: 那刚才呢，立波老师也谈到了啊，建筑和文字它的相通之处，那就是重在一个结构。我们能不能先请杨老师给大家，先给我们授课，简单的讲一讲组合字在创作的时候啊，它应该注意什么？
5: 用我的来说，我这个所谓的是杨氏法则，就是先找偏旁，定，然后定字头，互相穿插接壤，出现两个字。重复的时候可以写一次。
1: 好，谢谢杨老师。八位选手经过后续5道题目的激烈比拼，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上的得分情况。
1: 接下来我们就即将进入第3轮妙笔生花。那这一轮总共有3道题，选手根据题目进行组合字创作，创作结束之后，三位嘉宾老师会根据大家这个创作的情况进行点评和评判。来，请看第1题，请根据以下线索，将一个4字词语答案以组合字的形式写于题板上。来，3、2、1，请开始作答。
2: 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答案呢，一共有4个字。把这4个字用组合字的形式写在自己的题板上，一会儿由老师做评判。
1: 最后5秒，请大家就要停止作答了啊！好，来，5、4、3、2、1，
2: 请亮题板。
1: 看上去应该是都答对了，
2: 大家的答案都是统一的，丝绸之路，
1: 对，
2: 没有问题。
1: 来，三位老师，我们要评选出前3位优秀的创作者。
9: 没有那么多位，就一个就成了
2: 啊
1: 啊，就一个。
2: 老师们本着这个宁缺毋滥的原则，
1: 一个也给加30分吧。3号先生，
2: 李朝，来，我们看看李朝的这个作品，丝绸之路。您来讲解一下，为什么他成为我们这一道题的唯一的胜出者？
5: 先说一下那另外7个，他通常好像一个地方培训出来的，就是把那个纸，丝绸之路的纸，当个坐车来处理了，
4: 纸当成了走纸底。
5: 那是不允许的，
4: 不行，
5: 没有那么写字的，他全部是那。我也在您的那个基础上给您写了一个，你看，
1: 旁边是杨老师写的，
5: 把两个纽丝放在两个地方也可以的，上下错位，但是要把格道路的路、丝绸之路的路放成个部位，偏旁部位，我把它放个部位，你是放齐了，我也能给你，但是是这个魂儿。
1: 好，谢谢，那就祝贺三号选手本轮获得了开门红，为你要加上的是30分。

0: 谢谢杨老师。
1: 我们继续答题，第二道题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0: 好，我们的题目是，请从以下九宫格内的汉字元素线索中拼出一个完整的地名，并且将它写成组合字。来，三二一，请开始作答。
1: 在这里呢，可以给大家提示一下啊，这个标准答案呢是三个字，这个地名应该是哪里呢？哎，其实呢，刚才在我们之前的这个第一轮的答题环节当中啊，曾经出现过这个地名，也可以回忆一下。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的选手应该都已经答题完毕了，我们最后倒数五秒，五四
0: 三
1: 二一，
0: 请亮
1: 题板。
0: 那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三个字，景德镇，大家应该都回答正确了。
1: 然后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三位老师评判一下大家对组合字的理解。
2: 还是没有第三名，没有第二名。
0: 哦，我们三位老师再一次把优胜的创作者给予了第三位选手
1: 李朝。
3: 这个汉，其实你这个汉还是有问题，但是别人的比你问题大，我们就给了你了。
0: 好，朋友们，接下来将进入我们今天整场最后一道题了。那这一道题呀，大家可以把目光聚焦到我手中这一幅木板年画上开始说起，请将此幅木板年画上要表达的寓意以组合字的形式写在题板上，请开始作答。
1: 木板年画啊，既然说到是年画了，就是在这个春节的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要张贴在自己家的大门之上。
0: 看大家都作答的差不多了，最后五秒，四三二一，请亮题板。看了一圈应该是都答对了，
1: 里边我看到有两位选手啊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我们来看一看老师的评选结果。先来让我们看一看第二名吧。三号，哦，又是李朝，
0: 还是三号。来看一下他的创作的情况，事事如意，没问题。
3: 你看，你能不能在我们的汉字里边找出一个是左右结构的字，把这个“四”放成偏旁？你想一想，我是想，写了这么多字，没找出一个，就是古人没用过的偏旁，我绝对不用。你比如单立人，你放到最后面。不行，没有那么一个字，三点水放到后面不行，这个你放了那么个字啊，如果不是那的，这儿是个比如说是三点水，或者是另外一个和睦，和啊和睦，它这是没毛病的这个字。你看我这个一图二也体现出来了。
0: 祝贺李朝加上20分，第一名会是谁呢？
1: 高伟奇，
3: 他一样样的，我们给先给的这个分，后给的那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0: 伟奇更胜一筹，来祝贺伟奇，加上30分，祝贺。
1: 那至此呢，我们今天本期节目的所有答题环节都已经结束了。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下场上各位选手的得分情况，要恭喜我们今天的三号选手李朝。遥遥领先，一马当先，获得我们今天的第一名。
0: 恭喜你获得字数新人称号，掌声祝贺。文字可组合，星火永相传。我们在祝贺李朝的同时，也要感谢我们场上所有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你们因文化而来，为文字而集结。希望我们在各自的岗位和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能够继续成千年文化之脉，书写更加精彩的大好河山。再次感谢各位，
1: 感谢所有的选手，也要感谢三位老师，感谢今天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那今天的字数山河就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再见，
0: 朋友们再会。

0: 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

0: 远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哎呀，
1: 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了。哎，
2: 不用紧张了。有些人呐，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了。
0: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3: 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0: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呢？
4: 少教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呢。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5: 行行，都出去都出去啊。
4: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姜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上这事呢姜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姜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姜司令用什么药。
0: 真的不用住院了？
4: 哎，不用。
0: 没事，谢谢陈医生。
4: 哎，不客气。
0: 在家真的没事儿啊？
4: 哎呀，没事没事。
0: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哎呀，
5: 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0: 那我陪你一起睡。
5: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0: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5: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0: 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呀！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
1: 哎，干什么？要命了！
2: 你看看，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哼，的确是给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
1: 哎呀，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书上也没写。
4: 爸妈，
1: 进来。你们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5: 爸，你血压还高吗？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1: 回去睡吧。
0: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

0: 医生来给我爸量血压了。
1: 哦，知道了。
2: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你刚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嗯。进来。
3: 你好，首长好。
1: 怎么是你呀？陈俊一没来啊？
3: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1: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3: 对。血压正常，
1: 高压低压都正常，
3: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4: 再见。
1: 谢谢你啊。
3: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俊义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呢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呢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我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的？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2: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慢一点。好的，你听见咚的一声了吗？
1: 哎，听到了，听到了。魏明，
2: 干嘛呀？
1: 来来，过来过来。
2: 等会儿。
1: 都过来。快。
2: 您干嘛呀？
1: 妈给你量个血压。
2: 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1: 我怎么不会啊？你妈没这金刚钻，橄榄的慈禧皇。别动，别动啊！哎，怎么没那咚的一声？
2: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
1: 你说

0: 哎呦，我的头好像也晕了。
1: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0: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1: 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0: 亚飞在外边，我给你叫去。亚飞，妈叫你。
2: 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哦。
1: 哎，回来了。来。你都知道了。
3: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1: 下好了，你有家庭医生了。
3: 行吗？
1: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
3: 什么咚咚的声？
1: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的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1: 啊。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0: 有啊，怎么了？
1: 找出来看看。
0: 谁要看啊？
1: 我要看啊。
0: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1: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哼！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了？
1: 嗯，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倡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1: 嗯，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0: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1: 你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0: 不好撑床单，
1: 欠批判。
0: 哎，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1: 这，哎，《红楼梦》算一个吧。
0: 嗯。
1: 《三国演义》算一个吧。西游记，西游记吧。
0: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1: 还有水浒吧。
0: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水浒传呢？
0: 什么船？
1: 水浒。
0: 水浒船？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姜，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1: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0: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1: 就你那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还笑？
0: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1: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那把你给能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落后你个头啊！

0: 哎，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事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喘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
0: 你的眼睛啊，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了。给你，
1: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1: 嘿，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哎，好了。
2: 妈，你之前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0: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2: 那把尺子有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0: 啊，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2: 嗯。

0: 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万一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
1: 哎，
0: 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

0: 你自己打开。妈，我能看吗？你能？我真的能看吗？你真的能？你真的让我看？亚宁啊，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全都让我看。
1: 嗯，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修的东西吗？哎，
0: 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1: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
0: 哼，你去。
1: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哪方面天赋啊？
0: 当作家的天赋。
1: 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的？
0: 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1: 对，
0: 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1: 你看看你呀、啊，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
0: 你还有威信啊？等你把水许看完了再谈微信不吃。
2: 水许，妈，水许是谁啊？
0: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嗯。

0: 小姨，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到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嗯，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哪个龚小梅啊？哎，
1: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0: 哦，你是说那个小巩吧？哦，她叫龚小梅啊。哼，
1: 你越装越不像了。
0: 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啊，我告诉你呢，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1: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0: 我出什么洋相了？
1: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明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0: 哎哎哎，你给我说清楚啊！
1: 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
0: 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1: 我问你。
0: 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1: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0: 她不光找的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1: 哼。 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0: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
1: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0: 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就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哼！你看看你自己，你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一画他就画半天。你干什么去？
1: 啊！你睡哪儿去？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0: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你
1: 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0: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
2: 哦，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了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0: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1: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0: 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掉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1: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0: 什么更年期？
1: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0: 哦，那是挺吓人的。
1: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来，接。
2: 嗯，谢谢。嗯，姑姑。
3: 啊。
4: 啊。嗯，你妈回去住了吗？
1: 还没有。
4: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0: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4: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0: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4: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0: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4: 哎呦，哎哎哎，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是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过来。
3: 干你俩去了。
1: 谁告的密谁去。
0: 贾爱明，你去。
2: 这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5: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6: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姜伟明那个叛徒搞的你。
5: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6: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5: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啊！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6: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5: 去，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7: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瓜，你等一下。
1: 干什么？
0: 我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1: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2: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1: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2: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3: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2: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3: 嗯，这就对了。

0: 不能稀里马虎的。
1: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
2: 哎，来坐。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的。
3: 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1: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
0: 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
1: 安娜漂亮吗？
2: 当然漂亮了，要不沃伦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1: 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
0: 你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
1: 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0: 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1: 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李铁梅、小长宝他们。
0: 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
1: 好看吗？
2: 当然好看了。
1: 有多好看？
2: 你想它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1: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0: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1: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0: 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1: 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0: 可那里边没有女的。
1: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0: 可她不漂亮。
1: 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
0: 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10倍、100倍。
1: 唉，我就是想象不出来。
0: 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
2: 哎，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1: 没有，有就好了。
2: 那你就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1: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
1: 嘘，
0: 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2: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2: 是啊，是外国的旧社会。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 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

0: 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

0: 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限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 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4: 9.9元？
13: 对，9.9元。

0: 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

0: 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2: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3: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疏、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4: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6: 亮睁
1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佳妮，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1: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1: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佳妮，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不是街头暗号吧？
1: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2: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是什么呀？操，谁呀？
1: 不知道。
2: 哪儿来的？
1: 妈的书里。
2: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2: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1: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2: 什么怎么办呀？
1: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2: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0: 哎呀，你看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0: 偶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1: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2: 对啊，
1: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2: 对啊。
0: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啊，你对。
3: 老妈开会啊，
4: 开会啊。
5: 好嘞。
6: 爸爸，我给你看的东西。
4: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6: 你看了就知道。
4: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6: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4: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
6: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4: 谁？你想看谁？
6: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4: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1: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6: 跟爸爸说怎么了？
1: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0: 我操！
6: 真的？
1: 但愿不是真的。
7: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8: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0: 安小姐是谁呀？
1: 安小姐是你妈。
0: 来，嫂子。嫂子。
9: 他怎么喝成这样？
0: 今儿四面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9: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0: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4: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也没看上。哎呀，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

0: 算了，有个梯子你就快点下来吧，啊！
1: 谁稀罕你？

0: 二哥，你看你这包什么呀，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
3: 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4: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找全家福。
2: 别说别说，
5: 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3: 谁呀？
2: 去干嘛？别去，
1: 我来不去呢。
6: 哎，这人是谁啊？
4: 谁呀？这谁呀？爸，
6: 进来吧，别站着了。

0: 你是谁呀？啊？你这孩子，你找谁呀？
1: 爹。

0: 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
1: 这样吧，安杰，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结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0: 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 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
1: 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2: 贾妃，你住嘴。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的？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
1: 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2: 叫我爸爹，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
0: 走走走走走。
2: 围裙。
0: 啊！
1: 哎呀，
0: 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2: 娘的，都糊了。看着妹妹。
1: 那人长什么样啊？
0: 长得农村样，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
3: 咋回事啊？啊？
4: 哎呦，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又不吭声了？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呀，是哑巴呀？
1: 姑姑，我们
0: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
1: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2: 小江长义。你叫啥？叫什么？叫小江长义。
0: 那你爹妈叫什么？啊？
1: 妈叫张桂兰，你娘叫啥？叫张桂兰。你真是
0: 张桂兰的儿子啊！你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嗯。你点啥头啊？ 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
3: 姑姑，
0: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3: 这饺子是过节吃的，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谁过来给我烧水？
4: 我去，姑我去。
5: 去我屋吧。 好吧。

0: 爸爸，你没洗手。
1: 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0: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站着干嘛？过来干活。
1: 我先去侦查侦查去。妈，妈，妈，您睡着了吗？
2: 滚，滚开！
1: 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他审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2: 滚，都给我滚！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张桂兰？姑，问你话呢。
3: 你问我啥话？
2: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3: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吗？
2: 我知道是他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4: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2: 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4: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2: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4: 啥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4: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吧？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
3: 干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3: 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1: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0: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1: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一点吃，别烫了。
1: 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2: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1: 蒋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嘛。
3: 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哎呦，你干嘛呀你？
2: 你们还笑，还能笑得出来？
4: 不笑干什么呀？是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1: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
2: 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1: 我为什么要哭？
2: 江卫国，你完了，江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3: 要这么说。

0: 说我们都变了，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1: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2: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教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爸，你干嘛呢？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赡养费，住嘴！
0: 姜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不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4: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说什么厕所？
4: 怕什么？我妈又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钱亚飞，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4: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3: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5: 谁说的？
4: 是我们重新论的。
5: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是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5: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5: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6: 夏飞，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
7: 我也想扇你，
4: 我早就想扇他了。我，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8: 德华，得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下了。
3: 现在下啊？
8: 下吧，他也该喝了。
3: 假惺惺的，
1: 吃吧。
5: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档子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8: 快下饺子吧，捞的不灭。
5: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你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也不让人好好过节。
8: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5: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8: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5: 他也不见得吃
8: 啊。你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5: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一句话也不比我少说。

0: 三哥，你真不知道有这孩子？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你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 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我怎么听见里头有人说话呢？哎呀，
1: 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0: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我回去行吗？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 那可走吧。怎么了？
1: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1: 我知道，还有你嘱咐，我走了。

0: 啊，
1: 鱼都糊了。
0: 哪儿那么大事儿啊？凑合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2: 不生气。
0: 不生气哈。
3: 对喽。
4: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0: 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祸吗？天上掉来那么大一儿子，那是祸吗？来，小样，
4: 什么玩意儿？
0: 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好。
2: 妈妈。妈妈。
0: 啊，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
4: 行了，走了，走，咱们到屋里去。
0: 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1: 你说人家哥哥，人家能不生气？
0: 有你什么事儿？在瞎凑热闹，吃了。
5: 你还没洗漱呢吧？
6: 啊，
5: 去吧。用不用我陪你去？啊，
6: 不用，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5: 啊，我们这到点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6: 啊，那我去吧，
5: 去吧。啊，这出门右转。
6: 哦，
5: 啊。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2: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
2: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说他谁呀、啊？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的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2: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2: 真不像话。

0: 情，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

0: 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 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你干嘛呢？你用毛巾干嘛？你用毛巾干嘛？谁让你用的啊？讨厌！
1: 吵什么呀？都这么晚了。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
1: 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0: 醒醒！
1: 干嘛呀？
0: 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咱妈不辞而别了。
2: 回青岛了？
0: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4: 那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啊。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4: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5: 行，别说话，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白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 踢我干嘛？有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1: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

0: 对呀、啊。
1: 把嘴闭上！给脸不要脸的。
2: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

0: 行，
1: 别藏了。
0: 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
1: 你怎么知道？
2: 你身上有烟味儿。
1: 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
3: 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
1: 你来一根啊？
0: 我不抽。
1: 这架修的，
0: 是不怎么来劲啊。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
3: 我盼这个探亲假盼了整整四年，
0: 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
3: 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太荒唐了，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哥样吗？窝囊的，看着我就憋气。
3: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
1: 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来干什么呀？他这闹得鸡犬不宁的。
3: 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
1: 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3: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吧。
1: 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3: 你问我，我问谁啊？
1: 你跟他住一个屋，你找个机会问问他。
3: 问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
0: 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
3: 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
1: 大概吧。这个家养费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4: 小女孩嘛，
0: 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
1: 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0: 不接受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
1: 那是谁的错？
0: 你说呢？
5: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6: 在干嘛？
5: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6: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5: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啊，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1: 以前的大哥。
0: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1: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儿，真不错呀。

0: 昌毅啊，
1: 嗯，
0: 你是属啥的？
1: 我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十七。
0: 腊月十七，你
1: 不？
0: 啊？
1: 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爹才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我还挺好的。
0: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她今年53。
0: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了。6、7、8、9、10、11、12、1。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
2: 什么七活八不活的？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2: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0: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2: 为什么？
0: 生日不对呀。
2: 有什么不对？
0: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2: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那7个月能活，啊，8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0: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俺科学依据干啥？
2: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俺俺的，说我，别说俺。
0: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2: 哎，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那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0: 俺怀疑。
2: 你怀疑什么？
0: 哎，算了，不说了。
2: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为啥要跟你说呀？
2: 江德华，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0: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0: 来吧，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回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
1: 路上拿点东西吧，外面东西别挡太多了。啊，嗯，
0: 哎，这架修的真丧气。
2: 哎，看看看，你又来了。
3: 啊，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1: 人在厨房呢吧？
4: 这不好吧？搞得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2: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4: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2: 你可别这么说啊！
4: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

0: 唱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欧阳然在里头吧？肯定在里头。走吧，走。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1: 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咱白来了。哎，
0: 就是就是。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的不错。
2: 奶奶。
3: 哎。
2: 哦，那我先过去了。
3: 嗯，你先走吧。
0: 走啊。
3: 身材还挺好的，说什么呢？你看上他了？
0: 行吧，介绍一下。
3: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0: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啊？
3: 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咱们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0: 总部记得，德国黑背，纯种。
3: 听说咱弟后来死得很悲壮。
0: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做完跳跳。
3: 我听说他下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散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0: 行，别说了，我都难过。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
3: 甚至是我的兄弟，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4: 你也是我兄弟。
3: 啊，我俩平起平坐。
4: 你以为我克你俩差不多？哎呀，别动！
5: 爸爸，爸，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3: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嗯，
4: 这闲的。
3: 哎，爸，你干什么去了？
4: 啊，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
3: 哎，爸。
4: 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午我们坐坐呗。就是。啊，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先走吧。
6: 赵云，李江，向右看齐，向前看。
7: 司令员同志，部队集合完毕，听指示。
6: 中校团长江维忠，<笑>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7: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哼，
6: 净会说大话。人家江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7: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子不怕侠。
6: 你怎么就知道了？<笑>哎呀，真快。
7: 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
6: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7: 哎，多好啊！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 <笑>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这日子可真是不经过呀！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4: 爸，看你说哪儿的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3: 就是，爸，你太客气了。
0: 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看样子这次又照不成了。
1: 咱们三个人照不上呗？两代军人合个影。
2: 哎，这个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1: 好，
0: 那就全票通过。
3: 来，看这个方向，哎，笑一笑，高兴一点，好。
4: 哼，真讨厌，
5: 谁让不带我们照啊？
6: 去，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4: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7: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6: 为什么？
7: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4: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7: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6: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4: 老五变成老六了。
6: 对对对对，就是。
4: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阿姨，请进我爸爸的办公室。
8: 哎，
4: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8: 好啊好啊，照，带上你们再照一张。
4: 谢谢爸爸。姐，你真不去啊？
7: 不去，坚决不去。
2: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7: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0: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咱们走，
2: 找见识喽。
3: 来，高兴一点，好。
9: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2: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10: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
9: 哎呀，你快走吧。
2: 江大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9: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呀，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11: 哎，你什么时候拿一个？
9: 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江的人。
11: 哎，还真是呢，姑娘把裤子都赶好了。
9: 他又不姓江。
11: 哎，姑，您上座。
9: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11: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江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
2: 来来来，二姑，
11: 敬你
2: 一杯。
11: 敬姐。
9: 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11: 二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9: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2: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师敬上谁怕谁呀、啊？咱喝起来。
11: 啊，姑姑，哎，我单独敬你一杯。
9: 哎呀，你坐坐坐。
11: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9: 来，
11: 我干
9: 了。我也干了。
11: 哎，姑姑厉害，
2: 姑。
9: 你我得吃口菜。
2: 吃点吃点，吃点吃。
9: 快快快吃啊！
11: 慢点。
9: 好。
11: 姑，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9: 你小子，你嫌姑有味儿啊你？
11: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姑这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说这是人味儿。你忘了？
9: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11: 姑，您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孤身的味道，那么好闻，
9: 小子，你提这干嘛？你要惹姑姑你？
11: 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过。哎呀，过。
9: 干了。
11: 好。
10: 别吃，别吃。
12: 那，姑。俺也不会说话，俺也不知道说啥好啊。那，俺敬你一个。
6: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4: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6: 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
3: 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7: 那江昌义是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
11: 来，来，你以为谁怕谁呀？怎么搞？来了，好。你敬我，你随意。
13: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喝上了？
11: 来，来吧，来。严哥仨，你敢不敢？敢，来。
10: 玉东，过来帮我个忙。
11: 来了，姑。等着我啊。
12: 帮什么忙？干嘛呀？
13: 这俩傻小子。你们喝什么呀？你就套那小子的话呀！
12: 啊，真的？
13: 你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你们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吧。你快去吧。
12: 好。
11: 哎，第几杯啊？哎，第三杯。
13: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惯不到你一个人，还套不说你一句真话。
11: 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
12: 哦。
11: 哎，
12: 哎
11: 呀！来来，大哥，
12: 嗯，
11: 满上。
12: 哎呀！
11: 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能喝啊！那个，我干了。来了。

0: 走，大哥，来，我敬你一杯。
1: 哦，
0: 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干。

0: 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干！哎，行，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这哪是一点人都好几点了？嗯，喝吧。
1: 来，第三杯，哎，这酒里了啊，
0: 哎呦，

0: 你怎么也吧嗒嘴啊？
1: 列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那我也吧嗒。
0: 你们都吧嗒，那我也吧嗒。
1: 爸爸，你也吧嗒嘴吧，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 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 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 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8: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昌邑呀，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
1: 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0: 你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俺知道是咋回事儿。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喝越白。你害怕了？
1: 害怕啥呀？
0: 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啊？
1: 还有啥可怕的？
0: 昌邑，有一句话咋说来着？
1: 啥话呀？
0: 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的？
2: 是不是
1: 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0: 做了亏心事儿了吧？啊？
3: 参谋长好，
4: 吃饭去啊？哎。
5: 干什么去了？
3: 食堂吃饭去了。
5: 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
3: 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5: 为什么呀？
3: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

我不怀好意呢。我说霍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 娘的，肯定有问题。

0: 这是喝多少啊？啊！不知道。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
1: 不让喝的。他让你喝的，为什么？说要套那小子话。
2: 你咋回来了？啊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
0: 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2: 平常你一回来，俺们就散了啊。
0: 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我高兴，我痛快。我坐那儿。
2: 你痛快什么呀？我痛快什么？问他。
0: 不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怎么回事啊？
1: 丢人，俺都说不出口。
0: 跟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快说。
1: 那孩子，他不是俺三哥的。
0: 那是谁的？
1: 是我二哥的。
0: 什么？什么什么？
1: 是我二哥的。
0: 他奶奶的！这不是乱伦吗？
1: 啥叫乱伦？
0: 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
1: 丢人呐，作孽呀！怪不得啥？
0: 这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1: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
0: 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
1: 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0: 告诉，必须告诉。不过，
1: 不过啥？
0: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
1: 他知道啥？
0: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
1: 那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冲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0: 嗯，也对。
1: 那我去跟他说去，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

0: 你会说咱俩一起说？
1: 不不不，我不能去呀！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2: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0: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2: 哪儿的大哥？
0: 新大哥呗。
2: 你叫谁大哥？你这个汉奸，你这个叛徒！
3: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
4: 来，你去你块试毛巾来。嗯。嘉飞，你让开。
0: 文斌，快拿个盆来，快去！
5: 哎哎，大哥，给你盆。
3: 好。
5: 哎，爸，他喝多了。
3: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6: 爸，没事儿，你放心吧。

0: 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呢？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1: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0: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吗你呢？
1: 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0: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
1: 那你是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骗子老的头上。
1: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0: 叶姐，你给我闭嘴！
1: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
0: 不认下咋办？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那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呀？
1: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0: 哎呀，你别说这个，提他干啥？这事儿啊，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
1: 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0: 哎，那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瓣，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1: 对，你说的对。呀，俺咋忘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0: 那他说什么了？
1: 老丁说这叫乱伦。
2: 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
3: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2: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0: 我没有，我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呢？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这儿打扰你们。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 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嫁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
1: 哪个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充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1: 你也不许去。
0: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1: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0: 他俩不来。
3: 为什么不来？
0: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
4: 哎，你不用去，
3: 我去。
4: 不下反了，
0: 我跟你一块去。
1: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3: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1: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0: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3: 贾飞，你到底去不去？
1: 不去，打死也不去。
3: 你去不去？
2: 嗯，那个是
1: 那个什么，告诉他不去。
3: 走，别理他了。

0: 是江亚飞。
1: 神经病！
2: 别理他。小宁，来继续开会。
3: 站住！他们都找你呢。
4: 找我？找我干什么？
3: 跟你开会。
4: 开会？开什么会啊？
3: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4: 家庭会？
3: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
4: 哦。那你怎么？
3: 我有事儿请假了。
4: 哦，
3: 快去吧。哦，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哦，慢点。

0: 逃，小心摔着。
1: 我就那么在那站着，我这一看，心
2: 我来晚了。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
3: 谁告诉你的？
2: 是大妹告诉我的。
4: 这个该死的江亚飞，我饶不了他。
3: 你能把他怎么着？
4: 说，
3: 干什么呀你？
4: 哪儿都少不了你。
5: 活该，活该倒霉。
1: 那个，你来说吧。
2: 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
5: 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我大哥，不对，是二哥。也不对。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
3: 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6: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
4: 谁说不是？
5: 好，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
6: 你快点去吧。
5: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
1: 哎，这可别忘拿了。
7: 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
6: 爸，
7: 爸，
1: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啊？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4: 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1: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条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6: 还空手呢？这裤子都给我们准备好了，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1: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8: 是，首长。
1: 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不准顶嘴。
0: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
1: 行，不错，副道长。
2: 大哥，多保重。谢谢你，兄弟。
5: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1: 你叫哪个大哥呢？
5: 两个都叫。
1: 不行，只能选一个。
2: 来，保重，
1: 保重。
2: 走吧，大哥，给你。
3: 路上小心啊！
2: 好吧。再见。
1: 走了啊！走。
5: 我想哭。
0: 你哭呗，谁不让你哭了？
5: 姐姐。
0: 滚一边去！谁是你姐姐？
9: 再见。

0: 好了，洗不动了。
1: 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
2: 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1: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2: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1: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0: 谁说不是呢？

0: 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啊！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那回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去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敢去。
0: 你别看我，我也不去，我也不敢去。
1: 都是些废物点心。
0: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3: 我去，我去。
0: 去了就要好好干，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1: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0: 我说话你别插嘴。
1: 爸爸，请喝水。
0: 放这吧。
1: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0: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2: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
3: 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2: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
2: 那坏消息呢？
0: 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
3: 当什么兵？
0: 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
4: 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
5: 行，那就照吧。
2: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
4: 孩子，
6: 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终于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2: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2: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杨哎，他可走了，走吧。嗯，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
1: 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2: 捂针抠门，就埋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
3: 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2: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3: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2: 哎，我有个好办法。
3: 什么办法？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2: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3: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
2: 哎，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1: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姑姑，你看，
2: 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爸爸，
1: 你上来干什么？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啊？
1: 哎，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嫂子，我算是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
1: 啊？哎呀，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
0: 这我还不想回去呢。
1: 那你咋又回来了？
0: 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
2: 晕的还是不够。
0: 哥，我看那事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2: 你看，那事大嘴都不能说。
3: 来，我来。

0: 咱们走回去吧。
1: 哎，你说咱爸妈能和好吗？
2: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 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0: 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 不要您花。

0: 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3: 啊，试试。你给我买的？
2: 我试试。

0: 喂，总经理，你敢见哥？不，你敢见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它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你干什么吃的？
2: 亚飞、亚宁，
3: 哎，
2: 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4: 什么照片？
3: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0: 拿来。
4: 拿什么呀？
0: 照片拿来。
4: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0: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4: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
0: 哼，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4: 不是怕你生气吗？
0: 哼，
4: 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0: 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5: 下班了，
6: 哎，下班了。丁小燕啊，
7: 妈，猜这是什么？
6: 哟，这是一只小老鼠吧？嗯，
7: 不是，是个小白兔。
6: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
5: 来，小妈给你擦擦。哎呦，
8: 把都往脸上去了。
9: 这以前还。

0: 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1: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0: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1: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啊，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0: 我走了，哎，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1: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呢吧？
1: 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
1: 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
0: 你就这么干啊？
1: 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
0: 看把你干净的，
1: 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0: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1: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2: 喂，
3: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
2: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3: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2: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3: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2: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3: 张阿姨死了。
2: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3: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2: 怎么死的？
3: 病死的。
2: 得什么病了？
3: 这个我不知道。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3: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2: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3: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4: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爱
3: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2: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3: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4: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
3: 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2: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3: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这个人，你猜是谁？
2: 他看中谁了？
3: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2: 喂，
3: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2: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
1: 又是亚飞吧？
0: 嗯，
1: 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
0: 啊？
1: 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0: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1: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2: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1: 啥事儿？
2: 张桂英死了，
1: 是吗？她死了，
2: 啊？
1: 你咋知道的？
2: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1: 亚飞咋知道的？
2: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1: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2: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
1: 什么？马海洋他妈死了，
2: 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
1: 哎呀，我还以为是江成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
2: 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你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1: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给俺乱拉嫂子。
2: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1: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0: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1: 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2: 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
0: 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

0: 会是谁呀、啊？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啊？
1: 谁？葛老师呗。
0: 是。啊？会是他？
1: 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呀、啊？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你说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
2: 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
3: 那还能有咱们小样？
1: 这是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2: 那倒是。哎。
4: 啊，
0: 过来一下。
4: 什么事儿啊？
0: 爸，问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4: 你这是科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4: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3: 哼，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
4: 哼。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3: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4: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
3: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的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
4: 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啊、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他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那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3: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4: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3: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哎，
4: 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那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
3: 好，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4: 啊，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来，那我跟你说说。
3: 哎呀，怎么当啊？
4: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3: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4: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那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啊？
0: 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这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4: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来，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啊，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3: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4: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
5: 下课了，
2: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6: 没有，没课下节。
2: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6: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3: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0: 就是这么个情况，

0: 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1: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0: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1: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他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他是在等着我找他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辅政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了。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呀？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小明，张小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
1: 好事儿，客厅里说。
2: 哎，
0: 哼，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3: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1: 伟民，
2: 嗯，
1: 你没意见吧？
2: 我有什么意见？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2: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2: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嗯，
2: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2: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4: 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0: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4: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0: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4: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0: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4: 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0: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心里就堵了。
4: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
0: 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

0: 成了妓女了，我还当上后妈了。
1: 后妈怎么了？那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0: 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1: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你啥意思啊？
0: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我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1: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笑啥啊你？
0: 你，哎，你说你怎么，哎，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0: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1: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
2: 哎，来了，
3: 亚飞来了。
2: 你来了？
3: 我昨晚上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啊，
2: 好好，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3: 看把你高兴的。
2: 我们家就除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3: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哼，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2: 看这个，
3: 你的武器。
2: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3: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
2: 行了行了，
0: 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你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都有点难受。
2: 哎，好，
0: 快去。
2: 来，帮我拿着。
0: 去去。
2: 爸妈，
3: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0: 以后别老气你爸。
3: 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4: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2: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0: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
3: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
0: 这孩子那么没正形呢，你这样回去。
5: 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2: 妈，
5: 你瞪我干嘛？
4: 说这个干什么？
5: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的。
2: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5: 这小子。
2: 哎，走吧，
5: 走吧，
2: 我走了啊，走了，爸。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你看我这高血压，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老伴有糖尿病，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你就感觉啊，我这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2: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3: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1: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给病人做流食，给孕妇补充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强劲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8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沙冰机、辅食机。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大家好。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万创高档破壁机的营销总监吕总。吕总您好啊，您看现在别说是破壁机了，一台最基本的料理机都要100-200一台，咱这么好的破壁机只要198元，咱不怕亏本吗？
5: 是这样的啊，我们在沿海一带办厂啊也有20多年了，我们生产的万创高档破壁机销量一直很火爆，熬浓汤、做米糊、打豆浆、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呐、啊！但是以我们厂目前生产空间以及设施是远远供不应求的，现在的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向内地来转移，现在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准备月底就搬过去。我们厂现在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的万创高档破壁机，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这批万创高档破壁机要是搬运到内地，这个运费还有人工费比机器还贵。再一个呢，我们月底啊这个厂房的租金就要到期了，也不能违约，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不运走了。主持人， 也请您电视台帮我们做个品牌的宣传，同时啊又受益民众，只为了能早点把厂子搬走。
4: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5: 啊，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4: 好，
5: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4: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5: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4: 真的是啊！
5: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4: 特别费时间。
5: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4: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5: 说的是，来，您可以尝一下。
4: 好，好香啊。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好喝啊，打出来这个豆浆哈，很细腻，而且呢特别的丝滑，喝起来特别的香，而且呢它一点渣都没有，真的是太棒了。
1: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嗯，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0: 阿姨啊，这个破壁机您用了多久了？
3: 我用了都快1年了。
0: 哦，那您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特别方便啊、平时啊我熬粥啊熬鱼汤做豆浆还有榨果汁儿、特别简单、用它很省事儿。
0: 都是用它是吧？
3: 可不是。
0: 那您最拿手的是什么呢？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0: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0: 哦，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0: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嗯，
0: 适中哈，
3: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0: 加水，好，这样就可以了。
3: 对，这个就是一个人的量。
0: 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0: 直接打。
3: 对啊，
0: 来，
3: 我们来调整到这个豆浆的这个位置。
0: 好，
3: 按一下开关就可以了。
0: 啊，直接开始就可以了。
4: 哦，这样就可以了是吧？这也太简单了吧。
3: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0: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0: 好，我们过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肠胃不好，吃东西老不消化、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哇，真的是扑鼻的这个豆香味儿哈。我真的觉得它特别的好喝啊，口感很细腻、而且呢就是它还原了这个豆子的清香在里面，真的特别的好喝，
3: 是吧？
2: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1半大，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尤其适合以下人群：一、三高人群；二、心脑血管人群；三、肾虚腰疼人群；四、便秘人群；五、失眠多梦人群；六、气息血亏人群；七、糖尿病人群；八、孕妇产妇加油宝宝人群；九、更年期人群；十、术后人群。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

0: 便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1: 阿姨啊，这个破壁机您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2: 用着呀非常方便，我每天都在用。而且呀、自己做的东西啊、吃着特别放心。
1: 对，
2: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2: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2: 再放上蒜和姜。
1: 哦，蒜和姜。
2: 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2: 再放点盐。
1: 盐。喜欢吃这个甜辣口的可以多放点糖。喜欢味道重一点的就多放点盐。
2: 盖好盖子。
1: 好，
2: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3: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4: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2: 香吧。
1: 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2: 以前这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1: 是，
2: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1: 对，
2: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2: 又简单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你看我这高血压，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老伴有糖尿病，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你就感觉啊，我这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6: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7: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5: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给病人做流食，给孕妇补充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

0: 什么区别呢？
1: 啊，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0: 好，
1: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0: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1: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0: 真的是啊！
1: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0: 特别费时间。
1: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0: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1: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只剩最后5秒、4秒、3秒，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 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7: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

0: 换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山西古建筑众多，但最有代表性、最具有特点的是山西的南楼北塔。北塔乃至应县木塔，那么南楼呢，就是号称中华第一木楼万荣飞鱼楼。应县木塔和万荣飞鱼楼有共同点，就是纯木结构，不用一颗钉子，
1: 几批层层叠叠的木构托起23.19米高的巍峨身躯，被荣为中国古建筑中斗拱技艺的顶峰之作。
0: 飞鱼楼的主体结构是由这四根稳定柱支撑着第四层的顶部，其余的是由岩柱和金柱32根组成了个棋盘式的主框架。稳定柱它的作用，它是一个什么锁的形式。稳定柱的内侧是锁芯，把2层、3层所有结构的拉接件就像锁芯一样锁住。这四个稳定柱不是一个通的，它采用了是八正榫进行对接的。四个稳定柱都在这同一个平面上，它就像一个人的腰部一样，在抗风和抗震的情况下它随意摆动。为什么它这个铁锅就是咱们看到它是很松的，有一个摆动的幅度，如果这个幅度超过了一定的程度，我这个骨就起了作用了。这就是飞鱼楼最大的一个特点。在飞鱼楼的昂嘴，它是个云朵形式，这就是飞鱼楼清代建筑一个特点。像平就像个云朵一样，它卷起来的，这个就是更像一朵菊花，整个飞鱼楼就像飘在天空中的一朵云。
1: 飞鱼楼矗立300年，而今依然以斗拱为底，在天空书写着木头的史诗。这不仅是建筑的精华，更是一个民族对敬祀的永恒信仰。
2: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4: 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啊，你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
11: 就选中国移动。

0: 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0: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4: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了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书来排哈。
5: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6: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10: 千篇一律的套餐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他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8: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坚持双碳目标，重塑能源结构，绿色低碳成为山西高质量发展鲜明底色。
1: 我省以智慧防汛筑牢电网安全堤。
0: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吕梁专场，介绍吕梁155发展的有关情况。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从煤老大到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山西的能源转型之路不仅关乎一省之发展，更承载着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的探索与实践。获批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以来，山西坚持双碳目标牵引，纵深推进能源革命，重塑能源结构，绿色制造、绿电消纳、绿色生活正成为山西绿色转型的硬核支撑，绿色低碳已成为山西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2: 这几天，在山西省绿色交易中心，工程师正忙着为三进绿色生活小程序做技术升级。在山西省碳普惠减排数字大屏上，各类数字不停闪烁。未来不仅是骑共享单车和节电节水，坐地铁、乘公交也能一键积累碳积分，兑换碳收益。
3: 我们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进一步打通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数字化低碳场景，实现不同平台碳减排行为的统一量化，通过更全面的个人碳账本，凝聚绿色低碳发展的社会共识。
2: 老百姓的碳账本覆盖衣食住行用各领域，全民减碳蔚然成风。作为全国首个全省域碳普惠推广平台，目前已吸引上千万人参与，累计减排量超40万吨。绿色低碳不断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在生产领域，工业节能降碳成效显著。十四五以来，我省能耗强度持续下降，降幅居全国前列，以年均2.3%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5.3%的 GDP 增长。全省焦化先进产能占比达100%，累计建成133个国家级绿色工厂，8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试点建设13个绿电园区。在太原，出租车100%电动化，成为全球首个全电动出租汽车城市。太原五速机场建成全国首个零碳机场。在晋中，全球首款纯电混动汽车新型甲醇牵引车成功下线。山西在北方省份中率先实现公共充电桩全省乡镇街道全覆盖，高速公路加光伏模式全面推广，城镇新建建筑100%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绿色建筑走在全国前列。绿色不仅是生产生活的底色，更是发展的底色。在进塔生产车间，屋顶光伏板产生的绿电上网，就能满足生产需求，绿电直接变成生产力。在宝武太钢，首批绿色钢材顺利发往欧洲市场，这些钢材从生产第一关就严控碳排放数值，全程使用绿电，碳足迹较传统工艺降幅达75%以上，在全球严苛的绿色贸易规则中开辟出全新的市场空间。
4: 我们的首批绿钢产品走航欧洲，这是我们应对欧洲 CBAM 碳关税调节机制的敲门砖，希望我们的绿钢产品能为世界高端装备制造带来新的生产力。
2: 绿色不仅成为发展的底气，更成为竞争实力。目前，山西绿电外送规模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山西每用3度电，就有1度是清洁电，能源结构发生历史性转折。晋北采煤陈县区新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吕梁、忻州、朔州等地的风电项目鳞次栉比。新型储能产业链条全面布局，氢能产业加速崛起。甲醇、地热能等多元能源开发稳步推进，山西将风光无限的资源优势转化为风光无限的产业优势，提前实现国家新增用能需求主要靠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满足的目标。当全民减碳成为风尚，绿电外送领跑全国，绿钢产品叩开世界大门，山西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大潮中阔步前行。

0: 山西台报道。
1: 入汛以来，降雨增多，给电网安全带来考验。我省供电企业用上了北斗倾斜仪、无人机巡检、智慧监控等科技手段，杆塔倾斜实现毫米级预警，线路隐患用无人机排查，变电站防雨水倒灌可以实时监测，让防汛排查更精准、更高效。
2: 这里是镜中，我现在是在西阳县110千伏寨西县的检修现场，在我身后，国网镜中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杆塔周围的地表裂缝进行回填。
0: 近期持续降雨容易导致杆塔基础松动、倾斜、沉降，而且此类隐患隐蔽性强，排查难度高。当地供电部门引入北斗倾斜仪，对重点杆塔进行全天候在线监测，提升主动防御能力。
3: 这个仪器呢，搭载了高精度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杆塔各个方向的倾斜数值，精度呢能够达到毫米级。一旦杆塔发生异动，就会自动报警。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晋中市已在重点防汛区段部署58台北斗倾斜仪，高风险杆塔监测覆盖率达90%，同时对重点线路实行一线一测精准管控，构建人工、无人机、视频立体化巡检模式，全面排查各类隐患。
4: 我们将继续紧盯天气变化和汛情动态，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防汛隐患，全力保障全市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人民群众可靠用电。
0: 这里是晋城市泽州县金村镇35千伏决流一回线，国网泽州县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人员正操作无人机对杆塔、导线等设备进行全方位拍摄监测，地面人员同步研判隐患等级，确保早发现、早处置。
5: 无人机灵活高效，面对复杂地形和严峻汛情，能及时掌握河道低洼地段、内涝区域等高风险区段的实时情况。
0: 同时，运检人员还加强了对高陡边坡、低洼易冲刷区等重点区域的地面巡查，密切监测杆塔基础、护坡挡墙等关键部位，依托智慧监控系统对输电线路通道实施实时监控和早期风险预警，精准消除隐患。在国网太原供电公司220千伏长峰变电站，这段时间运维人员每天通过手持记录仪，可实时监测电缆夹层温湿度变化，并逐一排查墙体渗水、排水通畅性及电缆孔洞封堵情况，防范雨水倒灌风险。
6: 目前排水泵与应急排水方舱运行正常，一旦遭遇短时强降雨，我们的抽水车第一时间快速就位，最大限度降低汛期设备故障风险。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省红色旅游热度持续升温，不少游客和研学团队走进革命旧址、烈士纪念馆等地，重温峥嵘岁月，致敬最可爱的人。与此同时，各地不断创新展陈方式，丰富文旅业态，让红色历史可触可感，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8: 这个炮弹，它的尾翼钢板由4名工人纯手工制造。
0: 在长治市潞州区太行军工文化园里，讲解员正给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述展品背后的历史故事。
9: 看到了当年建楼的生产设备，真切感受到老一辈军工不畏艰难、敢于奉献的精神。
0: 太行军工文化园是依托刘伯承工厂旧址升级打造的。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在原材料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创下月产3万发炮弹的军工奇迹，有力支援了淮海战役等重大战役。现在，当地对旧址进行了保护性修缮，让每一位到访者能感受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0: 展出老式机床、炮弹模具，四百余张珍贵的史料照片，完整还原兵工生产、劳动竞赛、人民兵工奋斗故事。
11: 刘胡兰1945年10月参加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
0: 吕梁市文水县刘胡兰纪念馆人气高涨，为了完整展现刘胡兰烈士的英雄事迹，当地不断深挖刘胡兰的革命经历，让广大参观者在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中深刻领悟刘胡兰信念坚定、敢于斗争、坚贞不屈、不怕牺牲的精神。
12: 新增了近年征集收藏的一些珍贵文物史料，创新运用全息互动投影等数字化设备，优化观众观展体验。
0: 红色旅游升温。

0: 革命老区不少乡村也火了起来。在临汾，红色主旋律电影《永恒的光华》部分实景拍摄地江宁县光华镇姚溪村，这段时间也迎来了大批研学团队。
1: 欢迎大家来到江宁县红色姚溪研学基地。
0: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了解历史，村民们自发当起义务讲解员，讲述董光华、刘玉秀两位烈士的故事。村里还模拟铁索桥、草地等长征经典场景，打造户外体能拓展课堂，让孩子们体会长征路上的艰辛，
2: 近距离了解革命先烈的奋斗故事，身临其境感受红色历史，比课堂学习更加生动深刻，
3: 感受到革命先辈的不容易，所以要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
0: 在晋中市灵石县王宇乡，抗日战争时期高地原战役曾在这里打响，如今当地深挖红色资源，推进革命烈士纪念馆等建设，打造可看可学可体验的实景研学课堂，让红色精神转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
4: 深耕红色研学，建绿色有机农林融合型业态，打造红色教育农耕技艺综艺抗压三大特色板块，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绘就乡村振兴新话剧。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8月21号，全省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会暨省绿化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晋中市太谷区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控空间布局，依托自然资源一张图，推动各类空间精准落地、上图入库，筑牢科学绿化根基，严把建设质量关口，规范项目和资金管理，聚焦交通沿线荒山荒坡和矿山裸露面，强化生态修复治理，统筹抓好林草防灭火、有害生物防治等工作，筑牢林草资源安全防线，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持续提升森林质量，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做强道地药材、特色养殖等产业，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晋中台报道。
1: 8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6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琪、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杨勤荣、吴俊清出席。
0: 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建议议程。研究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有机旱作农业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2025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全省森林资源资产清查情况的调研报告，研究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研究了监察和司法委、财经委关于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农工委及代表工委关于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山西台报道。
2: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吕梁专场。发布会介绍吕梁155发展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吕梁市将聚焦资源型经济转型、资源型城市更新两大课题，重点建设4D 两点一屏障，即重点建设全国重要的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全国重要的资源综合开发与精深加工基地、山西特优农产品重要输出地、山西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高地、山西融入一带一路重要节点、黄河

0: 几次湾都市圈和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重要支点，黄河中游重要生态屏障。未来五年，吕梁将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上全面发力，在品质城市建设、民生福祉改善、生态环境治理、文化赋能和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夯实基础。
1: 作为全省唯一的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系统建设试点城市，我们将全力推动煤电由集合电源向调节服务转型，强化火储协同基础，实现绿电双进双出，切实把山西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电力优势、产业优势。
0: 十五五时期，吕梁将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手抓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力争到十五五末，形成2000亿级新材料、1000亿级白酒产业集群，以及2至3个500亿级产业集群，同时充分发挥吕梁的产业基础优势、应用场景优势，推动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发挥好、利用好吕梁全省第一工业大市的产业优势、资源优势。截至目前，我们已建成5G 基站1.1万余座，总量全省第二。我们将出台一批专项支持措施，落地一批优质企业项目，推动更多人工智能应用成果在吕梁落地。
0: 未来五年，吕梁将持续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特优农产品积极线上销售，融入采购链、供应链，叫响吕梁精选品牌，稳步扩大输省、输京、输港、输外规模，让更多农特产品走出吕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 十五期间，我市将继续聚焦建设山西特优农产品重要输出地，力争到2030年打造一个百亿级、2个50亿级、6个10亿级产业集群。
0: 十五五时期，吕梁将重点围绕中心城区一轴双城空间布局，抓好老城有机更新、新城功能完善，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深化产城融合发展。生态方面，吕梁将持续推进吕梁山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和黄河汾河流域综合治理，与此同时，更多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切实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每年办好一批就业增收、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实事。此外，吕梁还将深挖红色文化、黄河文化、廉政文化等特色资源，实现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
3: 十五五，我们要解决好四个好：上好学、看好病、救好业、保障好。这四个方面，我们将持续加力改善民生，培育旅游加多元产业，完善联农益农机制，让文旅的发展支撑转型，促进我们群众的增收。
0: 山西台报道。
4: 一条产线的绿色升级，动辄需要数亿元的真金白银，一家炼煮企业的低碳转身背后是庞大的资金链条在支撑。在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活水是雪中送炭的底气。山西银行正是这样一股扎根三晋、与转型发展同频的本土力量。
5: 这是我省一家年产千万吨级的钢铁企业，冷轧车间的这条产线是全国首条以高炉煤气为燃料的热镀锌铝镁生产线。
6: 这条产线靠技术创新替代了过去常用的天然气，吨钢成本直接降低了30元。
5: 然而，就在几年前，企业曾因超低排放等改造资金短缺陷入两难。关键时刻，山西银行主动对接，开辟绿色审批通道。
7: 专项投放的4.1亿元绿色信贷，精准支持了我们的废钢循环利用项目，节省4.4万吨的标准煤，减排2.3万吨二氧化碳。
8: 我们全力支持龙头企业，助推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切实打动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5: 同样的绿色转型考题也摆在了晋南钢铁集团面前。作为省级氢能产业链链主企业，眼下高炉装备升级、废钢循环利用等项目同样面临巨大的资金需求。

0: 针对企业全产业链升级重点项目，山西银行提供了精准支持。
1: 目前我行针对企业的干胶化氢全产业链需求，开通绿色审批通道，累计投放绿色转型贷款9.25亿元，
0: 其中7亿元精准注入高炉升级改造，2.25亿元流向废钢循环利用。
2: 近年来，山西银行为我们精准投放了专项贷款，助力企业有效降低生产能耗，削减碳排放量。
0: 截至目前，山西银行全行资产总额3536亿元，较开业增长33.99%。在绿色金融领域，全行绿色信贷余额114.40亿元，较年初净增17.74亿元，增速为18.35%。在科技金融领域，自2024年以来，累计投放贷款220.62亿元，惠及近500家科创企业。山西银行正以家门口的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三晋沃土，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本土力量。
3: 山西银行作为省属金融企业，加快构建差异化的产品及服务供给体系，加力支持绿色转型、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以更精准的资源配置、更灵活的机制创新和更务实的服务举措，为推动15五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0: 山西台报道。
4: 记者从8月20号召开的2026第26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大展将于9月19号至23号举办，为期5天，以开放融心、以光筑梦为主题，设置展览、评选、交易、活动、院校5大板块、15个单元。目前共有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及全国21个省区市的2600余名摄影师报名，预计展出作品近20000幅。山西台和晋中台报道。
5: 眼下正是五台山金莲花盛开的季节，这种长在海拔2000多米高山上的野生山花，不仅好看，还能泡茶入药。如今通过规范采摘和加工，金莲花已经变成了五台山的一张特产名片，行销国外。
6: 这些天，五台山的群峰之间，一簇簇金黄色花朵迎风绽放，点缀在青山绿草之间。这种花叫金莲花，因花色金黄、花形似莲而得名。每年6到8月是盛花期，花干而不落。五台山素有清凉山之称，独特的高海拔环境、凉爽湿润的气候，为金莲花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空间。金莲花不仅观赏性强，花、茎、叶都能入药，有清热、凉血、消炎的功效。在忻州，金莲花被列为当地特产。近年来，当地在注重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探索金莲花资源的合理利用，通过规范采摘、加工，野生金莲花被制成金莲花茶等系列产品，远销全国各地以及东南亚国家。一朵高山上的野生小花，正在变成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忻州台报道。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7: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5: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7: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

0: 家共饮庆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山西仍有降水，总体呈减弱趋势。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山西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在大同、朔州、忻州等地的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后天，阵性降水会集中出现在北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中雨。而且明后这两天，我们都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另外，后天开始，在凌云盆地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1个城市当中，像临汾和运城这两个城市，未来三天最高气温都将会飙升到35、36度。太原小雨，20到32度；大同小雨转中雨，15到30度；朔州小雨转中雨，16到29度；忻州小雨，18到31度；吕梁小雨，20到32度。晋中小雨，18到32度；阳泉小雨，19到30度；长治晴转小雨，19到30度；晋城晴转小雨，20到31度；临汾小雨，24到35度；运城晴转小雨，24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终，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3: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2: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4: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

0: 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三分之二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1: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六成。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 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

0: 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155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

0: 早稻产量为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 397.6 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1: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3: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4: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3: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4: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3: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4: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3: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5: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3: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5: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3: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6: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0: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

0: 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1: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春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0: 今年春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 7.2%， 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2: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0: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十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0: 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再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再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异议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异议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己。

0: 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奋进者说由青花粉酒独家冠名播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年轻人对白酒的消费啊，最大特点就是悦己，它往往是情绪价值的满足，
5: 它更希望的是共情的产品。
6: 白酒如何接住年轻人的情绪需求？这个夏天汾酒和年轻人玩在一起，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汾酒加咖啡加橙汁加气泡水，一瓶汾酒解锁 N 种神仙喝法。今年夏天汾酒成了年轻人的消暑搭子，音乐节上的氛围担当，周末约朋友小聚微醺，加班后深夜独酌，酒不再是为了应酬，而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数据也印证了这种变化，2025年轻人饮酒洞察报告显示， Z 世代饮酒参与率从2023年的66%直接冲到了2025年的73%。年轻人不是不喝酒，而是换了种喝法而已。
4: 年轻人对白酒的消费啊，最大特点第一个就是悦己，很多人加班，很多人追剧，很多人刷短视频，它往往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所以必须在酒种的创新要更多的取悦于制造情绪。
5: 他更希望的是共情的产品，就是能够从场景情景，然后能够让他去放松舒适的喝酒。
6: 微醺取代了烂醉，情绪疗愈压倒了社交应酬，传统白酒的面子经济放下了，取而代之的是年轻人的悦己消费。年轻人喝酒喝的是这杯酒究竟能不能让我开心，谁能接住这波情绪价值的需求呢？汾酒给出了答案。谁规定白酒只能长成这样这样这样了？2026年初，汾酒推出了一款不像白酒的白酒，侏罗纪汾酒。琥珀色瓶身，恐龙化石图案，红外线一照，恐龙的爪子还会发光。
7: 浮雕呢是咱们山西晋北龙，我们采用了这个人民币的防伪，紫光灯一打的话，它这个龙爪就亮起来了。
8: 我们很多就是女性朋友们，哎，拿这个酒过来拍照，大家一起打卡，然后大家一起摆一些姿势。
6: 网友开玩笑，这真的是白酒，还是哪个大牌出的香水？颜值能打，文化加分，价格友好。这款酒上市7个月，光太原一个城市就卖了2亿。潮玩圈、露营党、白领群纷纷入局。
7: 未来呢，我们会围绕这个自然、历史、文博艺术、未来科技这三方面推出一些系列化的 IP， 打造这个年轻化潮牌产品的产品矩阵。
6: 奋进者说， 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汾酒做的第二件事，沟通破壁，不和年轻人讲大道理，而是和他们玩在一起。小红书上汾酒的青花瓷瓶成了 DIY 顶流，有人把它改造成小夜灯，有人把青花瓷配上野蔷薇，甚至还有青花瓷烟灰缸。抖音大家都爱喝汾酒挑战赛里，年轻人的脑洞彻底放飞，橙汁、咖啡、荔枝、西瓜，万物皆可汾酒。说白了，汾酒的底子清净爽，包容度极高，让它几乎成为所有饮品的梦中情伴。当汾酒把怎么喝、怎么玩的主动权交还给年轻人，换来的是一场年轻人与汾酒之间的双向奔赴，
1: 创造出来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一款酒，碰撞出来一种新奇的、更加神奇的口感，
9: 比较有趣、比较新奇，对于我们年轻人就比较有吸引力。
6: 汾酒做的第三件事儿，场景破界，年轻人出现在哪儿，汾酒就去哪儿。2024年，官汾首店落地太原，菜单上写的不是传统酒单，而是汾酒冰淇淋、汾酒咖啡、酒心蛋糕。年轻人来了，不是为了喝大酒，是来体验汾酒的100种可能。现在官汾已经从太原开到了上海、大同、济南。不只是门店，城市核心商圈的汾洞24小时快闪店，杨梅节上的汾酒宝宝和杨梅宝宝，线下门店、城市巡游、创意市集、文创周边，汾酒悄悄出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喜爱的地方。后浪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年轻人爱喝的酒类品牌中，汾酒是唯一上榜的白酒品牌。有00后忍不住说，本来只是随便试试，一不小心就入了汾酒的局。酒还是那个酒，变的是举杯的理由。以前举杯为了应酬，现在举杯为自己高兴。

营长，小心点，先到。营长，营长，营长。

0: 主席，泽龙，有没有新发来的电报？主席，我刚看了，没有，还是没有消息。哎，泽龙，去找把夜壶，就放在作战室，我哪儿也不去，也不睡了，就这样，等到天亮。主席。
1: 你还是回去睡吧，我在这儿盯着。如果有电报，我马上打给你。
0: 要是我在回去的路上来了电报呢？你去等电报，我这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1: 是。

0: 诸位，
1: 有，
0: 援兵已至，接下来就看我们七十四军的了。
2: 是。
3: 司令员，刘志还在不断向潘塘增兵啊。
4: 盖住了潘塘镇这口锅，就怕碾庄那边捂不住了。黄百韬如果趁这个机会向薄弱地带突围，那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
3: 哎，要不要从碾庄调两个纵队过来？
4: 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塘留给他秋疯子。
3: 撤？现在前线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突然宣布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你咽不下这口气呀。
4: 这次出兵本想着出奇制胜，结果跟杜一鸣撞到了一起，早就失去了奇的作用。再打下去就是恋战，说不定还会陷进去。我的意见，以退为进，撤出潘塘，另寻战机。
5: 淮海战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失过手，现在粟裕调整部署，主动撤离，会不会对部队的士气造成影响？
6: 消极影响一定会有的，对粟裕来讲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
5: 另外啊，蒋介石好大喜功，他一定会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啊，炫耀胜利，夸大战绩，以此向杜鲁门总统邀功，可是会对我们在舆论上造成不利的影响。
7: 哎，主席，还没加热水，我给你加点热水去吧。
6: 不用了，就用冷水激一激。可以清醒清醒。蒋介石好面子，要不停地往脸上扑粉，那就随他去吧。这些表面文章对战争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虽然我们与国民党的对决已经转向大兵团作战，但是从前游击战的灵活作风还是可以继续发扬的。打仗为的不是面子，而是胜利。我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更何况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输啊。
8: 共军撤退了。
9: 共军撤退了。
10: 司令，
9: 撤退了。

0: 军既然已经撤了，我们要不要赶紧乘胜追击？
1: 不能追击，共军是在有序的撤离，现在这样已经能够对总统有所交代了，见好就收吧。
2: 可是上面也是问下来，我们该怎么说呀？

0: 就说我兵团在潘塘镇将共军彻底击溃，共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我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1: 就是空前的胜利。是。大好消息。哎呀，我三，我早就讲过，毛泽东乡野村夫啊，真的动起手来，他是没有决战能力的。
2: 总统慧眼如炬啊！现在秋里二兵团正按总统的指示继续东进，不日就可以到达大许家一线。
1: 啊？
2: 那离捻章围就很近了。
1: 是，
3: 黄百韬又救了，
2: 这是一个大劫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奖励一下。记住，
3: 奖励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其所部20万大洋，
2: 给刘峙100万，奖励其他参战部队。
1: 总统，咱们还有这么多钱吗？
2: 总统爱军之心。
3: 定会让全军将士奋勇直前。总统，现在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先生正好在南京，是不是？
1: 不管他，多派一些中外记者到徐州，让刘峙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把消息放出去。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等着看我笑话的那些人。是。
3: 我说呀，我们今天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可惜呀，布雷先生他看不到了。
4: 哎呀，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啊！
5: 人太少了，再叫下人过来。是。来，
4: 你叫什么名字？
5: 丁大胜。
4: 哪个部队的？
5: 报告司令，我是74军。
4: 错了，你现在是共军俘虏。重说一遍。
5: 报告司令，我是共军。
4: 报告司令也不能说，再说一遍，
5: 我是共军。
4: 哎，对了，弟兄们。
6: 共军的怂样子都见过吧？把他们的怂样子给我演出来。
4: 是。可以叫记者过来拍照了。是。人，
6: 你这样搭台唱戏，就不怕露出马脚吗？
4: 哎，共军溃败是事实啊。
6: 我们不过是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了一点，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老师，目前共军的主力并没受到重创，这样的虚假宣传只会是混淆视听。
4: 光庭，何必这么较真呢？南京方面需要这种消息，总统那方面更需要这样的消息，振奋人心呐。
6: 是总统要这样做的吗？
4: 你看，何必让总统明说这一点呢？关廷，要说打仗，我不如你，可是论政治，你必须听你老师的，啊，一定要学会体察上意。总座说的对，杜司令，我们为将的就好好的配合吧。

0: 请问你是怎么被俘的？
1: 好，请记者朋友们过来吧，我们司令有话跟大家说。
2: 大家都看到了啊，这边就是共军俘虏，这些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这次呢，我们国军的机械化部队把共军打的是仓皇逃窜，这个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的、伟大的胜利。我建议咱们照个合影好不好？
3: 啊，好，
4: 往中间靠一下，
5: 近一点，
2: 来，
5: 咱们近一点。
6: 来，将军们，三、二、一。
7: 蒋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往他脸上贴金呢，这哪里是新闻呢？我看是小说还差不多。就算是编小说，也未必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啊！
8: 看来主席又要忙了，我先回避一下啊。
7: 哎，阿洛夫啊，你是量到我血压升高了吗？
8: 啊，那倒没有。主席的血压一向平稳，只不过，
7: 阿洛夫同志，你一大清早就跑来给我量血压，是不是被蒋介石大肆宣传的徐东大捷，搞得满肚子疑问，难辨真假呀？
8: 主席，我只是个医生，还是个苏联医生。中国的事情，我不好说，也说不好。
7: 中国有句老话，叫“打开天窗说亮话”，啊，这里就我们四个人。我很想听一听你这个旁观者的见解。
8: 这次的徐董大姐，是否会成为真正的拐点？胜利的天平，会不会偏向蒋介石那边？
7: 这是你的担心，还是斯大林同志的担心呢？
8: 当然是我的担心。
7: 看来蒋介石的宣传，还是很能迷惑一部分人的嘛。连我们的阿洛夫同志都将信将疑了。
9: 好，阿洛夫同志，给你看看报纸。先看这张，你看，换了我们解放军的衣服、帽子，看看鞋，还是国民党的军靴，是不是？你再看看这张，啊，这个战利品，美制的勃朗宁重机枪，美制的春田步枪，还有汤普森的冲锋枪，你是知道的。我们解放军有这么好、这么完整的美式装备吗？你说这是解放军吗？
7: 最明显的是精气神啊！我们的战士就没见过这么萎靡不振、灰头土脸的。
8: 他们这样颠倒是非，公然说谎，就不怕被人戳穿吗？
7: 蒋某人搭台，唱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明眼人是不会掏钱买票的。
9: 蒋介石在报纸上说谎，是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他们越是吹嘘战果辉煌，败得就越惨。他们这次搞的这个把戏啊，目的很明确，就是向他的美国主子讨要军援。
8: 美国人有不少，他们能信吗？
7: 美国人精明得很，他们派到中国的眼线也少不到哪里去。苏联人能够看破的把戏，美国人他就看不破吗？
9: 华盛顿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牵扯和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

0: 至于蒋介石能不能够得到军援，就要看这个美国顾问巴大维和杜鲁门总统的了。嗯，
1: 正好，今天啊没下雨。
2: 对对对，
1: 要是下了雨以后，这个路上更慢了。祝贺总统，
3: 景之啊，莫斯安，二位也辛苦了。 但是我们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徐蚌会战更大的、更全面的胜利。是。这个巴大维也来了。嗯。走。好。 巴大维将军
4: ，Mr. President， Madam，
3: 在南京住的还习惯吗
4: ？Good， but Nanjing's winter is too cold， and with the change in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colder and colder。
5: 就是太冷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比如这次的徐冬大捷。
4: Yes， my congratulations。
5: 恭喜！我们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徐蚌会战，我们还会取得更全面的、圆满的胜利。也感谢我们美国盟友的帮助。
4: I will do my best.
5: 他会尽力的。我提议，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干一杯。
6: A toast for the coming victory.
5: 巴大维将军，如果杜鲁门总统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我想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希望你继续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以便我们在互惠互利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谢谢，将军。当此胜利之际，白宫方面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 支持我们南京政府的宣言，以此来表达两国关系的友好呢
4: ？Madam, it's a day of celebration. I think it's still time to drink and celebrate. Let's not talk about work.
5: 说的也是，将军请便。
6: General, enjoy the party.
3: 好，你好。
7: 有吃的了，有吃的了，终于来吃的了，有吃的，他们又是报警，啊，净空投这些又是没用，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哎，
8: 只除了能引火，只能当草纸。嗯。
9: 王司令又上报纸了。
10: 岿然不动，我们被共军困在这碾庄，动得了吗？说什么？我们牵制共军数十万人，共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接促成了伟大的徐冬大捷。总统啊，还要嘉奖你呢。哼，
9: 嘉奖，我倒是有命去领啊。
10: 还有这刘志，在徐州张灯节才舞龙灯，南京也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全都在庆祝。他们似乎已经忘了。
9: 我们身处何种境况之中啊？战事军前半死生，每人帐下忧歌舞，这就是我们的命啊！注定了。前线情况怎么样？
11: 共军最近都在忙着挖战壕、搞进步作业，攻势弱了下来。暴风雨前的宁静。 粟裕是主动从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李密、邱清泉再不赶到，我们就真的危险了。
10: 这狗娘养的邱清泉，就算在徐州放个屁，我也应该传到了。

0: 他到底是不是要救我们？指望不上了，报纸怎么一宣传，哼，我们就想撤也撤不了了。黄维在什么地方？听说正在抢渡过河，
1: 总统命令他们不日抵达徐州。徐州。
0: 盐水解不了近渴了，也罢，军人自当尽忠职守，能守到什么时候就守到什么时候吧。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被困缅庄后，蒋介石命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迅速向阜阳、蒙城速线前进。
2: 强化金浦路徐蚌段，解除徐州困境。
3: 铁蛋，
2: 铁蛋，
3: 铁蛋，
2: 你小子一个警卫员不负责好警卫，在本上瞎划了什么呢？
3: 啊，韦军长，我在学习排兵布阵呢。
2: 哦，怎么，想当军长？
3: 这当然想了。 当军长多威风啊！不过我要是能当军长，那肯定我们家祖坟上都冒青烟了。
2: 走，
3: 军长慢走。

0: 总统，据前线战报，黄维的十二兵团已经到了安徽北部的蒙城、涡洋一带，不日北上就可以支援徐州了。
1: 太慢了，这是一支全机械化装备的美式精锐部队，再快一点，尽快到达徐州。
0: 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胜利，焕然的兵团也需要援军尽快到达。
2: 总统说的是。
0: 不过，关于这个十二兵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2: 有什么问题？你讲。
0: 总统，你也知道，这个十二兵团组建初期，黄维和胡琏的司令官之争就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个十二兵团，恰恰是由华中剿总的白崇禧管辖的，他的主干力量是陈诚的土木系，所以陈诚极力推荐十八军军长。 胡琏做兵团指挥官。当然，白崇禧极力反对，当时是您为了平衡，才让黄维做兵团司令的。
2: 这件事情我晓得，但是黄维在胡琏之前就做过十八军的军长。
3: 黄维去了以后，不是搞得很好吗？
0: 那是在平时。现在大敌当前呐，黄维的才能。
4: 是教书育人，对于十二兵团来说，莫三也觉得胡琏恐怕更合适一些。
5: 莫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讲了，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我相信黄维他会管好的。
4: 为了等一个海州的四十四军，我们摁住了黄百韬。为了黄百韬。 老蒋把秋里兵团派上了阵，现在为了秋里兵团和徐州，老蒋又把黄维这支全机械化部队压了上来。
6: 黄维兵团装备优良，战斗力强，是国民党军中第一流的精锐部队啊！
4: 看来啊，老蒋已经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偷了出来了。
7: 可是根基不牢，迟早是要倒的。<笑>如果让华伟去和秋里兵团会合，一起去救黄百韬，那就不是一个个石子儿了，而是一座山。如果让华野和粟裕跟老蒋的四个兵团作战，就算愚公，这山也搬不动啊。
4: 我看不如找到整盘棋的棋眼。 我看棋眼的位置，就是宿县。
6: 黄百韬被围以后啊，刘峙火急火燎的。

0: 把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为的就是腾出秋里两个兵团的主力，去增援黄百韬。现在宿县兵力单薄呀，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
1: 嗯，
0: 而且宿县还是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 这笔买卖划算呀！更重要的是，不仅阻止了黄维的北上，还拦腰切断了徐州与蚌埠乃至南京的联系。蒋介石不是把中原战场兵力部署称之为“长山一条蛇”吗？我们拿下宿县，就是打在这条蛇的七寸。
2: <笑>这个比喻很恰当，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个徐蚌段，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将被彻底封堵在淮海战场。嗯，
3: 所以说宿县就如同辽沈战役的锦州，我们要在淮海再造一个锦州，再来一次关门打狗。
4: 报告，刘伯承司令员来电。
0: 伯承和我们想的一块儿了，他也建议先拿下宿县。嗯，他还建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破回金浦路。嗯，
5: 好一个坚决彻底干净！一听就是伯承的口气。<笑>
0: 话不多，但很坚决。嗯，立刻给伯承回电，直出宿县，截断徐蚌路，越快越好。
5: 是，主席，哎，老总，你们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天气越来越冷，仗越打越大，很快就要过年了，我们的新年，不但要包了黄百韬的饺子，还要吃杀猪饭，歼灭刘志，
0: 哎，还要补助黄维这个钢铁怪兽，啊，任务重啊，好啊。
6: 为了过好这个年，我们也像刘志在徐州那样，<笑>在西柏坡张灯结彩。<笑>
7: 好，走，
6: 哎，黄滩。
8: 司令员，韩副长官来电，哦，靠总已开赴黄滩阵地，随时可以向黄百韬发起进攻。
9: 好，你告诉老谭，先拿下黄滩，我们主动放弃攀塔，就是要腾出手来，给黄百韬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个钉子。
8: 中国和美国曾经在战争当中并肩作战。 患难与共，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是现在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做的一切，不像是对待朋友的态度。Among
10: friend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onesty. I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really regards the United States as a friend, they should not deceive us. These methods are despicable.
8: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0: The so-called East Xuzhou victory, I think, is a bubble.
8: 是鬼话连篇吧，巴大伟将军。我欣赏美国人的直率，但是你有什么根据来诋毁我们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创造出来的胜利？Unfortunately,
10: Mr. President,
7: 很遗憾，总统先生。Our
10: people took many different pictures of the battlefield. They heard many different conversatio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s not been routed. It'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withdraw from Pantung Town.
7: 主动撤出潘塘。

0: 我听好了，你们44军一定要给我守住荒山阵地。
1: 奥司令，你让我们拿什么手啊？
0: 就因为我们是川军，别的部队都换了几次美军装备了，我们还是海洋岛。
1: 兄弟们要想活命，只能投降了。
2: 你敢？谁敢投降？我要他脑袋！喂，喂，
3: 司令，司令，
4: 黄滩阵地完了。

0: Mr. President, how's the battle?
1: 总统先生，前方战况如何？
2: 黄滩阵地完好如初，共军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溃败，黄百韬兵团被围，马上就可以解除，胜利在望。
0: Mr. President, you know, once a lie begins, more lies are needed to sustain it.
1: 需要更多的谎言去维持。
2: 巴大维将军
1: ，General David Barr，
2: 你与其在这阴阳怪气的讲，不如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心好好的去想一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只有国民党和美国是利益共同的。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失败的不仅仅是南京政府，也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讲的这些胜利，不是讲给你巴大维听的，是给美国国会的那些老爷们听的。要让他们晓得，如果需要一场胜利才能让他们签字付钱的话，举动大钱可不可以？够不够
0: ？I appreciate your candor, Mr. President. I think your words have convinced me. I'll continue working to persuade the U.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Truman.
2: 所以，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不仅仅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应该是一个有耐心的军事家，对吗
0: ？Our choices are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1: 我们双方利益息息相关。

0: 选李成武的举手，选郭庆云的举手，最后一个选王翠山的举手。都选我干嘛呀？我还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呢。
1: 田丹，你本来就是副组长，组长牺牲之后。 理所当然，就由你来牵这个头，带领我们大家开展工作。
2: 对呀，那你姐夫是东野出了名。

0: 的战斗英雄，你姐姐王翠云的师姐，那在咱解放区也是出了名的。所以说这个将文吴若冰啊，咱铁蛋一定行。
1: 对对对，铁蛋一定行。对，
2: 你跟你说，
3: 谢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当好这个组长，为组织负责，为同志们负责。嗯，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跟我们的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大家都说一说有没有什么新情报。
1: 别的倒没什么，主要就是关于武器配备方面的。十二兵团的武器装备太强大了，光我们坦克营就装备了20多辆美式的15吨坦克，还有12辆装甲车。
4: 我们那个炮兵营还有20门的105榴弹炮，还有各种轻重机枪、冲锋枪。就这样的装备，咱们共产党的队伍还怎么跟人打呀？
3: 是啊，要我说，搞小破坏没有意思，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
1: 大行动？
3: 什么大行动？说人先说马，擒贼先擒王。
5: 刘司令员，
6: 嗯，
5: 肚子饿了吧？刚烤出来的红薯，
6: 红薯啊，
7: 好，
5: 随便吃，管够。
6: 哎呦，红薯啊，这个上次啊，我还欠伯承佑一顿酒呢，今天呢，就拿这个招待你喽，对不起喽。
7: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这个时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6: 嗯嗯，
7: 我看咱们干脆就一边吃一边聊吧。
6: 看着很美，
7: 是的。
5: 中央军委啊，让我们赶快制定一套攻打宿县的作战方案。
6: 啊，
5: 陈老总
6: 啊，
5: 刘司令员，你们谁先说说啊？
6: 还是伯承兄讲吧，因为攻打宿县这个计划是他提出来的，从玉溪赶过来，赶了一路，我想啊，也会想了一路啊。
7: 那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
6: 嗯
7: 啊，好，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我的想法呢，是让陈锡联的三纵去担任主攻，让秦继伟的九纵一部去配合他们，为了防止黄维驰援，让他的老同学陈赓带上四纵去牵制他们。
6: 嗯，
7: 留下一纵来做总预备队，你们什么想法？
6: 打宿县啊，是个攻坚战。这个陈锡联呐，善于打恶仗。哎，他接任这个初级任务，合适了。
5: 嗯，我们的家底啊，不太厚。
6: 嗯，
5: 我提议啊，把重武器全部集中到攻城的两个纵队。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6: 我赞同。你总说，哎呀，五行不定，就输得干干净净。你看现在啊。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都定了，打宿县啊肯定能成。我们把这个金浦县啊拦腰截断。
8: 要定。1948年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三纵经历1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迅速攻破了国民党口中固若金汤的宿县，切断了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唯一的后方补给线和陆上退路。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和下一步两大野战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形势。毛泽东称赞攻占宿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9: 徐副是你做的计划吧？
10: 为什么会打成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像金沈一样啊？
11: 中野提前把宿县打下来了啊
10: 啊，
11: 彻底切断了金浦路。哎，这是不是喜啊？
12: 年庄、宿县、大徐家，每一个消息都像钢针扎在我的心里一样。
13: 我真的害怕了。
5: 这次啊，喊你来不是让你研究怎么打，而是研究 怎么跑？
7: 跑？
2: 背水一战，乃兵家大忌。陈庚居然敢背对着会合向我展开防御。至于死地而后生，我这个老同学还是一贯的胆大妄为啊。
3: 玩得好啊！我们战士真是好样的。
1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1: 狗粮。
1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6: 晚上更难受，
1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9: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数来排哈。
20: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21: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2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3: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糟糕啊，实在是糟糕，速线也丢了。咱们现在是转移不成，撤又撤不了，这不就快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了？
1: 老师，宿县的战略位置何其重要，你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派重兵予以防守？
0: 哎，这要问，就得问刘汝明了。
2: 我早就催促过他多少次，
0: 派他北上固守宿县。可是他呢，惧怕共军的进攻，怕打起来伤了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执行命令。
1: 人人都想着自保，人人都想躲着共军走。哪个城池可以保得住？哪城大邑可以打得赢？
0: 现在抱怨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想想怎么跟老头子交代吧。

0: 我是杜聿明。
1: 找刘志。
2: 总统，
3: 人家说你是猪将军，
1: 我看你比猪还要蠢。
3: 徐凤打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跟我
1: 解释？你怎么跟我交代？啊！
4: 你摸一摸你的脑袋还在不在？
5: 总统，属下无能，不能替总统分忧，实在该死。
3: 实在是该死啊！不过，光听来到徐州后，
5: 军事指挥权我早就全盘交给他了，是不是让他来解释更好？

0: 校长，苏县之事，我负有重大责任，请校长责罚。
1: 光庭啊，不要叫我校长，你是我的校长。
0: 徐部是你做的计划吧？
1: 为什么会打成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像精神一样啊？
0: 别人讲你是救火大队的。

0: 宫廷啊，我晓得你是带着一身的病去的徐伯，我也晓得你压力很大。刚才校长的话重了一点。
1: 宫廷啊，
0: 你晓得徐蚌的意义，徐蚌这个位置是南京的门户，我知道你是爱惜名誉的人，我也相信你，一直器重你。
1: 你一定要挺住，
0: 替我把这个战局挽回，好吗？
2: 校长，我让您失望了。
1: 光天啊，
0: 我等你的捷报。
2: 学生明白，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大林，好消息！能有什么好消息？我在这等到的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年庄、素县、大徐家，每一个消息都像钢针扎在我的心里一样。我真的害怕了，害怕徐蚌会战。
1: 又重蹈了锦沈会战的覆辙。
2: 是美国那边有消息了。什么消息？刚刚收到杜鲁门的公告，对华政策保持不变，还未拨付的军事援助款尽速拨付。
1: 太好了，我就知道我们的路还没有走绝，我们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2: 可是我算了一下，他们还未拨付的款项，也就4000万美元了。
1: 钱的数目不重要，夫人，我更需要的是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啊！这是我们现在制胜的法宝。你催他们一下，尽快的把援助的款项打给我们，我要用到战场上面，我要改变这个战局。 怎么了，夫人？杜鲁门的支持才是我们的制胜之本，那我们自己又算什么？啊，局势已经至此了，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不重要，已经不重要了。我需要的是一场战役的胜利。
3: 我需要一个希望。拿到了吗？拿到了。好，给你。主席，啊，李娜，给爸爸晒柿子了。
4: 哎呦！
3: 事事如意，张将来，这柿饼子晒好了，大家分享啊！好，哎，行了，出去玩吧。
5: 您乐，再见。来，
6: 周叔叔，再见。
3: 来，主席，我们是来给你报喜的。啊，
7: 不急，我先说个忧。杜鲁门政府又发表了公告，要把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进行到底。好。
8: 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好像明天美国的军队就要登陆了。哼，我看啊，这正好暴露了他们歪成中干的本性。
3: 嗯，
8: 杜鲁门总统如果真的是决定要增大援助的话，不会仅仅只是宣布一下。我看最后的结果，只是把剩下的零头给了老蒋。<笑>

0: 政委啊，杜鲁门是骑虎难下，是为美国政府的信誉而考虑，绝不是为蒋介石考虑才发布这篇公告的嘛。
1: 苏联和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默契。刚经历过世界大战，哼，谁都不愿意把战火再扩大。这恰好给了我们独立的解决自己国家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契机啊。对了，你们说要给我报喜啊？什么喜啊？
0: 中野提前把宿县打下来了彻底切断了金浦路。这是不是喜啊？
1: 你看。当然算是喜啊，是大喜事啊。自淮海战役开打，宿县是攻克的第一个城市，把这个软柿子一捏，中原华东两大战场就连成一片了。
2: 对，这样中野就从战略上配合华野作战，转化为从战役上协同华野作战了。这样一来啊，两大野战军就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合力，极大的发挥了1+1=2的作用，也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
1: 依我看，华野中野联合作战，这可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1+1=2。不过这还不算是一个整体，两大野战军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我建议即刻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协调指挥两大野战军，不仅是在淮海，而是在整个南线与蒋介石进行大决战。
2: 我同意，这个总前委还应该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一切。
0: 仗呢是越打越大了，淮海总前委的人选呢，我提议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苏玉、谭震林五位同志为淮海总前委委员，你们看呢？
1: 好啊。邓小平可以担任总前委书记，讨论重要问题可以由刘、陈、邓三位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3: 好，
4: 在这个区域

0: 校长电令我们务必夺回宿县。我意由十八军首先担任主攻，强渡北非河，直扑会河南岸的南平集。
1: 黄司令，黄家和蒙城。 刚刚被我们十八军攻下，还没来得及休整，怎么又要我们担任主攻了？你该不是临阵怯敌不敢打了吗？啊！如果你们十八军认怂，我十四军立马顶上主动请战。十八军不是不打，而是要看怎么打。要是胡老军长还在，别说一个小小的宿舍，现在恐怕早就会是徐州跟共军决战了。
2: 林生。
1: 知道，有很多人不服气我这个司令官，但我既然一日在任，就当一日尽责到底。不管你们怎么想，我黄维绝不会退缩，拼死以报党国。死，黄司令，我们当兵的没有人想死，我们要活着，要打胜仗。
3: 陈老总，
4: 哟，哎呀，陈庚同志，哟，邓政委，
3: 这边，这大冷天还洗冷水澡呢。哎呀，这是他的习惯哦。天越冷啊，越往身上浇凉水哦。嗯，
5: 洗冷水澡好，可以强身健体。哎，还有水，
3: 陈老总，你要不要试一试啊？我可来不了，这是要硬功夫的啊。
4: 陈庚同志，你跟敌人的飞机来的一样快啊？
3: 啊，不。
4: 我比他可快多了。陈庚同志啊，你看看我们选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啊？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危险。哎，但呀，也非常的安全。嗯啊，这是蒋军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嗯，那每天呢，飞机啊在头上飞来飞去的，但是啊不敢停，把地点选在这儿。
3: 这叫灯下黑，不行不危险，还是快风水宝地呢。你看，听见没有？陈庚同志这几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6: 刘司令，
3: 好，刘司令，走走走，来。各位首长，把我怎么招过来，是想我陈庚了，还是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呀？来，哎呀，这次啊，黄维兵团来势汹汹。 他带领他的十二兵团，想夺取这个宿县，打通金浦路，让这个徐州的刘志、杜聿明、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连成一片，这样的话呢，淮海战役的这个局势啊，就很难讲喽。
4: 陈哥，我们几个有个想法，打算让你去会一会你这黄埔的同学。
6: 不瞒各位首长啊，在军校的时候，黄维他打架打不过我，我相信他打仗他也干不过我。<笑>这次啊，
7: 喊你来不是让你研究怎么打，而是研究怎么跑。
6: 跑，对，跑。黄维兵团装备优良，那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要是跟他硬碰硬。 就我们中野这点家底儿，那是要吃大亏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个会合的北岸，布一个口袋阵，把黄维装进去。
4: 各位首长是想出奇制胜，但黄维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跑吗？
5: 这就要看你的本事喽。
0: 南平极地势开阔，是皇威的必经之地。总前卫决定呢，由你统一指挥四纵、九纵，以及豫皖苏独立旅，坚守南平极。务必组织皇威兵团三天，为陈锡联、王建山形成合围，赢得时间。
2: 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把皇威一定引到会合北岸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完成对敌十二兵团分割围歼的战略意图。
3: 我明白了，先打后撤，让皇威兵团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的口袋阵。
4: 陈平同志，皇威可是你的老同学了，这次终于见面了，哎，你可要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款待款待他哦。
3: 请各位首长放心啊，我呀对我这个老同学不会吝啬的，我会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亮出我所有的家底，
2: 够交情。

0: 背水一战，乃兵家大忌。陈赓居然敢背对着会合向我展开防御，至于死敌而后生，我这个老同学还是一贯的胆大妄为啊！
1: 我看他不是胆大妄为，他是胆大心细啊，司令。我十二兵团是机械化部队，陈赓能够选择背水阻击，那么会合将成为他的天然屏障。
2: 这就使得我机械化优势难以发挥，我军固然兵势占优，但也无法对他实施包围。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何不绕过南平井，从侧翼攻击前进？那他陈赓再处心积虑，也是枉然。
3: 料敌之胜，既先安远近，上将之道也。素现一直吃校长的心病啊。
4: 我们只有拿下这座石桥，才能够长驱直入，以最快的速度拿下苏县。既然陈赓想在南平集给我打，那我黄维奉陪到底。
5: 司令同志，真是神了！刚刚侦查员来报告说，黄维他们真的在向石桥聚集。
6: 您是怎么猜到他们就一定会直扑石桥而来，而不是采用侧面迂回的战术，从旁边绕过去呢？在南平集，能走坦克、汽车的只有这座石桥。黄维呢，我还是了解的，为人呢太刻板，让他交个失误啊，应该是个好先生。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呵呵，多少有点勉为其难了。这次我们就在会合南岸跟他来个背水一战。

0: 杨伯涛，再拉两个团上去。我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南平级。是。
1: 陈庚在南平级已经坚守了两天了，一声苦都没有喊过，也没有向我们要过增援，但一个阵地都没有丢。
2: 哎呀，他苦啊，肯定是苦，只是咬紧牙关，不说罢了。咱们都钓过鱼，要让这个大鱼咬钩。
0: 那就得有点耐心，不然心太急了，这个鱼竿容易断，甚至有可能还被他带到水里去呢。嗯，哎，这个时候啊，就得把这个线放长，哎，躲在这个水里头啊，怎么溜上一溜，等把这个鱼拖累了，就好钓了。
3: 喂，好。 好，知道了。林司令员，陈老总，可以收竿了。中野一纵、二纵、三纵、六纵、十一纵，还有陕南十二旅，已经分别抵达郭家集、白沙集、孙丁集、曹氏集、湖沟集等指定位置，完成了对黄维兵团。 合围的准备，
2: 太好了！告诉陈哥，黄维这条大鱼现在能不能咬钩，就看他的本事了。
4: 黄司令到。

0: 战况如何？
1: 黄司令，这都是共军溃散时来不及带走的武器和辎重。为了逃命，他们连心头肉都顾不上了。哼！
0: 一副溃败之相，陈赓不过如此。
2: 司令，此阵地并非我们主动攻占，
3: 而是陈赓主动撤出。这会不会有诈呀？
4: 李参谋哪里毕业的？
0: 黄司令，我是陆大的。
2: 你们陆军大学上课的时候，难道老师没有给你们教过吗？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
0: 刘邓就那么点家底，任凭他们奇谋百出，亦不过螳臂当车，有何惧哉？是。掉书袋的功夫倒是一流，哼，总比某个狗屁不通的草莽军长要强吧？啊？是啊，我确实比不上某个只会拍马屁的狗熊军长。
5: 再跟我说一遍，把手松开。咱们的黄司令治军严格，要是真拿你这个师弟开了刀，那可就不好看了。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杀了兵团司令黄维。
6: 铁铛，我们走。铁铛，
0: 你耳朵聋了？
7: 镇长，
6: 我们层层干什么呢？马上回军部通知部队过河。
7: 是。
8: 报告司令，南京来电。
7: 校长，是我，有何指示？
9: 陪我。
7: 南平集大捷的消息我晓得了。 我想问一下，共军是不是真的溃败了？学生正在查实，陈赓所率的共军在我军追赶之下已经退出阵地，武器、
9: 辎重都来不及带走，乃学生亲眼所见。
7: 好啊，陈赓当年的黄埔三杰呀，蒋宪云的笔和中韩的嘴，都快不过陈赓的腿。陪我，让这双腿不要在你的面前逃掉，好吗？
9: 陈赓。
7: 确实有灵气，但那是在当年的黄埔，身边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党国精英。
9: 现在，带领着一些土包子共军，装备训练无法保证，他就算再灵，也得不着法门呐。<笑>
7: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这个人诡计多端的，不可不防。
9: 校长放心，学生绝无轻敌之意，全军正在全力追赶。
7: 十二兵团交给你。
9: 我是非常放心的。
7: 徐蚌会战的局势要由守，变为攻，要改变现在的状况，还是要指望你们精锐的十二兵团？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不负校长众望。
9: 好的。
7: 裴我的军事素养还是很高的，但是有人跟我讲，说他是书呆子，我用错了人。南平集这一仗不就证明了？当年。

0: 曾国藩曾夫子也被人讲成是书呆子，他是靠结硬寨打呆仗，不也建立了功勋，成为一代名臣吗？
1: 是。看来老头子还是不放心呀，
2: 这是扯着咱们耳朵往前走啊。
3: 校长这是在勉励我们，把我们十二兵团当做破局的杀手锏。邱清泉打了这么久，连大许家都攻不下来，真是网城国军五大主力之一。他们拿不下来的事情，我们替他做。加速前进，
4: 是。
5: 总统，
0: 医生啊。
5: 是。
6: 杜光庭他自己制定的徐蚌会战计划，但是现在徐蚌要败了，不单单是光庭，熊社辉、陈诚这些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人长大成那个样子，还有曾泽生、郑洞国，党国待他们不薄啊。他们现在叛党叛国，没有信义。新一军、新六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好部队，全都葬送在他们手里了。唉，医生啊，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呢？怎么这些个战功赫赫的将领一旦和共产党对阵全都不堪一击呢？哎，当然了，医生，有你守华北，我是放心的。
5: 总统过奖了。
6: 医生啊，东北已经丢了，共军迟早是要入关的。华北方面，你有什么打算啊？
5: 决一死战。
6: 啊，之前我让莫三给你带过话，想听一下你的想法，你没有给我回复吧？
5: 哦，不知道总统之前给我带的什么话？
7: 因为最近军务繁忙，的确是不记得了。
6: 医生，那就这样吧，我有话就直讲。我希望你把华北的军队带到天津，从天津走海路去福建，在那里重新整顿，找机会再和共军决战。至于运兵方面，美国人会帮助我们。
5: 总统，恕我直言。
6: 讲，
5: 福建的气候太热，您知道我的兵大部分都是从山西出来的，恐怕那里的气候不能适应。另一方面，这些年我教导武方，他们的性子是越来越野，怕给南方的同僚带来麻烦。
6: 我知道医生啊，你有顾虑，我都想过了。到了福建以后，由你来做东南的军政长官，你的兵你自己带，不但是你的兵，你还可以扩充更多的军力啊。
5: 谢谢总统的厚爱，但是我觉得华北准备充分，即便是东北共军入关，那也是疲惫之师，不足所虑。我们尚可与之一战。
6: 医生啊，仗不是这么打的，你要替党。

0: 您给我留一些血脉下来，三，我求你了，好吗？要说血脉，光庭的部队才是您真正的血脉，总统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救他们于水火？至于华北，您大可放心。
1: 我一定守得住。好，好，我晓得了，医生，你回去吧。

0: 傅作义这个人狡猾得很，也靠不住。他现在态度很明确，是不打算率军南下的。华北的大军不能困死在他的手里吧？
1: 平津的中央军，他们都对总统忠心耿耿。华北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李文和施觉这两个人是黄埔的，我的学生，告诉他们。
2: 以后直接听从我的指挥。是。黄维一直在北进，黄百韬还没被吃掉，这个傅作义又来添乱了。哼，这个华北王啊，最近活动频繁，下令大批的船只在塘沽港口待命，又在北平、天津大量修筑工事。看来啊。
3: 淮海战场的局势啊，让他心里发毛了，坐不住了。如果傅作义真的听了蒋介石的，带着主力南下，那整个淮海的战局有可能翻盘呢。
4: 现在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系，但是傅作义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目前还很难搞清楚。但是停泊在塘沽港的船只，像是在做。
2: 南撤运兵的准备，但他们又在修筑坚固工事，又好像是要做长期防御作战的准备。还有一点不能疏忽啊，傅作义把他的嫡系绥远部队大部分部署在西线，这就是稍有不测，脚底下抹上油，往西撤，撤回他老家去了。
1: 我看。 他这是狡兔三窟啊，多守准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华北局势的主动啊。我们对华北的战略目的，同样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傅作义部就地歼灭，或者迫使他起义投降。
2: 对傅作义来讲啊，起义投降这种事儿，就如同大姑娘出嫁。
1: 你不把这个花轿抬到他门口，鞭炮不响在他耳朵里，他是不会出门的。这个时候啊，就应该给他添一把火，在背后推一推他。嗯，恩来说的对呀。现在中野华野分不开手脚，我看要让林彪提前入关，让东野的马看住他这个将。
4: 把傅作义的狡兔三窟全给他堵上，让兔子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跑啊！哎，
5: 这就叫全国一盘棋，善意者谋其事嘛。如果东野一入关，就由不得他傅作义了。
1: 嗯，
5: 林总，主席急电让我们尽快入关，但是东北籍的战士不愿意入关，这也是各纵队。

0: 普遍存在的问题。
1: 现在啊，各纵队的情况是啊，南方的头，北方的腰，东北的腿。干部呢，大都是南方人，战士大都是东北人，他们安土重迁，不愿意走，不愿意走，等于没了腿，没了腿怎么赶路啊？
0: 辽沈刚打完大仗，一方面呢，兵员补充没有就绪，还有就是越冬的大衣、棉鞋、棉帽还没有分发到位。
2: 入关是一定要入的，但不是现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不能冒进。
3: 哼！我说乖乖，又是美制坦克，又是105毫米榴弹炮，还真是富得流油啊！
4: 报告，前方势力发现山谷地形，是否设伏阻击？
3: 设伏？设什么伏啊？不是下了撤退命令吗？而且两条腿必须跑过敌人的四个轮子。
4: 是。
5: 陈司令，真就这么撤了吗？
3: 不仅要撤，还得把手上的武器都扔掉。
5: 这加号事儿也要扔？
3: 我们得让黄维啊相信我们真的是溃败了，得下点本钱才行啊！这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执行命令。
5: 明白。

0: 小同志啊，我是新华社记者，咱们一起走啊。哎，受什么委屈了啊？
1: 没事，小陆同志呀，真想未婚妻了。
2: 谁想他了？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没有那功夫。
3: 你姓陆？年轻轻的想很正常，不丢人。我也经常啊想自己老婆孩子呢。
0: 哎，小陆同志，你的未婚妻是在老家吗？
2: 不在，在华野的文工团。记者同志，我跟您实说了吧，我们是军策部队的，我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终于把前方战场的地理情况给测绘清楚了。可是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要撤退，还是大范围的撤退，那所有的测绘结果就都白瞎了。我是可惜，是心疼。
4: 我这比你还心疼呢，这枪陪了我两年的老机枪，非要让我给扔了。我是丢了又捡回来，丢了又捡回来，这可比自己婆娘还心。
0: 有情义呀、啊！
4: 那可不，对咱解放军来说，能够娶到这样的婆娘，稀罕着呢，咋也不能扔下呀。也不知道首长们到底是咋想，非要让俺闹离婚。
0: 我看呀、啊，你这个婚啊，非得离不可。倒是啊，小陆同志啊，很快就能跟自己未婚妻见面了。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退却并不可怕，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胜利。
6: 陈哥，已经布好了口袋阵，就看黄维上不上这个圈套了。
7: 再这么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啊就都成光杆司令了。
6: 黄维中了陈赓的退兵卷造之计。
8: 邱清泉带兵我了解，他这个人只会打顺风仗，不会打逆风仗。
9: 我担心徐东战局越僵持下去，越对我军不利啊。
10: 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解决掉黄百韬，这样华野就可以掉头西进，配合中野一起对付黄维，形成了前行攻势。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

0: 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2011年深秋，某卫星发射基地正在对发射塔架进行检查。突然，有人发现塔架上一个零部件开裂了。
3: 糟了，快找人来！
2: 此时，距离发射窗口期只剩下10几天，基地紧急致电泰众集团，
4: 尽快安排最有经验的焊接技师到现场。
2: 接到任务的是泰众集团的焊接高级技师樊志勤，他行李都没来得及收拾，抓起工具箱就出发了。到了现场，樊志勤听到现场负责人介绍，才知道这事情有多大。塔架翻板突然开裂，如果抢修不出来，是会影响发射任务的。10月中下旬的戈壁滩已经开始冷了，70多米高的塔架顶端气温接近0度，风速足有6-7级。樊志勤顾不上这些，晃晃悠悠爬到开裂点。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5: 这开裂的程度至少需要5-6天才能完成。不行，我们只有3天时间，否则就要延期发射。
2: 3天，要干完平时5-6天才能完成的活，还要对塔架进行拉网式检查，不能有一丝纰漏。樊志勤脑子里飞速盘算，
5: 传统的修复方法肯定是不行了，既然时间不允许，那就得换个法子。
2: 那天起，他每天蹲在70多米的高空，一干就是15-16个小时。电弧的热量在0度的寒风里转瞬即逝，每一道焊缝都关系着火箭能否按时升空。3天，最后一条焊缝焊接完成，樊志勤走下塔架，双腿不住地打颤，但他做到了。 他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塔架，长舒了一口气。发射那天，樊志勤守在电视机前，盯着电视直播画面，眼睛都不敢眨。他怕因为自己的原因影响了这次重大的任务。
6: 三、二、一，发射！
2: 火箭腾空而起，烈焰划破长空，樊志勤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能够在关键时刻为祖国重大事业保驾护航，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可谁能想到，28年前的樊志勤还是一个连焊枪都端不稳的愣头青。1998年，19岁的樊志勤从技校毕业，走进了太重焊接车间。焊枪有2-3公斤重，加上拖拽的电缆足有5公斤。起初樊志勤连几分钟都拿不住，焊枪在手里不停发抖，焊缝也是歪歪扭扭，像是蚯蚓爬过泥地一样。1000多度的铁水四处飞溅，穿透防护服后就是一个大大的伤疤。夏天更遭罪，厚厚的工衣转眼就被汗水浸透，汗花钻进领口，留下了一排排烫疤。
5: 哪个焊工身上没有烫下的伤疤的？那都是你日后的勋章。
2: 听了师傅的话，樊志勤觉得这好像也不算啥。他认准一个理儿，那就是既然干，就要干到最好。为了练稳焊枪，白天在厂里他就观察师傅们操作，然后反复练习。吴光刺得眼睛流泪，脸上的皮一层层往下掉。下班后他在家里练蹲功，双腿保持稳定，右手端一个盛满水的杯子，模仿焊枪移动，还不能让一滴水洒出来。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焊缝变成了笔直的鱼鳞纹，均匀、平整、光滑。那一刻，焊缝在他眼里像一个精美的艺术品。2006年，山西省组织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为了练一个不熟悉的焊接试件，樊志勤每天凌晨6点就骑车到训练车间打磨试件，晚上练到11点才回家。比赛那天，裁判看到他胳膊上大大小小的伤疤，感慨道：
7: 这小子行啊，没少下功夫啊。
2: 那一年他拿了太原市焊工第一名。大赛归来，樊志勤被破格晋升，成了厂里最年轻的高级技师。可他很快发现，焊工不只是把活干漂亮这么简单。太重的一款主导产品一直卖得不错，但工艺成本高，材料消耗大。厂里派人去国外学习，可人家一听来意，不光不让学，连看都不让看。樊志勤和团队技术人员一头扎进了实验室，一次次实验，一次次失败。为了攻克这个技术难题，他们反复调整参数，最终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连接工艺法。这项技术不光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还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有人问他：你一个焊接工人咋天天搞科研？可他说：
5: 不能让外国人卡了我们的脖子，我们就得自己干。
2: 这些年樊志勤一路升级打怪，在他手里解决掉的疑难杂症足有1000多个，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亿。可他也明白，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攒了20多年的本事得传下去。他把焊接操作经验写成焊工300问等培训书籍，培训焊工超过6000多人。如今跟着他学手艺的人已经有60多位成了高级技师，在各大企业里发光发热。他还组建了樊志勤创新工作室，和省内外40多名技术骨干一起边攻关边培养人才。最近樊志勤又有了个新任务，厂里安排他去带一批新徒弟， 这些徒弟体格过硬，还不怕苦，也不怕烫。没错，就是车间里这300多台焊接机器人。他正把自己20多年的经验手把手地交给这些机器人，这样我们的焊接工作就可以大大的省时省力，工友们也不必再受高温灼伤之苦。从学徒到大国工匠，从制造到制造，28年，樊志勤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并且把一件简单的事做到了极致。他把匠字拆成了斤斤计较的执着，把自己手上的焊花焊在了大国重器的脊梁上。初心一直
8: 牢牢在胸膛。作为一名焊接工人，我要坚定技术报国的远大志向，努力做出无愧于企业和时代的贡献。万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

0: 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爸，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涌现出一批原创性、引领性、颠覆性的硬核科技成果。依托高速飞车实验室的磁悬浮技术，让低空飞行器安静地飞起来。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的补碳黑科技，精准补碳变废为宝。这些看似遥远的技术，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1: 暑假期间，在中北大学的实验室里，马铁华教授团队争分夺秒地对一套磁悬浮飞行动力系统进行实验。依托高速飞车山西省实验室的技术积淀，他们把列车磁悬浮技术二次创新搬到了天上。
2: 有一句话叫一代动力一代飞行器，我们一直呢做磁悬浮的高速飞行列车，而这个技术呢跟我们现在做的磁悬浮涵道风扇呢有异曲同工。

0: 工资庙。
1: 这个圆形的设备就是马教授团队研发出用在低空飞行器上的新型动力系统——磁悬浮涵道风扇动力系统。他刚刚拿下了第14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颠覆性技术大赛最高奖，这也是山西多年来首次在这一国家级赛事中斩获此类奖项。
0: 它呢，特点呢是电机呢跟涵道完全。

0: 差不多，在这个效率上呢，能提升将近50%。
1: 这套技术有多颠覆？传统的飞行器像个带柄的电风扇，中间有轴有电机，噪声大还费电。马铁华团队直接把轴去掉了，把电机塞进边框，让叶片在中间悬空旋转。更妙的是，工程师把之前视为捣乱分子的气流漩涡变成了神助攻，让它像龙卷风一样吸起飞机，这样飞机飞得也能更稳。但这安静和高效的背后，是团队六年来无数次归零的煎熬。
0: 实际上它是涉及到这个结构动力学、空气动力学、电机学，也没有之前的经验可以借鉴，那么就要靠不断的试验，风险大，挑战大，但是做成了以后的它的意义价值也比较大。
1: 在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的实验室里，另一场攻坚了十多年的科研突破正在发生。团队从复杂的工业烟气里把二氧化碳精准地抓出来。
2: 烟气的这个成分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开发的一个核心就是，一个是它的抗湿性，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孔径的精准调控，只吸附二氧化碳而不吸附别的。
1: 这个白色的粉末就是团队自主研发了多年的吸附剂，把它装在这套大型装置里，通入电厂、焦化厂的烟气，吸附剂就像指认二氧化碳的筛子，把别的气体挡在门外，等它吃饱了，再用真空把高浓度的二氧化碳释放出来。
2: 目前大家常规认为的呢，烟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就是大概10%-15%左右。那我们这套装置呢，可以灵活多变，一级停溶到50%左右，二级停溶到99%以上。
1: 抓住二氧化碳只是第一步，团队还要变废为宝。捕集到的二氧化碳不仅能用来制造航油、合成器，还能和钢渣、煤干石等固废反应，制成纳米碳酸钙。这种材料在橡胶、塑料乃至造纸领域都有广泛应用。目前，这套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正朝着工业化迈进。接下来，团队将针对山西煤干石堆积的痛点持续攻关。从高速飞车到低空飞行，从补碳到用碳，山西的科研创新正用真功夫啃硬骨头，用巧心思解真问题。这些颠覆性突破为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趟出一条新路。山西台报道。
3: 近段时间，强对流天气多发，各类洪涝风险也随之加大。我省各地强化防汛安全保障，多部门密切协作，以有力行动应对汛情考验，全面织密防汛安全网。
4: 昨天晚上11点左右，太原市区内出现短时强降水过程，太原城管相关部门迅速启动防汛应急模式，防汛人员携大型排水设备迅速到达值守点位和重点区域，开展防汛作业。在太原市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下穿通道等重点区域，防汛人员设置警示标识，布设排水设施，开展不间断巡查、动态排涝、快速清障。同时，防汛人员还根据实时情况，及时开启泵车强力抽排，清掏堵塞排水口，快速消除路面积水隐患。在长治市张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工作人员正对排水设备、外排泵及船闸的运行情况进行细致巡查，逐一测试设备运行状态，并对防汛物资存放点的各类救援设备逐一清点，确保物资充足、状态完好。
5: 指挥中心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通过水位监测系统和实地巡查，掌握实时园区水情，并加密巡查频次，一旦发现水位临界警戒线，立即启动船闸、外排泵进行排水，确保水位始终处于安全范围。
4: 在另一处景区老顶山神农峰，防汛工作同样有序开展，景区根据气象预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实施临时闭园，工作人员引导大家有序撤离。
6: 定期巡查木栈道、护坡等一些关键点位，重点检查有无松动、裂痕以及一些有可能坍塌的隐患，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的常态化机制，我们全力保障游客安全。
4: 为从源头防范水库汛期安全风险，吕梁市蛟城县对所有中小型水库实行了专项管控，严格落实汛限水位管理、常态化安全监测制度等工作，工作人员定期

0: 一对坝体、护坡、溢洪道、起堤设备等关键部位开展细致排查。
1: 我们严格落实小型水库空库督汛24小时值班制度，常态化开展坝体、闸门起壁设备巡查检查，消除安全隐患，保证水库安全督汛。
0: 围绕河道防洪安全，县水利部门还对主干河道、乡村支流、低洼河段、险工险段进行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治，并对水毁河段开展修复工作，
2: 最大限度提升了堤防的临时防护能力，有效防洪化解了河道汛期的风险，保障了周边区域的防洪安全。
0: 同时，当地调配120名山洪灾害预警员、51名护河员，实现全县山洪灾害防治村，10条重点河道巡查管护无死角、无盲区，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防汛隐患，备足备齐防汛抢险物资，保证安全度汛。每年的5到9月，雷电、雷雨、雷暴这类强对流天气频频光顾。那当雷电发生时，我们该如何防御？科学提升应对能力？一起来详细了解。
3: 雷电多发生在积雨云中，当云中的电荷分布不均，电场强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产生放电现象。雷电具有高电压、大电流、强电磁辐射等特征，一旦被雷电击中，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断电事故、森林火灾，甚至身体损伤。什么情况下容易遭遇雷击？据统计，发生的雷击事件中，农田是最高发的地点，建构筑物如围墙、水坝、桥梁等开阔地也较容易发生雷击。遇到雷电怎么防？在室内，关好门窗，防止雷雨和球形闪电进入，避免使用有线电话、有线网络设备及电器，远离金属水管、电源插座等可能传导雷电的设施。在室外，远离水面高地树木和电线杆，把随身携带的钥匙、眼镜、首饰、雨伞、球拍、登山杖等金属物品放在绝缘包内，或放在离自己一定距离以外。驾车中，雷雨天行车，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时，千万别轻易下车，切记不要将车停在空地或高地上，不要停在树下、高大的烟囱下，在车里要关掉引擎、音响、收音机等，应关闭车窗，使车辆形成一个全封闭空间，不要触碰车内金属部件、方向盘、车门把手等。遭遇雷击怎么办？及时呼救。如不慎遭遇雷击，要保持镇静，不能随意乱跑，在安全区域或雷电结束后立即呼叫120求助，提供所在位置、伤者状况等关键信息。检查患者，雷击引起的电灼伤是表面现象，最危险的是常常会导致受伤者心脏骤停，应寻找最近的 AED 并正确使用，赢得抢救时机。如伤者神志清醒、呼吸心跳正常，应让伤者就地平卧并密切观察，等待120急救人员到来。
0: 暑期以来，不少大中小学生选择研学游、社会实践充实假期生活。我省博物馆、动植物园纷纷推出内容丰富的暑期活动，让孩子们在游中研、在乐中学、寓教于乐。
4: 这个暑期，山西博物院面向7至13岁少年儿童开设国宝代言人、博物馆里的通识启蒙等多个主题夏令营。在青铜分馆，讲解员不仅让孩子们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还带领大家系统学习礼仪、语言表达等知识，帮助孩子们突破自我，为游客讲解国宝故事，传承三晋文脉。
5: 我就觉得很开心。我本来是比较内向的，自己就变得比较外向一些。
6: 初中我们有历史这一门科目，然后呢比较感兴趣，有一些文物也曾在我们历史书中出现过，我就觉得说这个对于学习上也有很大帮助。
4: 炎炎暑期，山西自然博物馆小小地学家暑期科普实践活动也在火热进行中，学生们沉浸式体验化石修复工作，解锁亿万年前远古生命的奥秘，在实践课堂感受地学科学的独特魅力。
7: 通过这个活动，我了解了一些古生物学家就是修复化石的一些过程，就是体验了古生物学家的一些日常生活。 感觉这个假期特别的充实，
8: 让孩子了解到化石修复背后的一些艰辛，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细节故事的，最后会带孩子去野外去进行一次实地的考察，在寻找化石的过程中去了解就是野外真实的一些这些地学知识呀，包括真实的地势构造等等。
9: 其实很好养的，它也挺皮实的，它也不喜欢太多的水，然后放在阳台上，通过那个阳光的照射，才会有呈现出来更多的色彩。
4: 这个暑期，太原动物园跨界推出了“探秘多肉世界”手工种植体验活动，带领大小游客解锁微观植物之美。
10: 我觉得这个种多肉挺有意思的。我就感觉自己这趟子收获挺多的。
11: 这个活动呢，引导大家全方位的感知自然生态的多样奇妙，为大小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夏日游玩新体验。
0: 更多新闻来看今晚快讯。
4: 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重点领域的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强化检验检测活动监管，规范检验检测市场秩序，提升行业公信力。这次抽查工作将持续至十月，计划检查120家机构。山西省“十五五”深入实施特优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日前公布。规划提出，我省实施的特优农业提质增效行动将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生产经营三大体系，推动特优农业向现代化大产业转型升级，力争到2030年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 35%， 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提升至 75%。 到2030年，我省将新增300个绿色有机农产品，20个名特优新农产品，培育30个省级特色农业品牌。为应对夏季用电高峰，我省紧扣能源保供相关要求，统筹抓好迎峰度夏原煤保供各项工作。七月，我省规上原煤产量6893.3万吨，前七个月原煤累计产量达6.8亿吨。
0: 临床一线医生们随时面临急诊抢救、病情突变，精神常处于紧绷状态。今天，心理专家为医护人员设计了一套工作间隙减压法，从三步定神到互助压肩，用几个简单动作给高压下的神经系统按下重启键。
12: 面对突发状况时，我们的身体本能的会心跳加速、呼吸变浅，此时越是强行镇定，往往越慌乱。心理专家给出实用的减压小方法，
13: 我们原地小踏步三次，放松身体，然后用鼻子吸一口气，再缓慢长出气，把紧绷的压力排出去，重复两轮。这个三步定神的原理很简单，人在慌乱的时候，身体会进入战斗或逃跑的模式，心跳加速，呼吸变浅，原地踏步能打断身体的僵硬状态，而深呼吸能够激活放松反应，加起来就相当于给自己的神经系统一个重启的键。
12: 紧急的情绪被重启后，长时间手术或伏案带来的躯体疲劳同样需要释放。第二个动作，它像剥洋葱，又如波浪，专门用来逐节活动整条脊柱。
13: 从头部开始，一节一节向下卷动，像剥洋葱一样卷到双手尽量触地，再一节一节向上卷动回到直立，一卷一起做五次，这个动作能够逐步活动我们的脊柱。
12: 如果说前两个动作是自我调试，那么第三个动作互助压肩则是把同事间的默契化为互相支持的力量，紧张的肩部肌肉会取得比独自拉伸更好的效果。
13: 两人面对面站立，各自把双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同时向下压肩，一压一松做五次。互相压肩呢，能比自己做拉伸更加深入，同事之间的配合也能传递彼此之间的支持感。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雁门关，南控中原，北贺大漠。在古代，这里曾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此消彼长的命门。险峻的关城内，矗立着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关帝庙。出征前，戍边将士在此誓师祈祷。凯旋后，又在此祭告山河无恙。在他们心中，关公是高居神坛的武圣，更是烙进骨血里的胆魄。在武圣关公精神的砥砺下，一代代戍边将士前赴后继，筑起了一道道坚不可摧的血肉长城。

0: 明朝嘉靖年间，抗倭将领纷纷把关公崇拜引入军营。戚继光不仅在驻地建关公庙，还以关元帅为军旗图腾。在他看来，关公形象早已超越战神符号，成为中华武德人格的至高典范。受关公精神感召，戚家军纪律严明，勇猛无畏，累计歼敌150,000余人。在台州之战中，更是创造了敌我伤亡比高达275:1的战争奇迹。在抗倭将领的推崇下，关公威名远播，成为大明当之无愧的国家战神。于是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万里长城沿线的九边重镇上，几乎每座关隘都建有关帝庙。这些砖堆石砌的建筑内，凝聚着由关公信仰铸成的忠勇军魂。
1: 征战在外，身边没有自己的亲人，那么只有你的战友，他需要凝聚一种将士们之间的这种情谊。
2: 军队选择关羽，把关羽作为一种信仰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义，因为战场上是一命相搏，所以兄弟之间、战友之间是一命的相托。
3: 如果军人只崇尚常胜将军，一个不死的将军，那么对于这个面对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就缺一块，缺一块。因为军人是既要求胜也要不怕死，就是他要有两方面的这个精神。我想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羽具备这两方面的精神。
0: 公元1933年3月，日军攻破山海关，进逼华北，长城再度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前线。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寇，国民革命军第29军38师师长张自忠手执大刀，亲率敢死队夜袭喜峰口，杀敌近千，取得自918事变以来首次大捷。著名的大刀进行曲由此诞生，响彻抗日前线。张自忠也被时人誉为活关公。张自忠自幼喜读三国演义，崇拜关公。1940年，湖北当阳关岭遭日机轰炸，张自忠调拨木材全力协助修复。同年枣宜会战爆发，身为集团总司令的他亲率卫队上阵拼杀，身中七弹，壮烈牺牲。
4: 忠勇殉国，这可能是一个将军啊，一个统帅最好的一个结局了，也就是青山有幸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那么这种精神呢，和关羽是那种忠勇仁义是相通的。
0: 张自忠殉国后，日军为其厚殓遗骨，国共两党共祭英魂。恍若千年之前，关羽殒命时，魏、蜀、吴三方都为之礼葬。由此可见，伟大的灵魂足以超越胜负与阵营，令敌我同仰，天地同悲。河南许昌的这座院落里坐落着两座圣殿，一座是文庙，供奉的是做春秋的孔子，另一座为春秋楼，祭祀的是读春秋的关公。在中国， 几乎没有一座关帝庙，就有一座春秋楼。楼中必塑有一尊关公夜读春秋的塑像，青灯古卷，美然垂胸，千年如一。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关羽好读左氏传，而左传正是春秋的重要著本，其核心主旨是正名分，明大义。这一关键史料为后世儒家将关羽与春秋大义相连接埋下了伏笔。
5: 我们经常看到一句话叫做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那就说明历史是可以传达善恶的，是可以校正人心的。
0: 在儒家视野中，关羽虽以忠义闻名，却长期未受到特别尊崇。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晋朝以后数百年间，官方均以曹魏为正统，关羽和他效忠的蜀汉难以获得主流价值观的推崇。这种文化史观直到北宋开始动摇。大文豪苏轼在《东坡志林》里记载了一则趣闻，当时民间说书盛行，孩童们围坐听三国故事，
6: 这些小孩听故事，听到曹操失败了就可高兴，听到刘备失败了就哭。这就说明啊，这个时间民间已经存在把刘备当作正统的这种思想了。
0: 民间朴素的情感认同是儒家重新定位关羽的基础。真正的转折源于一场刻骨铭心的亡国之痛。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中原沦陷，偏安江南的南宋深陷政权合法化危机。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挺身而出，重构正统标准，不再看疆域势力，而以道义天命为准绳。
7: 刘备是汉室宗亲，一心匡扶汉室，因此朱熹认为蜀汉是正统，而他说曹操还有就是曹魏还有就是孙吴，他们都是要篡夺汉室政权的，这个他把他称作是汉贼啊，他特别强调这一点。
0: 朱熹此举借抬高蜀汉之名，为南宋的正统地位寻找道义和理论支持。在这场历史叙事的重塑过程中，朝廷急需凝聚人心的象征，儒家急需推行伦理的载体，而关羽完美契合了这一时代需求。
8: 儒家呢也看到了关公信仰在民间的这样一个强大的一个力量，间接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人物呢，把儒家的这种我们说的忠孝仁义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等级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呢，贯穿到老百姓中。
0: 进而儒家将关羽塑造成践行春秋大义的道德典范，甚至将他与孔子并列。孔子以学术思想树道统、明纲常，关公以实际行为建忠义、正人心。一文一武，一言一行，相得益彰。不同的是，孔子学说藏于典籍，行于庙堂，而关公故事随着小说、评书、戏曲深入人心，成为百姓 日用不绝的道德范本。明代文人徐渭在《蜀汉关侯祠记》中就写道，祭祀孔子多献于郡县官学，而祭祀关公则遍及城乡，虽烟火数家，也常集资建祠，妇孺踊跃参与，唯恐落后。
9: 进入大家的私人空间了，你说很多人家里不一定摆孔子像，但是可能会摆关公像。
10: 所以从这个宋代开始，统治者就发现了用关羽这样一个文化符号来把老百姓的这个精神统一在一起，非常管用。所以最后那就把它从这侯到王到大帝到圣，不断让社会各阶层都来信奉他。实际上这是统治者他是一种统治的一种智慧。
0: 关公既是朝廷需要的忠臣符号，又是百姓心中的义气化身，在朝野联手推动之下，最终得以超越古今名将，被推上武庙 C 位，尊为武圣。在这场跨越千年、全民参与的造神运动中，关羽完成了儒称圣、士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归一。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的神圣之路。

0: 辽宁抚顺大火坊水库，冰封如铁，天地肃然。400年前，努尔哈赤率军在这里一举击溃明军，赢得了萨尔浒之战。自此，满清王朝强势崛起。
1: 努尔哈赤他们这些将领们怎么让他们就是说懂得这种君臣大义，怎么让这些将领得到基础的这种这个军事的这种素养，那就是这个让他们读

0: 三国演义。努尔哈赤带领下的八旗子弟就非常崇拜关公。
1: 相传努尔哈赤曾向明朝请赐保护神像，万历皇帝赐给他一尊关帝像，用于镇远怀柔。彼时关公已是大明钦封的三界伏魔大帝，护国之神。在心怀异志的努尔哈赤看来，一个王朝竟将自己的护国神赠予边陲首领，岂非天命转移之兆？于是努尔哈赤下令在都城赫土阿拉城修建关帝庙，奉祀关公。一位汉人武将就此成为满族问鼎中原的精神先生。沈阳故宫东北角有一处不寻常的弯折，清太宗皇太极在营建皇宫时竟为一座小庙主动让道，而小庙里供奉着的正是关公。而在皇宫核心建筑清明宫，这座集帝后寝宫、政务处理和萨满祭祀于一体的庄严场所里，墙壁上供奉着的也是关公。入主中原后，清廷更是将关公信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既借汉人敬仰的忠义楷模稳住汉族民心，又以此笼络边疆各族，维护统治秩序。承德避暑山庄是清朝的塞外政治中枢，在其正门外矗立着一座始建于雍正年间的关帝庙。乾隆四十三年，诏谕重修此庙，并特许赋予黄色琉璃瓦顶，将其升格为皇家关帝庙。
2: 不仅仅清代的历代皇帝，包括西藏、蒙古以及外藩的一些首领，来到承德朝见的时候呢，也要第一站先来关帝庙进行祭祀关公，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学习关羽忠勇仁义的这种精神。

0: 清代统治者还巧借桃园结义的典故自比刘备，视蒙古为关羽，将满蒙关系塑造为君臣如兄弟的政治联盟。这一策略成效卓著，中清一朝，蒙古各部基本归附，北部边疆长期安定，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乾隆皇帝还以编纂《四库全书》为契机，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整肃工程。当他看到《三国志》中关羽谥号壮缪时，极为不悦，认为这是对武圣的极大贬损。
1: 死于疆场，无而不随，有能力但是没有达到目的，曰壮。勇武万人敌，但是呢守麦城又扼腕兴叹，所以用壮比较呢符合关羽的一生。问题在那个谬上，
2: 名与实爽曰谬，对吧？刘禅给他的这个谥号确实是我们现在看啊，应该是中等偏下。
0: 乾隆皇帝下旨，所有治内官地之事应改为忠义，这一行为超越了简单的帝王偏好，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图。王朝需要一个能凝聚人心的文化符号，而这个符号必须完美无瑕。乾隆57年，第二次平定库尔喀的捷报传到京城，81岁的皇帝志得意满，亲撰《十全武功记》昭示天下。在他看来，关公庇佑正是清军屡战屡胜的关键所在。
3: 我注意到的是，在那个大小金川的战场，就是古战场的那里头，绵延分布的至今还有10多所关帝庙，历史上面远远不止这一些。它是随着军队的行进路线，军队走到哪里，他们就把供奉武圣关公的庙宇建设到哪里。
0: 如今散布在甘肃、内蒙古、新疆、西藏、台湾等地的关帝庙，不仅是乾隆皇帝自诩十全武

0: 天国，定都天津，席卷半壁江山。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焚掠圆明园。内忧外患中的咸丰皇帝，将国家中兴的希望寄托在武圣关公身上。他将关帝祭祀规格升为中祀，亲自到关帝庙行三跪九叩之礼。
1: 人鬼之祀最高就是中祀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武庙祀典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孔庙的祭孔大典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文庙跳的是文武，武庙跳的是武武。
0: 公元1879年，光绪皇帝颁下帝制时代最后一道关帝封诰，至此历经17位帝王，23次御封，关羽获得了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26字尊号，这在中国古今名将中空前绝后。与此同时，2000年帝制正走向末路，这些帝王大多未能理解，真正需要崇敬的并非关公金漆彩绘的神像，而是他的精神内核。而关公之所以不朽，正在于其精神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观，故能超越兴亡更迭，历千载而弥彰。随着华人迁徙的脚步，关公文化远播五洲四海，从美洲的旧金山、纽约，到非洲的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再到大洋洲的悉尼、墨尔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帝庙。
2: 当他们第一代华人，他们自己感觉到自己走到了生命的终结的时候，他们对他们的儿女说，我们从祖国是怀抱着关公的香火到澳大利亚的，我的人不在了，但是你们要把我的灵牌供在关帝殿的隔壁。好，第一代华人8000多位的灵牌全部供在关帝庙的大殿的隔壁一堂。
3: 所以呢，在国外人祭祀关羽，包括保留关公庙，他也有恩走归宗这个方面，只要他是中国人，他认同中国文化，这个关公精神他就一定伴随着他一生，尤其在海外。
0: 事实上，关公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华人圈。
4: 欢迎你们来到长江南岸的武昌，来听关公的故事。画面上的这些关公是港澳台五大洲著名关帝殿堂的。
0: 朱正明，一位全球寻访关公文化足迹的行者。
4: 这一尊美国纽约关帝庙的关公，这一尊法国海外省纽约湾的关公。
0: 40多年来，他走遍6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集大量资料。其中最珍贵的是一本1665年在维也纳出版的《世界大地图》。
2: 那本书我找了20年才找到，最先是听一位将军说，在那本书上，那是世界大地图，每一个国家的上方或者下方都画一位他们的国王或者宗教领袖或者他们的偶像，说中国的地图上画的是关公。我一听说我就来兴趣了。
0: 370多年前，

0: 欧洲人沿着地理大发现的航线来到东方，他们亲眼见证了中国举国上下对关公的顶礼膜拜。于是在他们需要为西方世界树立一个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时，关公便成为首选。关公的故事也随远道而来的目光走向世界，他所代表的忠义仁勇在一次次跨文化相遇中不断展现出超越地域、超越时空的共同价值观，成为中国递向世界的一张精神名片。
1: 某种意义上它可以穿越很多的这种界限，比如说种族的界限呀，是吧，国家的界限呀，信仰的界限，因为精神层面的东西大家是可以交流的。
2: 在韩国的土地上应该至少有30座关帝庙，就是目前为止啊，在韩国的重要的节日还会有韩国人去给关二爷上香。
3: 另一个日本，他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长崎市史，他专门有一个通俗编，他专门把关公的祭祀作为他们的重要的一个节日，不仅仅是华人参加了，他是一个日本人共同的一个也都参加。
0: 美国人类学家焦大卫先生曾如此评价关公：我尊敬你们的这一位大神，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敬，他的仁义智勇直到现在仍有意义。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你们的关公一样，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7: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8: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9: 山清水秀，
10: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11: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12: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13: 跟红黄的来唱柳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共情，与万物同歌。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曹操大军经历了一个多月的艰苦鏖战，终于攻克寿春，大败袁术。这时张绣联合刘表趁曹操远离许都之际进击中原，曹操只得亲率大军回救许都，于建安三年三次征剿张绣。
1: 看，曹操大军来了，
2: 快跑啊，
3: 快跑啊，
1: 快跑，
2: 好吧，
1: 快跑，
2: 快
1: 跑，
2: 快跑，
1: 快跑，快来。
4: 派人告知远近村民父老，我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是不得已而起兵，恰逢麦熟之时，三军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斩首。
5: 是，
4: 军法严明，百姓可安心割麦，不必担忧。
5: 是呀。
4: 慢，使命甚急，汝自身亦当谨慎遵守军令。
5: 是。

0: 行军主簿何在？在。我马踏麦田，应指何罪？
1: 丞相岂可论罪？
0: 我治法犯法，如不治罪，将何以服众？
2: 丞相，丞相，
0: 众人休动！勿犯我令。

0: 丞相，古者春秋之意，法不加一尊。丞相统帅大军，岂可自戕？
1: 丞相，
2: 丞相。
3: 既然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意，我姑且免死。

0: 丞相。
1: 然军令如山，我死罪虽免，亦当割发代首。
0: 丞相，

0: 此为何处？
1: 前方20里便是宛城。
0: 玉水何在？
1: 登上右方高岗，玉水便在脚下。

卜哲长子，爱侄俱无甚痛，而独骑典韦将军呢、啊？

0: 可是，王后之头何在呀？
1: 丞相。
2: 曹操再次征伐张绣，虽获胜利，心情却很沉重。下一步棋又当如何走呢？

0: 袁绍本欲趁我再伐张绣来回许都，今见我回，却又巧言托辞，以求遮掩。此人着实可恨。袁绍如此不仁，我欲讨之，只恨力不能及。众人以为如何，尽可讲来。
1: 丞相，
0: 冯骁请讲。
1: 以余意夺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袁绍之兵虽多，不足惧也。
0: 哦，我有十胜，绍有十败，冯骁实言之。
1: 绍繁礼多疑，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以顺帅，此义胜也。汉朝自桓灵二帝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究，此智胜也。绍外宽内济，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为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折行，此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以德胜也。绍虚近乎远，公虑无不周，此仁

0: 胜也。少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名胜也。少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少好为虚事，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公有此十胜，欲拜袁绍，有何难哉？
1: 哦，如此说，我当发兵讨伐袁绍。
0: 虽说如此，但丞相当于讨伐袁绍之前，先了结心中一桩大事。
1: 大事？何乃我心中大事？
0: 徐州吕布，实为心腹大患。丞相可先取吕布，扫除东南，然后再屠袁绍。吕布反复小人不除，终为大患。
1: 东征吕布，扫除大患。
2: 吕布命我借韩印前往许都交曹丞相处置。吕布用而无谋，乃豺狼也。此人见利忘义，轻率行事，命公一早图之啊。
1: 臣等，你乃吕布之使臣，为何在我面前如此损伤汝的主子啊？
2: 明公，臣等祖居徐州，先辅陶谦，后辅刘备，只因张飞酒后误事，责打吕布岳丈，被吕布攻下徐州。臣等因老父在堂，家业难舍，故而屈身吕布帐下，乃不得已耳。
1: 恕吾言语不周，望其见谅。我也素知吕布狼子野心，城南久仰。公当有何计图之啊？
2: 丞相若有举动，我当为内应。
1: 好，我赐汝为广陵太守。
2: 谢丞相。
1: 慢，徐州之事就托付给你了，如何？
2: 丞相放心。将军。
3: 啊，回来了。
2: 是。
3: 许都之事如何？
2: 曹公表赠家父至中2000担，封我为广陵太守。
3: 啊，你不为我求徐州牧，反而自求得绝路。你父叫我协同曹操绝婚袁术，送斩韩印，经我所求，终无疑惑。而你父子则各自显贵。你父子把我出卖了。为何发笑？
2: 我笑将军为何不明白其中之奥妙？
3: 哼！
2: 我见曹公后，为将军求徐州牧。我说养吕布如养虎，应当饱其肉食，不饱则将吃人。曹公说否。我待温侯不是养虎，而是养鹰。狐狸和兔子尚未歇息，不能先喂饱老鹰，老鹰饥饿则为我用，喂饱便要飞走了。

我又问曹公，那么谁是狐狸和兔子呢？曹公说，淮南袁术，江东孙策，冀州袁绍，荆襄刘表，益州刘璋，汉中张鲁，皆狐狸和兔子也。

0: 将军不必过谦，
1: 将军于国功大，应当位列三公啊！啊，
2: 元龙实在过奖啊！啊，公台，在此何事啊？
0: 将军若有要事，恕我二人失陪了。
1: 将军，我与父亲先走一步，告辞了。
0: 告辞。
2: 公台究竟何事？
3: 此父子二人时常于将军面前阿谀奉承，我料其居心叵测，将军当有所防备。
2: 哼，难道汝专为无端献谗，坑害好人，在此等候乎？
3: 忠言不入，我辈必受殃及。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
4: 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7: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8: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9: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7: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 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8: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5: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8: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5: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8: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 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9: 大美山区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

0: 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差我往刘豫州处，下书，今得刘备回书，正欲赶回，书中所言何事，小人实在不知啊！大人饶命啊！求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饶命啊！
3: 奉明公之命，欲图吕布。敢不夜用心，但被兵微将少，不敢轻动。丞相若兴大师，被当为前驱，严兵整甲，专待君命。
4: 哼！曹贼焉敢如此！公台，传我！
2: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饶命啊！

0: 刘备，你连接曹操，欲害我家将军，还不出城投降？
1: 哎，沛城太小，怎能久守？还要想个主意。
2: 可向曹操告急。
1: 我即刻去修书。
2: 好。
3: 报，吕布大将张辽攻打西门，

0: 说。
1: 妈，张将军，
0: 是关将军。
1: 张将军，你我多次相处，我深知将军为忠义之士，吕布何人，公自知之。将军仪表不俗，何故投身于三姓家奴啊？

0: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
1: 范蠡，张廖武艺不在你我之下，且有忠义之气。方才我用言语感化他，他似有自悔之心，分明是不想与我们交战。
2: 吕布果然进攻小沛了。吕布骁勇，若是再与袁术勾结，就很难图之。可乘机初判，人心不定之时，
0: 好。兵发徐州。

0: 血，岂能丢弃？
1: 父亲，
2: 嗯，
1: 父亲，今曹公已会合刘备，引大军至此，而要去办大事，父亲可有嘱咐？
2: 当初曹公曾言，徐州之事尽付于你，今吕布将败，尔当趁吕布出战之机，暗中助曹啊。
1: 外面之事，儿自为之。父亲可向吕布请命，与糜竺同守徐州，倘吕布败回，休放其入城。
2: 此计不错，可你尚随吕布留在城外呀，
1: 而自有脱身之计。
2: 不放吕布入城容易，但其妻小尚在徐州，城中心腹又多，为之奈何呀？
1: 城中心腹及其妻小，儿也有计对付，父亲尽管放心。
2: 好，吕布薄情，反复无常，而此去当谨慎用计，切勿弄险啊。
1: 是，父亲。
3: 将军。
4: 元龙。
3: 在。
4: 陈宫被我派出把守萧关，如何退曹？元龙当尽心助我呀。
3: 是，将军。曹操此次意在夺取徐州，现徐州四面受敌，情势必危，将军当先思退步啊。将军不如将粮草钱币先移于下邳，倘若徐州被围，下邳则有粮可救。将军当尽早为计。
4: 元龙所言极是。宋宪、魏续，
5: 在。
6: 在。
4: 今你二人将城中粮草尽速转移下邳，连同我家小一并带去。
5: 是。
4: 元龙，
3: 在。
4: 你随我同去救萧关。

0: 传我军令。
1: 将军，容我先到萧关探听曹军虚实，而后将军方可进兵。
0: 如此最好。
1: 将军，臣等先走一步。

0: 主公深怪你等不肯向前，要亲自来此责罚。
1: 今曹兵势大，未可轻敌，我军在此谨守关隘，宁死不丢。你可回劝主公保住小沛，乃为上策。
0: 是。
1: 慢，汝等万万不可献计，劝主公弃城。
0: 是。

陈登顿首敬拜曹公，此信助公夺取萧关，明夜城上火起之时，乃在下用计使吕布与陈宫自相残杀之始，公可挥军夺关，直捣徐州。此信助公夺徐州，吕布败回徐州时，家父与糜竺便已夺取城池，公速派兵接应。

0: 此信助公夺小沛，我先将高顺、张辽骗出小沛，公派人乘虚袭之，小沛亦属公矣。
1: 好，好，陈元龙身处惊涛骇浪之中，忧怒潮耳，好好。
0: 将军，
2: 萧关如何？
0: 亏我前往，否则危矣。关上、孙关等人惧怕曹兵凶猛，皆欲陷关。我已留下陈宫把守，将军可于黄昏时杀出接应。
2: 你先回萧关，告知陈宫，稳住叛贼。晚间我去救应，关上举火为号，陈宫内应，除却叛将。
0: 是。曹兵已抄小路攻进关内，将军恐徐州有失，望公台速回徐州。

哎呀，咱们上当受骗了，快去救徐州啊！

0: 我是吕布。
1: 吕布，你夺去我主的城池，现在该归还我主。
2: 臣等父亲何在？
1: 已被我杀了。
2: 臣等何在？臣等，臣等，
3: 主公，
2: 臣等，
3: 我等已中了臣等的奸计了。
2: 臣等，臣等，
3: 还是快去救小沛要紧。
2: 臣等。

0: 你不守小沛，来此为何？
1: 陈登来报说主公被围，令我等急来解救。

0: 叛贼！
1: 主公，快退军下邳。
2: 好吧，
1: 驾走。

0: 将军不必过于气恼，臣等卖军弃城固然可恶，但细想一想，若非元龙劝将军将我等移居下邳，今日这酒……
1: 哼！妇人之见，若非陈登弄计，我怎能失萧关丢小沛？徐州又怎能轻入他人之手？倒不如使其计呀。
0: 千帆埋怨陈宫，现在又怪陈登，将军究竟在生谁的气？岂乃妇人怎能知道呢？

此等事情无需汝来多言，再多备些酒菜，我要亲自去请陈公与他一起消愁。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看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的，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块钱，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1块钱，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直接送到家。
4: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只要1块钱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1块钱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只要1块钱，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好，您就接着用；不好，您直接退回来。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 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6: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4: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6: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5: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个试验，这里边呢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咱们把它同时放进普通料理机和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里边，打开开关，您看效果怎么样？
6: 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啊，放进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里啊，打得跟面粉一样细。哎，咱再看看啊，这个料理机这边，哇，全是大颗粒的玻璃碴子，同样是机器，这差距啊就这么大。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5: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6: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啊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凉翠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5: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0: 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翠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7: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8: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7: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8: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这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0: 红凉翠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 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看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的，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6: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块钱，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1块钱，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直接送到家。
6: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只要1块钱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1块钱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只要1块钱，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好，您就接着用；不好，您直接退回来。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9: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6: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9: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6: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5: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的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个试验，这里边呢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咱们把它同时放进普通料理机和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里边，打开开关，您看效果怎么样？
6: 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啊，放进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里啊，打得跟面粉一样细。哎，咱再看看啊，这个料理机这边，哇，全是大颗粒的玻璃碴子，同样是机器，这差距啊就这么大。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5: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6: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啊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娘穗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5: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0: 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7: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8: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7: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8: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摆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这个鲜香，热乎乎的，

0: 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1: 红娘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
2: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4: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5: 山清水秀，
6: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7: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8: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9: 歌从黄河来，唱过山西
10: 第二季，
9: 与山水共情，万物同歌。
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奉旨。
1: 丞相，
0: 奉先，我今领兵至此，非为图徐州，是为将军耳。我闻奉先有意送女与袁术结亲，那袁术自称皇帝，有反逆大罪，而公讨伐董卓，于国有功，为何要自弃前功而屈从逆贼？倘若下邳城破，悔之晚矣，不如早降，共扶汉室，当不失封侯之位，奉先思之。
1: 丞相，你且先退去，容我商议商议如何？
2: 奸贼，你是何人？我最清楚，休得在此巧言令色，看剑！哎，
1: 公台，你这是为何？
0: 陈姑，我誓杀汝。

0: 公台如此恨曹操，究竟为何呀？
1: 曹操远来，其势不能持久。将军可以率兵驻扎城外，我与其余兵将守城。曹操若攻将军，我引兵攻打其后；若来攻城，将军奇袭其后，两相呼应，互为犄角之势。不出旬日，曹军粮尽，自然退去。那时再追而击之，可一鼓而破曹啊。
0: 就依公台所言，
2: 哎，主公，
1: 天气已冷，要吩咐从人多带棉衣。

0: 又是陈宫。君怎可抛弃妻女和兵将而孤军远去？倘若一旦有变，妾还能为将军之妻吗？
1: 列队，
2: 主公，请下令吧。

0: 将军踌躇不决已经三日，曹兵四面围城，若不突围困在城内，那就晚矣呀。
1: 将军，将军，将军，不能去呀！高顺和陈宫安能守住这下邳城？倘有差事，悔之不及。
2: 我只是去断曹操的粮道。
1: 且在长安时，已为将军所弃。幸而后来得与将军相聚，谁知今日又要弃我而去。将军，将军，将军，
0: 主公快走。
1: 将军，
2: 与其出城，还不如坚守啊。
0: 主公，我有一计。今闻曹军粮少，遣人往许都取粮，早晚将至。将军可引金兵前往断其粮道，此计大妙，请将军速决。
2: 曹操诡计多端，历来善于断人粮草，岂能不防自己粮道？我不能轻举妄动。

0: 我等将死无葬身之地呀。
1: 将军，为何不去求袁术？袁术在淮南，倘若将军向他提起婚姻之约。
2: 是啊，若是袁术能够出兵解救，我两家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曹军定不难破。

0: 可曾有人来过？
1: 已经多日，为何还是没消息？将军，自从前日许四、王凯二人来过，你一直心神不定，徒自长吁短叹。 饮酒消愁，一句话也不对为妻讲。将军如此忧闷，为妻实在痛不欲生了。

0: 不是我不讲，实在是，实在是众人不让我对你讲。
1: 什么？
0: 前几日许思王凯入见，曾进妓院，仅袁术

0: 淮南，声势大振。既然我曾与其有过续婚旧约，今日陷入如此困境，何不仍去求旨？
1: 你
0: 此次袁术肯派兵来救，内外夹攻，则曹操不难破也。
2: 所以我便依允。
1: 如此大事，将军竟听从他人，不对我讲。
3: 将军，徐子王凯从寿春回城，已到府门。
4: 将军，
5: 将军，
0: 快讲。
4: 是。在下见过袁术，呈上将军书信。袁术因将军杀其使臣，赖其婚姻，今番又来相问，责怪将军反复无信。还说若非曹兵围困，下邳危在旦夕，岂肯将女许他？此次除非将军先送女儿去，他才肯发兵来救。
0: 如何送去？
3: 曹军于四面重重围城，我二人去时，若非张辽、高顺二将军冲破刘备营寨，我二人未到寿春已成鬼魂。此次回来，郝萌将军断后，又被张飞生擒交与曹操，曹知我情，必已有准备。以在下之见，若非
4: 什么？若非将军亲自护送女儿，他人谁能冲出重围？
1: 什么？这岂不是存心？
0: 我现在便送去，如何？
4: 今日乃凶神值日，不可前往。明日大利，可在夜晚起身。
0: 好，明日就明日。

将军令，如有放走吕布者，格杀勿论，杀！

0: 河内太守张扬出兵东市，欲救吕布，已为部将杨丑所杀。张扬虽灭，然北有袁绍之忧，东有刘表、张绣之患。下邳又久围不下，我欲舍此还都，暂且息战，尔等以为如何？
1: 丞相，此举万万不可。吕布屡败，锐气已坠，军以将为主，将衰则军无战心。今吕布之气未复，陈宫之谋未定之时，公宜趁此速攻下邳，必擒吕布。
2: 某有一计，可力破下邳，剩余20万兵。
3: 莫非决一泗之水以管下邳？
2: 正是此意。
0: 燕。

水，其余各门皆被水淹。

我有赤兔马，渡水如平地，又何惧哉？哼哼。

0: 自今日始戒酒。来人，传我禁令，自今日起城中但有饮酒者斩。
1: 是。
2: 快快，那里再去几个人，这里尚需加固，快去。啊，公台，
0: 公台，传我军令，自今日起城中但有饮酒者

0: 不去城边加固城墙，来此何事？
1: 哦，将军，我的十五匹好马夺回来了。
0: 哦，好啊，好啊。
1: 这是托将军之虎威追得失马，诸将劫来祝贺，侯成酿得好酒，未敢善饮呐。
0: 我的虎威，我刚刚下令禁酒，你却聚众饮酒，莫非与曹操同谋，图我虎？
2: 下令禁酒，
3: 将军，
0: 来人，
3: 在，
0: 拉去斩首。
3: 是，
2: 将军，
3: 将军，
2: 刀下留人呢。
0: 哼，今日看在你二人面上，且打一百军棍。
2: 将军，
3: 将军，
4: 大敌当前，正在用人之际呀。
0: 你二人也知道，大敌当前。那就饶他五十，且打五十倍花，你二人休再多言。
3: 将军，
0: 哼，
3: 慢，
0: 慢，
1: 宋宪，我命休矣。
4: 吕布只知贪恋妻子，视我等如草芥。
5: 如今曹军围城，水淹城池，我们死期将近。
4: 吕布无人无义，我们弃之而走如何？
5: 走非大丈夫所为，不如擒吕布，以献曹公。
1: 擒吕布以献曹公，吕布所弑者，赤兔马也。你二人过能献城擒贼，我就先盗马去见曹公。
4: 你先盗马，我与魏续假意追你。

曹操从天亮攻城，直至正午，吕布兵将死伤不计其数。曹兵稍退，吕布兵将横卧竖倒在城楼上。

0: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
1: 我们擒住吕布了！我们擒住吕布了！
0: 快，叛贼！叛贼！

啊，随我上去，主公请。丞相。

0: 太紧了，太紧了。
1: 伏虎焉能不紧呢？
2: 我待尔等不薄，何人烦我？只听七言，不听众将之计，何谓不薄？
3: 任意伤人，鞭挞部下，还言不薄？
1: 吕布，你今被擒，还有何话？
2: 明公，近日瘦了。
1: 奉先不肯就服啊，焉能不瘦？二有何言？拉下去斩首。
4: 招手。

0: 公台，别来无恙乎？当初你弃我而去，可曾想到今日？
1: 我弃你而去，是因你心术不正。
0: 我心术不正，可你却为何独视吕布也？
1: 吕布虽然无谋，却不似你诡诈奸险。
0: 你自以为足智多谋，可是为何竟落得这般下场？
1: 只恨此人不从我言呐，若从我言，未必被如所擒啊。
2: 公台，这……
0: 那么，公台，今日之事如何呀？
1: 今日有死而已。
0: 哼，公自然可以一死了之。然公老母妻子将如何？
1: 我闻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使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嗣。老母妻子之生存，全在明公耳。
0: 嗯，
2: 公台，
1: 今日被擒，请记就刑，并无挂念。
0: 公台，公台，公台。

0: 我愿弃死县令，随公去图大事。
1: 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0: 寄送公台老母妻子往许都养老，怠慢者斩。
1: 公为座上客，不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救乎？命公，命公所患不过吕布耳，不仅愿降命公，公为大将不负之，何愁天下不定？
0: 玄德公以为如何？
2: 公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
1: 什么？
2: 公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
0: 来人，
3: 在
0: 拉下去一死，而后枭首。
1: 刘备，奸贼，汝乃天下最无信义之人。刘备，你难道忘了辕门射戟？辕门射戟，
3: 不，
1: 匹夫死则死耳，何惧之有？

0: 此人好生面熟。
1: 濮阳城内曾经相遇，如何忘却？
0: 哦，原来你也记得。
1: 只是可惜呀。
0: 可惜什么？
1: 只可惜那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
2: 明公，明公，切莫动手。
3: 此等忠义之人，明公正当留用。
4: 关羽素知文远乃忠义之士，愿以性命作保。
0: 我岂不知文远是忠义之士，故戏之耳。
5: 建安三年，公元1980年冬，曹操终于如愿以偿，扫灭心中之患吕布，又收降大将张辽，命车骑将军车胄全领徐州。自此，曹操势力愈大，威望日隆。
6: 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梁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看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的，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块钱，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1块钱，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直接送到家。
4: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只要1块钱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粉粉粉粉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1块钱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只要1块钱，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好，您就接着用；不好，您直接退回来。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4: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

0: 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1: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0: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个试验，这里边呢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咱们把它同时放进普通料理机和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里边，打开开关，您看效果怎么样？
0: 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啊，放进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里啊，打得跟面粉一样细。哎，咱再看看啊，这个料理机这边，哇，全是大颗粒的玻璃碴子，同样是机器，这差距啊就这么大。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2: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0: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啊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碎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2: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3: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5: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4: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5: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摆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这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3: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请

0: 现前一百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看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的，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块钱，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1块钱，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直接送到家。
4: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只要1块钱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粉粉粉粉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1块钱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只要1块钱，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好，您就接着用；不好，您直接退回来。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4: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

0: 三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1: 看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哇，
2: 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万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的是凉的，还得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 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个试验，这里面呢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咱们把它同时放进普通料理机和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里边，打开开关。
0: 您看效果怎么样？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啊，放进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里啊，打的跟面粉一样细。哎，猜猜看看啊，这个料理机这边，哇，全是大颗粒的玻璃碴子。同样是机器，这差距啊就这么大。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万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1: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
0: 和咱们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2: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凉碎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1: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
3: 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凉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交，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
4: 现在拨打电话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交，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啊，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啊，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
5: 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会儿姜，还有枸杞，这些呀、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有人呐、啊、可能会问了，但平时在外边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
4: 你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可以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啊、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
6: 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炸原汁、包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

0: 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1998年，曹操在刘备相助之下攻取徐州，下邳与下邳城白门楼绞杀吕布，收降大将张辽，至此除去了又一心头大患。
1: 众等有功之臣进行封赏，江山社稷有众卿鼎力扶持，朕百般放心，各部有功将士着曹爱卿施赏犒劳。
2: 臣遵旨。
1: 爱卿，昨日表奏刘备功勋卓著，何不宣上让朕一见？
2: 遵旨。宣刘备上殿。

0: 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请平身说话。
0: 谢万岁，
1: 果然相貌非凡，请祖上何人？
0: 臣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玄孙，刘雄之孙，刘宏之子。
1: 快去宗族世谱检看。
2: 是。
1: 陛下，念。
2: 是。
1: 孝景皇帝生十四子，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刘胜，胜生潞城亭侯刘昂，昂生张侯刘禄，禄生沂水侯刘烈，烈生钦阳侯刘英，英生安国侯刘建，建生广陵侯刘哀，哀生胶水侯刘献，献生祖义侯刘书，书生祁阳侯刘义，义生元泽侯刘弼，弼生颍川侯刘达，达生半陵侯刘不疑，不疑生济川侯刘惠，惠生东郡范令刘雄，雄生刘洪，洪不是刘备乃刘洪之子也。

曹操专权，国事均不由朕做主，今得此英雄，朕有助也。

0: 皇叔请起。
1: 谢万岁。
0: 且随朕往偏殿，恕叔侄之礼。

0: 丞相，天子任刘备为皇叔，恐怕与明公无异啊。
1: 哈哈，刘备虽被任作皇叔，我以天子之诏号令于他，岂敢不从？况且我将刘备留在许都，名为与天子相近，实则在我掌握之中。我何以怕他？
0: 丞相，今明公威名日盛，何不趁此时行王霸之势呢？

0: 来来，我等先同饮此杯。
1: 是。
0: 现在朝廷股肱尚多，不可轻动。我已奏明天子，明日往许田围猎，以观动静。
2: 哦，丞相，丞相，丞相，已按丞相吩咐，在相府左近觅得一座宅院，安顿刘备住下。
0: 好，派人时时留意，访查刘备举止，随时报我。
2: 是。
3: 二位贤弟，切不要高声喧叫。
4: 哼，在自家后院与他人有何相干？
5: 大哥，为何不关心国家大事，却整日在后园种菜？
3: 天子任我为皇叔，都城之内甚为招人注目，你我举止言语更该谨慎为好，以免他人指责，以为你我得意狂妄。况与相府为邻，更要留意小心才是。
5: 大哥也太小气了，我们也没惹是生非，说什么做什么，与他人何干？
4: 哎，三弟，大哥难以明言，哎，你我小心，不使兄长为难才是。

0: 天下方乱，田猎恐非正道。
1: 天子诧异，不知帝王秋旬冬狩，四时出郊，以昭天子恩威。今虽多事，天子正当借田猎以讲武，有何不妥？

0: 天子，请。
1: 去，唤皇叔近前。
2: 皇叔近前。

0: 好啊，好啊，皇叔射得好，万岁过奖了。
1: 请天子射猎。

0: 丞相射中了，丞相射中了。
1: 这
0: 丞相射中了，丞相射中了。
1: 这天子射中了，天子射中了，天子射中了，是天子的金皮箭，天子射中了，天子射中了，这是天子的金皮箭，天子射中了。
2: 万岁！万岁！万岁！

0: 丞相神社是所罕见的，
1: 此乃天子之鸿福啊。皇上鸿福，臣吾万岁保镖公今披剑，岂有神社之机呀、啊？

0: 大哥。大哥，曹贼欺君罔上，今日围场，我要杀了他，为国除害。兄长为何阻拦？
1: 曹操与天子相距仅一码头，左右皆是他心腹之人。二弟若逞一时之怒轻举妄动，倘事不成，永伤天子，罪名反落在我等身上，投鼠忌器呀！
0: 今日不杀此贼，后必为祸。
2: 满朝公卿都使我朝俸禄，国难之时竟无一人能救。
3: 陛下啊，
4: 谁呀？
3: 车骑将军国舅董承。
2: 快先董承进宫来，共议大事。
3: 不可轻举妄动。
4: 这么说来，叫朕如何是好？
5: 陛下可置锦袍一件，玉带一条，按之密诏于内，择日宣董承入宫，赐予衣带，令其回府见诏，既能明受讨贼懿旨，又能神鬼不绝。

青，着朕这件锦袍，系朕这条玉带，常如在朕身旁。陛下，卿可回去细细观看，勿负朕一片心意。

0: 刘备这几日在干什么？
1: 听他府中下人讲，或是在屋中读书，或是在廊下品茗，围场归后，在后院开置菜地种菜，耕锄浇灌，每日不闲。
0: 哦，种菜。好个闲情逸致，怕不是为了有意躲着我吧？啊，国舅，难道你也和皇叔一样要躲着我吗？
2: 丞相，
0: 国舅一大早便进宫，何事？
2: 陛下宣召入宫，赐予锦袍衣带。
0: 哦，今乃何日？天子又何故赏赐？
2: 陛下念起旧时西都救驾，宣入宫内叙旧，故有此赐。
0: 且待我看。快解下来。

0: 长短如何啊？
1: 正合丞相身体。
0: 如此说，国舅何不将袍带转赐于我呀？啊？
2: 君恩所赐，不敢转赐。丞相喜欢，容我另制袍带奉献。
0: 国舅受此衣带，莫非其中有谋乎？
2: 丞相如要留下就是，为何要说其中有谋？
0: 国舅，天子所赐怎能相夺呀？

0: 闻人伦之大，父子为先，尊卑之殊，君臣为重。近日曹贼弄权，欺压君父，结连党伍，败坏朝纲，敕赏封罚，不由朕主。朕夙夜忧思，恐天下将危。卿乃国之大臣，朕之至戚。
1: 当年高帝创业之艰难，纠合忠义两全之烈士，殄灭奸党，富安社稷，祖宗幸甚，破职四学，书招父亲，再三思之，吾负朕意。
2: 好大胆呐、啊！
1: 子服，
2: 想杀曹谷，我当去告发。
1: 子服，兄若这样，我命是小，汉室回矣。
2: 董公，子服世代侍奉汉禄，岂无忠君之心？

0: 愿助兄一臂之力，共诛国贼。
1: 我舅深夜来访，必有缘故。
2: 白日乘马相访，恐曹操见疑，故深夜来见。
1: 命人取酒相待。
3: 是。

0: 见之。
1: 唉，舍弟见曹操专横欺君，故而发怒。国舅，
2: 朝廷臣子若都如云长，何忧不太平？
1: 曹丞相治国，何言不太平？国舅，
2: 公乃汉朝皇叔，故剖胆沥肝以告，公何诈也？
1: 国舅，恐国舅有诈，故相示耳。
2: 我何诈之有？将军且看。

0: 这想不到我堂堂大汉，至尊至上，一世臣下，却要用血书密诏臣下呀！
1: 大哥，将军，
2: 车骑将军董承、工部侍郎王子福、长水校尉崇吉、一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西凉太守马腾。公既奉诏讨贼，北不敢不效犬马之劳。
1: 嗯，
2: 二弟，拿笔来。

0: 丞相有命，请使君速去。
1: 不知有何要事？
0: 不知，只叫我来相请。
1: 哦，待我将井中牧童叫上来。

0: 无事消遣，丞相有请，不知何事？
1: 啊，玄德，刚才看见枝头梅子已青，忽有所感，想起去年征讨张绣之时，路上无水，将士口渴难忍，我心生一计，以鞭虚指前面说有梅林，军师一听顿觉口中生唾，于是不可。今见此梅，不可不赏，又知煮酒正熟，故要使君小停一回啊。
2: 丞相，看天边有一龙卦。
1: 天边龙卦，真似蛟龙翻滚浮腾，倒海翻江一般。
0: 却是奇妙景致啊。
1: 使君可知龙之变化？
0: 未知其详，请赐教。
1: 龙能大能小，能生能隐，大则星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生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如人得志而纵横四海。
0: 大则星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生则飞腾于宇宙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
1: 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侍卫操言之。
0: 得肉眼安识英雄
1: 啊，休得过谦。
0: 备蒙恩庇，得势于朝，天下英雄实有未知啊。
1: 既不识其面，亦会闻其名。
0: 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为英雄。
1: 冢中枯骨耳，我早晚必擒之。
0: 河北袁绍四世三公，今虎踞益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
1: 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0: 有一人名称八郡，威震九州，刘景升，可为英雄？
1: 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
0: 有一人血气方刚，领袖江东，孙伯符，真乃英雄也。
1: 孙策借父之名，非英雄也。
0: 益州刘季玉，可为英雄也？
1: 刘璋虽为宗室，不过守门之犬，何足英雄也？
0: 那张绣、张鲁、韩遂等辈如何？
1: 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
0: 舍死之外，被食不知啊。

0: 使君到。哈
1: 哈，在家做的好大事。在家种菜灌园，玄德有此闲情，真是不易啊。

0: 夫，英雄者，胸怀大志，富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
1: 谁能当之？
0: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0: 一阵之危，乃至于此啊。
1: 哦，大丈夫亦为雷乎？
0: 圣人言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

0: 我等困于许都，早晚被曹操加害。晋文袁术在淮南军民结反，袁术欲送玉玺归帝号于袁绍。若袁术投绍，必经过徐州，不如借机请军阻截袁术，名为防止二袁协力，实则乃我等的脱身之计。
1: 大哥说的对啊，
2: 嗯，
1: 我们请兵阻截袁术，也是为曹操除去心头大患，他必找不出理由阻拦我们。
0: 好，我即刻启奏天子，请令出兵。
3: 丞相，丞相不杀刘备，必有深略远虑，不过也不应该放弃离去啊。古人云，一日纵敌，万世之患，望丞相察。
4: 啊，我已派朱灵、陆赵二人跟随刘备，名为刘备副将，实则为防其变，料刘备不会。来人呐，
5: 在，
4: 速请许褚。
5: 是。

0: 徐楚将军来此何事？奉丞相令，特请将军回去，别有商议。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面辞献帝，又蒙丞相军语，别无他意，恭可速回。
1: 如此，徐庶回复丞相，转达将军之意，告辞。

0: 传令加速前进，兵不得驻步，马不能停蹄。
1: 是。
2: 大哥，此次出征何故如此慌张？
0: 我乃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此一行如鸟上青天，鱼入大海，再也不受羁绊了。驾。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一百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看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的，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一百名。
4: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块钱，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1块钱，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直接送到家。
4: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只要1块钱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粉粉粉粉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1块钱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只要1块钱，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好，您就接着用；不好，您直接退回来。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 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限，仅限前一百名。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啊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2: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1: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2: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个试验，这里边呢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咱们把它同时放进普通料理机和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里边，打开开关，您看效果怎么样？
2: 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啊，放进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里啊，打得跟面粉一样细。哎，咱再看看啊，这个料理机这边，哇，全是大颗粒的玻璃碴子，同样是机器，这差距啊就这么大。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3: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2: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碎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3: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0: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原价3980元的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老年人呐、啊，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5: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4: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5: 有人呐、啊、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摆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啊、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啊特别好，全是羊肉的这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0: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 红凉水智能。

0: 利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原价3980元的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看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的，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1块钱，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1块钱，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直接送到家。
4: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只要1块钱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1块钱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只要1块钱，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好，您就接着用；不好，您直接退回来。
0: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仅限前100名。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2: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1: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2: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个试验，这里边呢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咱们把它同时放进普通料理机和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里边，打开开关，您看效果怎么样？
2: 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啊，放进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里啊，打得跟面粉一样细。哎，咱再看看啊，这个料理机这边，哇，全是大颗粒的玻璃碴子，同样是机器，这差距啊就这么大。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3: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2: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啊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3: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0: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娇，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5: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4: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5: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这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0: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
6: 便秘

0: 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我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的耳朵让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指导员，保持气源容。

0: 们这块战队一去不能再回。喂，是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
1: 喂，
2: 二号观察所吗？
1: 怎么？
2: 主峰情况怎么样？
1: 什么？
2: 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3: 叫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0: 什么？叫他说慢点，
3: 你说话慢一点。嗯，嗯，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连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肉，
0: 参谋长通知三连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名单破晓。
3: 叫三爷。
0: 八连连长还没到。
4: 不会那么快吧？
5: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4: 警员，大伯谁给当连长？
0: 你们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6: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一下这个形势。
7: 是的，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我就是啊，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谢谢你，哈哈，我的身体不会垮的，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的。
8: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9: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6: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6: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

0: 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1: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1: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2: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0: 张忠发，
2: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0: 是的，
2: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怎么得了啊？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3: 师长，
2: 你叫什么呀？
4: 3营8连通讯员杨德才。
2: 你写什么？
4: 写日记。
2: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8连一上阵地，准能什么呀？
4: 把敌人打垮。
2: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连长，就有什么样通信员，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四战役上塔里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一凉。
2: 首长，还指示吗？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2: 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3: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2: 怎么？情况有变化？
3: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2: 让排
3: 到，
2: 通知各排，拉开纪律，跑步前进。
4: 是。

0: 部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岩上。
1: 好，一排长到，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2: 是，
1: 同一员
3: 到，
1: 通知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3: 是，
1: 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发，
4: 张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张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4: 这阵地不对，哪边是正南方向？
0: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4: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

0: 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1: 你下去休息吧，
2: 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
1: 不能，我把你一直到人带下去。
2: 张连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1: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2: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1: 孟局长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2: 是。
3: 李壮，
1: 简营长报告，齐连、王总队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即将我们进攻了。

0: 偏偏在这种时候不打炮，赶快来喽，赶快来喽！
1: 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
0: 杨子涵，跑步同志一排长，没跑或者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总的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总的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0: 排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1: 哼，谁知道呢？
0: 真没有想到啊，排长。
1: 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0: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杨老太，从这七班立刻转正内室，把重机枪抬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调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又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吴新军，赶快报我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了。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喂喂喂，李壮，哎呀，这倒霉的。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0: 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徐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0: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3: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带不要。
4: 站住！站住！站住！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4: 哎哎，我叫李壮，我叫李壮。
5: 对对对，我是张壮。

0: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1: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
2: 把他拉起来！
1: 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0: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3: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
0: 你快去报告，
3: 快去，快去呀！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通知大娘，我在这里，张连长，
1: 你们这里有人吗？
0: 你说吧，孟志大员。
1: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常连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0: 指导员，指导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
1: 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
2: 连长，
1: 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地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3: 我们把阵地夺回来，我们一定
4: 夺回来。
5: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0: 营长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

0: 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

0: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 陈大浩，坐下，坐下。陈大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大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0: 连长，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的伤忘大了，
0: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1: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一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连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旅连长？
3: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着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4: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4: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
5: 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0: 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
5: 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
0: 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
5: 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0: 是，我们执行。
5: 有困难吗？
0: 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嗯，我不是蒋家去呢。
5: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0: 对，
6: 是是，
4: 批准我们留下来。
0: 营长得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一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敬礼。

0: 决。
1: 有什么问题啊？
0: 绷带呀。
1: 你说怎么办？
0: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济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1: 这不就对了？哎，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土地爷的脸擦擦，把精神纪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杨子坛，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2: 是。

0: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小涵，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点，去吧。
2: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着你。
2: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2: 什么？我们连长怪？是。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3: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2: 连长，连长，
1: 轻点。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杨德才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3: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0: 好不了了，
1: 哎，给不了了，给不了了，我长死了吗？
0: 连长，敌人炮击五圣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这么多呀？
1: 打！李排长，你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0: 是，
1: 把冲锋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大口去。李军，跟左右林坑道联系一下。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
2: 三营长吗？三营长，
3: 啊，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2: 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4: 师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圣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
2: 哎喂，哎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0: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1: 好，
0: 政委。
1: 不行啊，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0: 是啊，是
1: 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5: 是，全部撤退了。
1: 谢谢你。
4: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来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邓小阳带回反击部队了，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救救我！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4: 哎，小杨，向小葵来了。
3: 你看，差点把水都弄洒了。
5: 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4: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6: 连长，小杨回来了。
4: 哟，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3: 只我一个。
4: 反击部队来了吗？
3: 没有。
4: 怎么，阵地不要了？
3: 应该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知道好，在这坑道

0: 道里过去白毛女生回来了，
1: 可不是？
0: 可你到底要啥没啥，怎么收啊？
1: 帮我们商量怎么办呢？
2: 是啊。
0: 哎，咱们给上级提了一点，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这里拿起来。
1: 对
0: 对
1: 对。
3: 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4: 是的，
0: 同志们，
3: 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员都举起手来。
5: 我们青年团员呢？
4: 也举手。李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6: 是。
4: 王兰呐，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5: 是。
0: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李成元，这三壶水是我从营部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卫生员，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1: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0: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一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 他，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啊！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1: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

0: 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
1: 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2: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
1: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2: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他总是嚷着凉菜水水，一会儿就得要水喝。
1: 是的是的。
2: 卫生员
1: 留下吧。小杨，
3: 留下什么呀？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这小鬼。
1: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3: 为什么？
1: 这3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3: 这是理由吗？
1: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3: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0: 连长啊，地雷扔了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一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过挨打的传统。王四海，
2: 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么搞的？不行啊，连长，出不去。连长，我们要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子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小杨，告诉于排长，我跟毛泽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于排长，于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排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口。
1: 是。
2: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0: 为什么？
1: 我觉得不对。
2: 张正发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
3: 张正发同志，在党的会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4: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0: 我是张正发。
5: 张正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

0: 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啊？
1: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毛四海，
2: 还有一个呢？
1: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2: 啊，
1: 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0: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1: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0: 张中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3: 一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4: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3: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你还叫？同志们，
1: 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

10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你们到四号坑道，你们到八号坑道，好吧？你们到十六号坑道。

0: 吗？
1: 哎呀，我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2: 哎，同志来了，
1: 来了来了。
2: 哎，管彤，哎呀，同志，哎呀，我等你好久了。哎呀，
3: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送点萝卜来。
2: 对。
3: 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2: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3: 哦。同志，你哪单位的？
1: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吧。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2: 连长，连长，
4: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1: 哎呀，张连长，哎，你们辛苦了。
4: 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给你鼓掌。”同志们，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杜少爷。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卫生员，
0: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4: 还差那个钉子。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哎，这是我的点小意思，来来来。

0: 师长瘦了吧？
1: 怎么能不瘦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
0: 哎，这个长大的，嗨，这次仗我早说过，这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2: 朱商员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1: 这就对了，
0: 把它切开，一人一片。老王，你们来了几？

0: 个人？
1: 五个。
0: 他们呢？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7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唱歌。
1: 这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的。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说一段。

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

0: 定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了，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直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1: 嗯，

0: 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送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2: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3: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干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4: 马四海，快叫你那个小矮人给寄两筐子广干到这坑道里来吧。
5: 哎呦，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4: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哼，你看着不顺眼。
4: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
5: 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4: 又是谁？
0: 哦，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到处这么一放，
4: 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4: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1: 那你就留着吧。小杨，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6: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呢，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1: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嚷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
7: 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谁呀、啊？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0: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1: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0: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1: 你熬不下去了。
0: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光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1: 怎么？
0: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1: 怕什么？
0: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志吗？
1: 有志。小王，你不是卫生员吗？配一副什么药吃吃，不就把它治了？
0: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1: 不，小王，你是一个战士。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

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0: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
1: 我去吧。
0: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弄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啊。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

0: 哎呀，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轰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快快快快，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
1: 同志，你是哪来的？
0: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魏胜元，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2: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指导员。

0: 教员，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哲大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2: 谁在哭？谁在哭？
0: 没有人哭。
2: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2: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看看坑道。

0: 一排长，守住洞口。
1: 是。
0: 七排长，把机枪拿来。
2: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守不成，就把它炸掉。
3: 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1: 拼吧，连长！
4: 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Thank you.

你抓，你抓，朱峰，你就快来跑，跑！

0: 连长，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上庄，我上庄，我上庄。
3: 是要我们吗？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4: 为什么没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庄。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4: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啊啊啊

0: 你就是
1: 八连同学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广孝。展华，你来。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3: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3: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3: 是，走，小鬼，走啊！

0: 站住话。
1: 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0: 不早了。站住话，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得有什么办法呢？嗯，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壮连长，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点顺利，是，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2: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

0: 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1: 你？
0: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运回上去，连长。你去吧。杨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2: 告诉吉排长，派毛特海洋回去。
0: 是。
3: 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疏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二嫂，去等水啊。
1: 哎，这么早就从广行回来了？
0: 是啊，买点橄榄去了，又涨价了。现在做生意真难呀、
1: 啊。现在的东西啊，一天涨好几次。
0: 真难呐、啊，今户口粥喝都难哦。
2: 小林呐、
1: 啊，我要借不到钱呐、啊，我就没米下锅了。
3: 等你有了钱再还给我。
1: 哎，谢谢你，谢谢你。哎呀，你看你又把衣裳弄湿了，快回来。
4: 妈妈，钱呢？
1: 你
4: 看，你
1: 阿琴，煮饭了。
5: 阿慧，
1: 哎，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去上工啊？
5: 又给辞了。金医生，你早。
6: 啊，早。
1: 金医生。
6: 啊，早啊，二嫂。
3: 金医生，你早啊。
6: 哎、早早。阿昌，
7: 哎，
6: 给我烫条裤子。
7: 好，
6: 我等着出诊呢。
7: 哎，等印斗烧好了，先给你烫。
3: 金医生，
6: 啊，
3: 这是你头一次出诊吧？
6: 是啊，
8: 啊，你可得烫勤点的。
0: 金医生，
6: 啊啊，
0: 你可要打扮的有点派头才行哦。
6: 啊，昌嫂，
1: 啊，
6: 先给我来一点。
1: 嗯。
6: 又不给水了，
1: 还没开锁呢。
6: 嗯，没到时间。
1: 都不知过了多久了。喂，八姑啊，开开水呀！
9: 吵什么？水先开，洗了会儿就那么咋呼？交房租就没见过你们那么急。
1: 妈，我要洗衣裳。
9: 那钥匙在这儿。想用水就交房租了，
6: 没有一点道理。
1: 阿昌啊，知道了赔收摊啊，这。
7: 哎呀，欠人家的租就得受人家的气嘛。
8: 啊，真是岂有此理！这许多人有见有不见的吗？总不能一租干打一船人呐。
6: 真倒霉，我还等着出诊呢，偏偏没水。

0: 洗脸，这不诚心砸我的锅吗？我可没欠他的租，干嘛不让我洗脸？哎，我要洗脸。
1: 喂，八姑啊，
2: 干什么？
1: 你听见没有啊？这么吵，

0: 那些房客赶走了。
1: 哎，你来，咱们也开一间那玩意儿就好了。
2: 在这开那个玩意儿，
1: 可捞钱了。
3: 那你有没有门路？
1: 有啊，我进一个胖去合计合计。
3: 这样啊？
1: 哎，怎么样啊？
3: 那你合计定了再说吧，睡吧睡吧，让你睡个够了。

0: 让我瞧瞧是谁那么该死的啊！啊！
1: 快点，快点！
2: 谁
1: 开
2: 的
1: 我的水箱啊？快给我关上！
0: 哎呀，好大的胆子！叫你们瞧瞧！林哥，这帮穷鬼想造反了，你快下去给我治治他！
3: 算了，
0: 抬不起来。看看是你们房客厉害，还是我这个包租婆厉害？别说没关照啊，凡是欠租的，上午不交就开水箱，下午再不交就剪电灯线了。啊，韩师奶，刚刚从屋厂回来呀、啊？哎呀，你可真讲道理，一到日子就交房租了。都说你们当舞女的好，赚钱又容易，
4: 是吗？
0: 可不是，那我可请你跳舞啊，左手托着你，右手啊搂着你，不怕累着，又不怕摔着。两三分钟啊就给你填了，多好赚呢、啊、
4: 好赚，那你又不去当舞女？
0: 嗯，臭德行，有两个钱交房租就那么牛气，你以为你赚的钱好香啊？哼，贱货。
5: 夫婶
6: 啊，你这点钱只能够买半斤了。
0: 又涨价了。
6: 嗯，这两个鸡蛋给小妹吃吧，你看她病成这样。
0: 你真好心。那八姑
6: 是我自己的钱买的。
0: 阿江，你想死了你？
6: 阿江
0: 啊，我自个儿都舍不得买鸡蛋吃，你买的请人家吃，这么阔气，你干爹就起床了，煮给他吃去啊、嗯、
6: 哎呀，
0: 还给你。哎呀哎呀，死鸭子死鸭子死鸭子，打死你个死鸭
7: 子。阿姑，哎，他的手
0: 滚。
8: 谁买了？快拿开，该我了。
7: 快把桶拿出来！我，
0: 谁开了我的水箱？
7: 是你的钥匙开的吗？
0: 神经病！我的钥匙在楼上，这钥匙是谁的？啊？
9: 不是你从窗口扔下来的吗？
0: 笑话！我会把钥匙扔下来给你们开锁？
9: 哎，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
0: 哼，没人承认了吗？想用水没那么便宜，收起了房子才放水。哎呀！气死我了！兵哥，快把钥匙扔下来呀！
10: 啊？水都放了，还要钥匙干什么？
0: 哎呀，我们那把，
11: 刚才不是扔下去了吗？
4: 啊？哎呀，这，哎。
12: 哎呀，自我自受啊！
0: 谁想用水，谁就交房租来。
13: 霸着水龙头，逼人交租，真不讲理！
14: 租我的房子就要守我的规矩，谁不乐意谁就搬。我的房子不愁没人住。
0: 嗯，还不能开呀、啊？
15: 那个
0: 呀，
15: 真是
0: 的，房子还想用水？
15: 妖婆子真可恶，都是全给
0: 他
15: 提烂的。
0: 欠租最多的是你。用水最多的也是你，
15: 当然了，我交双份的水费钱的。你们两口子的衣服都是我包洗包烫，
0: 这点好的不，
15: 一分钱没给过，还想怎么样啊？哼，今儿个你看看，肚子全给踢烂了，我呀，非要你赔不可。
0: 哎呀，哎呀，哎呦，哎呦，你这臭娘们撒野，找你男人去！哼，你这个女人比我还要凶，这成什么世界啊？阿成，你看你女人泼了我一身水，你看，你看呢？
16: 大姑，对不起，我给你烫干她。
0: 烫干她，哼！你看你女人多凶，又打我又骂我。
16: 我一会儿打她，我骂她，好不好？
0: 好，

0: 你老婆不当着大伙向我认错，我叫你马上搬家。
1: 你就给他赔个不是嘛。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男人是有名的地头蛇。
2: 是啊，待会地头蛇来了就更够呛啊。
0: 我宁可睡马路也不受这种冤枉气。糟了。哎呀，这怎么办呢？这裤子烫成这个样了。哎呀，他你看他裤子烫成这个样了。
1: 哎呀，这会要命啊。
3: 太好了，天开眼了。这叫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啊。
0: 今天还等着条裤子出诊呢。
4: 阿昌啊，我的裤子烫好了没有
5: 啊？
4: 啊？
3: 哎呀，金医生等着穿去救人命的。金医生
4: 啊，
3: 那
4: 啊，谢谢阿姑。
3: 你穿这条裤子去出诊呢，真够摸登的啦。
4: 哎，旧货摊买来的，不过穿了十几年可没穿破呀，料子不错。
3: 哎，
4: 啊，早啊，
0: 金医生。
4: 哎，你们笑什么？哦，笑我第一次出诊呐、哎，以后就多了。
1: 金医生
4: 啊，
1: 你看，
4: 什么事儿啊？
1: 裤，
4: 怎么这样？
1: 我，
4: 还有条裤腿呢，
3: 那在这儿呢。
4: 哎呀，昌啊，你怎么搞的？
1: 我给烫破了。
4: 哎，你怎么那么粗心呢？
1: 金医生，金医生，我刚给你烫裤子，八姑愣把我给拉出来了。我连熨斗都来不及拿开呀、啊！你看这……
4: 哎，我就那么一条裤子，你叫我怎么出诊呢？哎，你还笑得出来？
1: 哼！金医生，哎，我慢慢的再赔条裤子给你就是了。
4: 你怎么能赔得起呢？哎，可我没他也不行啊！
3: 造孽呀！
2: 这件事也怪不了阿昌的。
1: 对吗？
0: 阿昌
1: 的，
3: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让我来说句公道话了。这件事情啊，谁也不能怪谁的，大家说对不对啊？
1: 这是
3: 天灾人祸，各有天命。这条裤子是谁的呢？就是谁命中注定的。金医生，活该你倒霉了。
4: 什么？该我倒霉？你惹的祸，我要你赔
3: 啊！要我赔？
0: 你干什么？来叫你赔！
4: 别吵了，吵什么？你们都吃饱了撑的，啊！
3: 禀告，这帮穷鬼想赖我，阿昌烫坏了金医生的裤子，说要我赔我。
4: 啊！这话谁说的？啊！你们点欺负人？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啊！
0: 刚才是我把阿昌拉出来的，他正在给金医生烫条裤子，忘了把熨斗拿开。你看这就……
4: 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就这么说了，是天灾人祸，各有天命，也就是活该倒霉。
4: 这话说的对呀、啊。哎，金医生，
6: 啊，
4: 你出来，
6: 什么事儿？
4: 这条裤子是你的吗？
6: 嗯，喏，你看看，
4: 金医生。没点气派，烫回条裤子有什么了不起的？
6: 嗯，
4: 人家又不是有意烫坏你的，叫人赔不？街坊邻居的怎么好意思啊？
6: 哎，我就这一
4: 学学我吧，哪年我没有十条八条裤子叫烫坏的？
6: 嗯，
4: 我从来没叫人赔过。
6: 我怎么能跟你比？我就这一条裤子。
4: 八姑说的对，这叫天灾人祸，各有天命，算你倒霉。
0: 阿昌啊，你看看、啊、这条裤子和烫饭条差不多。
6: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哎呀，这可是天开眼呐！上头有我的名字，这条是我的，烫破那条可不是我的。
1: 那这条是？
0: 那
6: 还不知道是谁倒霉呢。
0: 快去，快去！
4: 不知该哪个王八蛋倒霉了。

0: 丙叔，这条是你的
1: 啊！哎呀，死了，真是你的！
2: 阿成，你成婚了你！我这么好的料子裤子，你给我弹个大窟窿，你给我赔条新的。
3: 丙叔，没点气派，要人家赔？街坊四邻的怎么好意思？你不是说一年到头总有十条八条裤子给人烫破，从来没叫人家赔过？丙叔也不会叫阿昌赔的，对吧，丙叔？好了，我出诊去了，再见再见。哦，
2: 你给他烫裤子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我前天晚上交给阿香的吗？
2: 把阿香叫下来。
1: 阿香，滚下来。
2: 阿昌，你可不要瞎了眼呢、啊、黄巡官是我干爹，你想不想坐牢啊？蔡孟老，你说句公道话，阿昌烫坏我的裤子，你说该不该赔？
4: 应该赔，要是烫破了裤子不赔，那阿昌不就可以随便烫破人家的裤子了吗？你说对不对，丙叔？
2: 哎，这就对了。
4: 不是这样吧，今天这条裤子就用不着赔了。
2: 干嘛？
4: 刚才丙叔不是自己说过吗，天灾人祸各有天命，那这回就该你倒霉了，丙叔，是不是？
2: 你怎么说天灾人祸各有天命啊？
1: 那你又那么讲？
2: 我不跟着你说的吗？
1: 我讲你就不要讲了吗？
2: 还说还说还说。
1: 死丫头，
5: 什么事啊？
1: 谁叫你把这条裤子给阿昌烫的？
5: 咱们家的衣服一直是给他们洗烫的，你不是说这样又省肥皂又省菜，又不用花钱？
1: 瞎问！
2: 你瞧，烫那么大窟窿。
5: 又不是我烫的。
2: 还犟嘴？
1: 还犟嘴？
2: 死人你！
1: 快点滚！
6: 哎呀，你看这
1: 啊，你都跑哪去
2: 了？
1: 往哪跑？往哪跑？
2: 你跑！你不敢走！
6: 你别跑了！
2: 你还敢跑你？你好大胆子你！我打死你！我。
6: 哎呀，
2: 哎呀，哎呦，哎呦，哎呦！你干嘛打人？管你屁事儿！我先揍你小子！
7: 哎，
2: 你倒打起我来了！
6: 哎呀，别打呀！
2: 你敢打我？打你怎么样？躲开，躲开，躲躲开！你打，你打过来，打你！
6: 打不过他，你打不过他呀！
2: 过来，
6: 放开我！
2: 你往脸，
6: 放开我！
2: 来呀！打你！揍你！哎呀，哎呀，
6: 你别打！
2: 哎呀，你别
6: 打！哎呀，你别打！我死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
2: 气死你
6: 了！走啊，
2: 小子，看在八姑的面子，我揍死你！以后你小心点吧你。
8: 哎呀，糟了，丢了块衣料。
9: 啊，丢了什么？
8: 那块乔其纱。
9: 啊，大家先别走啊，我丢了那块纱。
8: 哎呀，怎么办呢？
10: 什么时候不见的？
4: 本来放在这儿的，刚刚丙叔在这儿打架的时候，你看这就不见了。
8: 哎呀，这怎么说
11: 的？照你这么说，这块料子不见，想赖我喽？
4: 赖不赖都好了，反正我不见了这块纱。
1: 哎呀，别搭理他们了，又没说是你偷的。走，咱们上
11: 来。干嘛不理？有我在这儿，还有人敢偷东西，我一定把他揪出来。
12: 快回去吧，走吧。
11: 大家都别走啊，谁急着走，谁就是贼。哼，蔡孟老
4: 啊，
11: 当着你的面，我一个个搜给你瞧，谁身上搜出那块料子，谁就是贼。好不好？
4: 好啊好啊。
11: 可振波，要是搜不出来，你要赔偿名誉，大三元请十桌酒吧。
4: 算了算了，算我倒霉了，不搜了。
11: 哈哈，你想缩回去晚了。
13: 喂，还是搜一下好，大家落个清白啊。
1: 哎，早管闲事。
11: 齐公福，你这辈子这句话讲得最棒了。
13: 你过奖了。
11: 蔡孟老，那块料子什么样的？
4: 是四尺长的乔其纱是吧？
1: 白花的、
4: 白花的。
11: 行了行了，大家听着啊， 撕纸长。

0: 花乔七杀。
1: 哎呀，别管那么多事了。
0: 干嘛不管？这偷着偷着就偷到咱们三楼去了。谢宗你这小子，
2: 你搜我谁搜你啊？
0: 什么话？我还要搜啊？
2: 要搜大家都搜。
3: 谁搜的？大家都不能怀疑，大家都
0: 没看。难道我还是偷东西？
1: 快点上楼去啦！
0: 哎呀，好了好了，大家都看着啊。那还有吧？那
2: 你还想搜我？原来你是贼！
0: 陈不老，你贼当陷害你！
4: 并说，这沙是从你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吗？
1: 快点走了！
0: 哎呀，我两只手在打架，我怎么偷你东西？难道我有三只手？我打死你！
5: 你们别冤枉人，我敢担保，这块沙不是丙叔偷的。
0: 啊，你们都听到了吧？季公福，你真够朋友。明儿陶陶去喝茶，我的。
5: 哎，太客气了。
0: 你说出来，是哪个王八蛋偷的？
5: 哎，你刚才跟发仔打架那阵子，我亲眼看见有个贼偷了这块沙，塞在你兜里。
0: 你说是谁？
6: 我不敢说呀。
1: 季公福，何必得罪人呢？
6: 是啊，大伙儿出来混嘛，何必得罪人呢？
0: 我跟你撑腰。
1: 炳哥，
0: 搞清楚再上楼嘛。你说是谁？我要把他打成肉酱。
6: 这样啊，好，我就说，这个贼就是包租婆
1: 啊！哎呀，你这个王八蛋，我跟你拼了，我打死你！你打我，我跟你拼了，我这个你别打他，你别打，
0: 你们想造反呢？你们，我拿斧头砍死你们！

0: 坐坐坐坐坐，来请吞音。喂，怎么这么吃才来啊？来两杯咖啡啊。喂，我想在我那儿啊开个赌场，地方够大，麻将摆的八九桌，再找几个房间，可以抽大烟，找几个女人，有的抽有的赌，什么都有，这玩意儿可赚钱了。你们诸位。敢不敢兴趣？好，我一定投资。炳哥，你可真有办法啊！嫖、赌、饮、吹，四门齐全呐！来玩的人呢，个个快活三神仙呐！哎，我看就叫逍遥功，怎么样？好，好。
1: 好，喂，我说，明天呢就跟我去看地方，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大家把股金都带着，说干就干，怎么样？敏哥，有个房客可不能赶走哦。
2: 谁呀？
3: 嗯，no。
2: 怎么样？累了吗？
3: 没事了。
2: 哎呀，真热死我了，跳了三场舞。 他才给两张舞票，真缺德！
4: 这可是逍遥宫现成的活招牌呀！啊，哎，就怕他不肯呢。

0: 你们家的黄花闺女舍不舍得拿出来投资啊？
1: 是啊，炳哥，阿香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十足是棵摇钱树，把她放在逍遥宫里啊，哼，大家一定投资。
0: 是啊，炳哥，
2: 八姑把她买回来想赚钱的，她舍不得。
0: 近水楼台你先得月嘛，先下手。
1: 来，生米煮成了熟饭，八姑她也就没话讲了吗？
0: 对
1: 了，

0: 你的记号上的梦，我听不过，未必得一时求。
1: 哎呦，阿香，你笑什么？
2: 你拿惯了钉锤呀、啊，就是不会拿针。
1: 我缝的比你强多了，不信呢，你看看。
2: 算你强了。哎，这个钉锤我用用。
1: 干嘛？好，我给你钉上。
2: 我钉的比你还强呢，不信你瞧着。
1: 好，看看你的手艺。
2: 让我看看你补的。
1: 那
2: 补的这么结实啊，这回呀可怕别人给偷走了。
1: 你先别笑，看你钉的怎么样。
2: 哪
1: 哪钉的可真结实啊。
3: 哪儿去了？哎呀，你也真是的，3-6-9条首长不打，偏偏扣张9条来截胡。
4: 就是要找那些熟张打嘛。
5: 阿晨，你也是的，扣得我要死，难道我有胡不吃，等着出大牌呀、
4: 啊？赌场上不认爹和娘的。
5: 八姑，你也够辣手的了，早点给张牌添个对儿，让我胡个平胡，不就好了吗？
3: 啊，三个人赢了我一个还不够赢啊！
5: 哎呀，算了算了，打牌嘛，总是有输有赢的。三姑娘，走吧，走。八姑，走了哈，明天再打。
3: 砍断我手指头啊，我也不打牌啊。
4: 八姑，
3: 哎，
4: 走了啊，
3: 明天早点来开桌啊。
4: 知道了。
3: 倒霉，输剩了1块钱。
5: 你输的不多吗？
3: 什么，这几天都没赢过，一个月房租还不够输的。
5: 那是你手气不好吗？
3: 重造五星
6: 死人去哪了？喊死了都不来。你看你这个样子，一副苦瓜脸，财神爷到了门口都给你吓跑了。死人滚呐，喊死了你都不来啊，干嘛不出声啊？哑巴了你是不是啊？啊、嗯、哎呀，这死丫头，我问你，早上买鸡蛋给人家吃的钱是哪来的？
7: 我自己
6: 啊，自个儿的。你那么阔气，舍得花自己的钱，一定是偷了我的。偷了多少你好讲的了，不讲我就打死你，讲不讲啊？死丫头啊。喂，陈楼啊，我在喝稀饭，你像撒胡椒面似的。
7: 哎呀，喝碗稀饭就那么神气、啊、要吃个蛋炒饭那还得了？
6: 我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8: 喂，这个受得了啊？
3: 鬼叫你们住楼下，我就这样的了，受不了你们就搬。
8: 受不了我也不搬，你剁我就捅。
3: 啊，你敢捅我的老板？捅啊捅啊，剁吧剁。
8: 你
3: 我就这么霸道的了，有种的你等着。哼，
8: 你来呀，我怕你呀。
5: 别这样了，快下去
3: 吧。你个臭小子，老娘非把你砸个稀饭不可。
8: 来呀，
3: 哎，非砸死你不可，砸死你不可。你个臭小子，你个臭补鞋的啊。好啊，你敢呢，你敢呢。太不像话了，怎么不像话？你太霸道了，你敢就这么霸道。
9: 不行，不要不可，大家乖
3: 一点。老娘的命砸死你不可，我砸死你。我叫你来呀！哎，你干嘛打我扫把？你干嘛拉我扫把啊？啊！哎，好，你再上来，再上来，我可以砸死你！啊！哎呀，怎么是你呀？
9: 不用上楼梯就到家了啊！这倒省了我的腿气儿了。
3: 气死我了！阿江，你们快来帮一把！
10: 歇一会儿啊、
3: 你看看你搞得浑身都是脏。哎呀，别那么逞能了吧，不会喝就少喝点的吗？
10: 哎，阿香，还不切个木瓜给你干爹吃。
3: 哎，敏哥，跟那些朋友商量定了没有啊？
9: 商量定了。

0: 不出一个月，我们这家逍遥宫就开张大吉了。
1: 瞧你说的容易，其实几家房客没有哪家有动静。
0: 嗨，明早请三六九喝茶，有办法。
1: 哎呀，哎，
0: 怎么了啊？
1: 死丫头喽，又气得我心口疼。
0: 又是输了钱，拿香出气了。哎，老李这新倒的云土，你去抽两口，气儿就顺了。阿香的丫头我来治她，去吧。
1: 那你陪我一起去了。
0: 我睡一会儿就去了。
1: 嗯，那你快点来了啊。
0: 好了。
1: 这个死丫头，得好好治治她才行呢。
0: 得了，我心中有数。
1: 你小心点。
2: 小心什么？怕你啊。
1: 哎，你个臭小子，哎。

0: 回头去。
1: 你阿姑养大你是要卖你到新加坡去当妓女的，我舍不得你去，我好疼你的，你知不知道呀？啊！
0: 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啊！别走！
1: 你要走？走哪儿去？
0: 啊？
1: 怕什么？你要到哪儿去？啊？走到哪儿去啊？没路可走了！哎哎啊！哎，
2: 禀哥，阿姑，你们两个怎么受他们窝囊气？这回啊，等我369给他们再厉害看看，
1: 全靠你了。
3: 来两碟。
2: 哎，吃热吃啊！
4: 嗯。兵哥，王巡官是我的顶头上司，是你兵哥的干爹，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吗？保险那帮穷鬼都经我的手给撵出去。
5: 我说借你济公符，他是这帮穷鬼的诸葛亮，真是一个搅屎棍，
4: 心里那个补鞋的。这小子前天打伤了我的腰，昨晚上又挖了个洞，像捉老鼠一样捉我，想要我的老命啊！不抓他去坐几个月牢啊，我这口气就咽不下去。
2: 嗯，好，你先抓那个补鞋的，杀鸡给猴看，谁不怕坐牢啊？那帮穷鬼敢不搬？哎，明哥，你出点子，我去抓人。这样，哎，大明。

0: 行了吧？
1: 嗯，
0: 不下去了。白天的，谁敢上楼上偷东西？
2: 哼，也不知是真是假的。
0: 走吧，
1: 又不关咱们的事儿。
3: 哼，好大的狗胆！我说过嘛，偷着偷着就偷到我三楼上去了。我今天丢了东西，现在我去找警察来抓人。哼，
4: 又该倒霉了。
3: 走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
5: 鸡公阿仔。就未完完的鸡公粮食，左就顺气。

0: 谈嗱，细佬哥食咗我包佢唔喊噃，老人家食。
1: 系啦，系啦，系啦，
2: 等得咗，等得咗，
3: 好啦，
2: 走啊！
4: 哎，还没给钱
2: 进来，先进
5: 来。哎，
6: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买啊！
2: 我就住在三楼。
7: 哎呀，警察先生啊，你说这贼有多大胆子啊？你敢上我的三楼去偷了我这么大个包袱？
3: 哦，包袱里都什么东西啊？
7: 那两件旗袍，红的一件，绿的一件，两件毛衣，一件长袖，一件短袖。
3: 就是，嗯，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没有啊？
7: 这个补鞋的。
8: 喂，别瞎赖人啊！
7: 赖你，昨天晚上敲开我们家的楼板，不是想上去偷东西去？想干什么？
9: 就是那小子偷的，把他抓走。
3: 哎，捉贼捉赃，不能随便抓人了吗？
10: 是啊，还是警察先生说的对嘛，这没赃没证的，不能随便抓人
11: 的。好了，那就先送他到阁楼了。
8: 反正我没偷，搜就搜，
9: 搜出来要你命。走，
3: 快走，走走
9: 走吧。
2: 哎，啊，看住在这
7: 儿，开锁，
8: 开就开。慢着，搜不着怎么办？
10: 喂，丁叔啊，搜不着你要放串大鞭炮的不？
12: 对呀、
10: 啊。
2: 好好，放就放，搜了。
12: 对，
8: 啊，我敢担保，
3: 丁叔啊，说的做做到。
8: 哎呦！
13: 哎，在什么地方啊？
7: 在那个木箱上头吗？
2: 还好我都说露馅了你，你让我来吧。
7: 喂，不是坑害人呢？
14: 是怎么回事？
7: 炳哥，包袱呢？
13: 没有啊，
7: 让我来瞧瞧。我明明看见你丢到上面的吗？怎么会不见了呢？这包东西值好多钱的吗？要是真的给人偷了，那可就冤枉喽。
13: 我明明扔在这儿的，真是活见鬼了。
7: 要是真的不见了，你还赔我心疼才行呢。哎呀，
2: 就这小子偷的，把他抓到警察局去。
8: 没凭没据，怎么能乱抓人呢？
2: 你不能故意逃，拉警察局去。走，
1: 别别别，包袱在这儿呢。
7: 啊，让我来瞧瞧。哎呀，阿弥陀佛，找到了。
2: 这个不是我们的。
7: 怎么不是我们的？你瞧瞧，两件旗袍，两件毛衣，你看一件也没少。
2: 你，哎呀，
3: 包袱找到了，
7: 找到了。
3: 没事了，我走了。
7: 啊，
2: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8: 没事，
2: 回去吧。
8: 男的说的，要放鞭炮的，要放鞭炮，
2: 放鞭炮。你说好了要放鞭炮，一定要放鞭炮。放鞭炮，放鞭炮，放鞭炮，放鞭炮。

0: 来。
1: 啊，对，来点虾
2: 啊，
3: 四两上升
2: 啊，买给你张。
1: 得，坐这儿吧。
3: 好嘞。
4: 想吃点什么啊？
3: 馄饨面。
4: 哎，你还是来晚粥啦。
1: 啊。
4: 喂，阿九啊，两碗馄饨面啊。
5: 啊，再用两碗。
6: 马姐回来了。
4: 哎，来碗粥。
2: 来呀，过来呀。
7: 哦，来了。老爷太太心情好。
1: 没加改，走。哎，这回啊，投机不着十八米呀、啊。反正什么脸都丢光了。
4: 哎，最坏阿香这个死丫头，胳膊肘往外拐。谁要是给过我这几年的饭钱呢？我就把它卖了去。
1: 马眼栓豆腐甭提了。
5: 哎，你呢？
4: 啊，谢谢你。
1: 阿水呀、啊、你把粥怎么还不来呀、啊、睡着了你。
2: 啊，来了。
8: 三六九啊，这回我要死给你看了。
1: 明天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半个房客都没赶走，现眼了。

0: 明哥，这帮房客可真够捣蛋。
1: 助理来。
2: 不捣蛋也就不找你了，老兄。
0: 哎嘿。
2: 哎，依我说呀，不要一个个赶了，快刀斩乱麻，三下五除二，夯不啷一起赶啊！哎，来盘鸡屁股。
3: 哦，该没。
4: 老爷，过马路坐车吧。啊。
5: 哎，还是走走好。
2: 好肥的鸡屁股，来，尝尝。
0: 哎，八姑，你不是要把阿香卖掉吗？
6: 有人要卖？
0: 哎，等我给他做个大媒吧。
2: 哎，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0: 什么没用？跟你们说吧，有条好门路，不知你们有没有这个福气啊？
2: 什么福气？
6: 什么福气？
0: 我们警察局张局长，有钱有势，就是缺少个儿子。早就放出风来了，要讨个姨太太，多少人要把女儿送给他，找我搭线儿，我都没管呢。你妈香长得挺漂亮，局长看了一定中意。
6: 如果他中意了，我逼个子捞不着。哦，
2: 哎，三六九，八姑在阿香身上花了不少钱的不？
6: 嗯，
2: 养这么大能白白送人？
6: 哎，算了吧。
0: 哎呀，你们还算是混事儿的呢，这分量还掂不出来啊。阿香是你女儿，你女儿嫁给了局长，到那个时候你就是局长老丈人老太爷，你呢就是局长丈母娘老太太。你们二老要是有事儿，找到局长女婿出来说句话，哎，那不就得了吗？
2: 三六九说的对呀，说什么阿香是咱们女儿，她嫁给了局长，局长就是咱们女婿，要赶走那帮穷鬼，说一声不就行了啊？你说是不是啊？
0: 那是啊。你不是说要快刀斩乱麻吗？我看局长这把刀可够快的了吧？啊。还有呢，你们不是要开逍遥宫吗？要是警察局长给你们做后台，那谁还敢碰你们线啊？今后的好日子等着你们呢。
7: 刑警先生，你没收了我的摊子，我要靠他养活全家的呀。你快还给我啊，快还给我。哎呀，张飞先生，你帮我求个人情了。
2: 走开。
7: 你们怎么都不讲道理的呀，你们怎么不讲道理的？还给我，还给我。
5: 哎呀，又是抢劫，整天都是抢劫、杀人、强奸、自杀，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靠的人呐不得安宁。哎，头疼头疼头疼。
0: 报告局长，
5: 你又是什么鬼案子啊？

0: 听说这儿大大小小几十间房间够用，将来大有发展呐！
1: 啊，行
0: 我看保证打得响。
2: 哎，房子太旧啊，要修起来恐怕要花不少钱吧？
3: 喂喂喂，72家房客这么多家，我看赶到年三十晚都赶不完了。
4: 是啊，这都是个大问题呀、啊。
5: 哎，大家放心啦，警察局。阿香，嗯，下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啊。
6: 跟你说吧，
5: 警察局啊，就要派人赶他们走了。
3: 你以为倒垃圾吗，八姑？
7: 是啊，72家房客这么多人，这个事情不行不行不行。
3: 哎，诸位诸位，哎，诸位诸位。今天逍遥宫开第一次股东大会，昨天在武场都说好了要把股金都带来的，怎么你们都变卦了？
7: 不是，这几天银根紧吗？过几天一定交啊。
3: 顶哥啊，要是赶不走那帮穷鬼啊，开逍遥宫好比白日做梦啊。
4: 嗯，是啊。
0: 哎，丙叔，你说警察局的王巡官要给咱们撑腰，怎么还没见他来呢？
3: 啊，是啊，
0: 为什么？
3: 王巡官算老几呀、啊？我今天给你们偷点礼吧。这儿的警察。

0: 局的张局长要和我们做亲戚啦。
1: 哦，亲戚啊。
2: 他看中了我们家的阿强了。
3: 要开妓院到你们自己家去开个够。
4: 算了，别说了，
3: 就说怕什么。
4: 嗯，干嘛？瞎了眼没出苍蝇。对不起对不起。
5: 嗯，又来收买人命了。
6: 让几百口人睡马路去，生儿子都没屁呀。
7: 哎，别乱说，他们这是干什么？
0: 哎，他们都在发穷疯呢。哎，请上楼请上楼。
7: 什么发穷疯啊？
8: 他说我们发穷疯了。
0: 哎，你看看
7: 什么情况？
0: 干什么？
9: 别瞎了眼了，这么多孩子家吵吵什么？你们
7: 吵什么？你们
0: 林哥，局长来了。
10: 啊，局长来了。哎呀，
0: 局长，这就是饼根。局长，
8: 局长，
7: 楼上坐，
8: 楼上坐吧。
0: 哎，请请请。
3: 哎呀，三六九啊，怎么局长来了不早告诉一声呢？
0: 局长看了照片啊，就像猫见了耗子。
3: 是啊，
0: 眼都直了，说来就来了，这事儿十拿九稳了。
3: 哎呀，回去阿香来坐吧，
8: 你先上去。
0: 哎，
11: 阿香啊，
3: 啊，快上楼倒茶伺候局长吧。别老拉长苦瓜脸，要笑眯眯的啊啊！去了去了去了。
11: 那看见了没有？警察局长都亲自到我家了，限你们十天之内啊就搬，要是不搬就把你们东西都扔出去。哼，
6: 谢谢啊。
5: 嗯，诸位请坐呀，请坐。
12: 好，坐。
5: 你府上来这么多客人，我这一来会不会妨碍你们呢？啊？
0: 不会不会，这都是我的老朋友，在一起谈谈生意。
5: 啊，那都谈些什么生意啊？啊，
0: 刚才我们商量想在这儿办点逍遥宫，请局长多多关照。
5: 啊啊，哈
2: 哈。阿香，快请局长喝茶了吗？
13: 请喝茶，局长。
5: 好，大家喝茶呀。
0: 局长啊，局长，您的意思怎么样啊？
5: 啊啊，好啊好啊。就这样定了吧。啊，不妨碍你们大家了，我有事先走了。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14: 哎，
7: 我三天，
14: 我
7: 再加两天，
14: 再加
7: 三条金条，
14: 一对金镯。

0: 划两拳。
1: 啊，你打擂台呀、啊？
2: 又想当我手下败将了？
0: 哎，三拳两胜。
1: 哎，等，三拳两胜要用大杯的才行。
2: 要用大杯、啊。
1: 来，搬点砧板。
3: 哎，不行，他喝不少了，
2: 哎、
1: 没问题的。
2: 来，
3: 快就
2: 来
3: 吧。
2: 对，来了就不怕输，来。
4: 五可以啊，七个桥啊，八匹马。
2: 来，
4: 哎，五回啊，七个桥啊，关
2: 回首啊！
1: 抓住了！
3: 来，哎呀，你不能再喝了，你再喝就得抬你回去了，我来替你喝吧。
0: 别哥！
2: 哎呀，我喝酒就从来没醉过，愿赌服输嘛，局长，没这么丢人的。

0: 你看这个人。嗯、
1: 好，
2: 好酒量啊！啊，这是好酒量、啊。
0: 对对对，八姑好酒量。
2: 八姑，我同你猜两拳呢、啊，啊？
3: 哎呀，我怎么敢跟局长猜拳呢？
0: 局长赏脸，陪局长划两拳啦。
3: 那局长你要让让我的不？
2: 怎么让啊？
0: 这样吧，八姑输了喝一杯，局长输了喝三杯，
2: 怎么样？
3: 那一拳定输赢啊！来，
2: 好，来，
4: 六万无愧手，
3: 八匹马呀，
4: 六万无愧手，
3: 六啊，七个脚啊，
4: 六万，七个脚
3: ，呀，是吧？好事成双，
0: 一杯。
3: 连升三级
2: 了！啊，诸位，本来呢，我想选个好日子再请大家来喝喜酒的。那么现在看到大家这样高兴，我想呢，选的好不如碰的巧啊！哈，所以我决定呢，今天晚上就接阿香姑娘到我家去了。那么现在呢，就作为请大家喝杯迎亲酒，蒙大家赏光。干了啊！
4: 恭喜恭喜啊！
5: 啊！三六九，走运了啊！喂，以后都关照关照哦。
0: 好说好说，咱们敬局长一杯呀！
4: 对，去吧，
0: 局长啊！
2: 哎，好，
0: 我们敬你一杯呀！
3: 啊，敬你一杯啊！新娘子，
0: 借花敬佛，请新娘子喝一杯。
2: 哎，对呀，他不喝，我替他喝了。
0: 那就两杯了啊！
2: 这杯是我的，
0: 好，干。还有一杯，
2: 这杯是他的啊！
0: 局长，今后逍遥宫还请您多多关照啊！喂，咱们去敬媒人一杯吧！啊？
3: 哦，应该。
2: 我也是，应该呀！啊，应该应该。
0: 三六九，敬你一杯啊！
2: 干了这
0: 个，来，敬你一杯，敬你一杯。
3: 三六九，你做的好没？我敬你一杯。
0: 来，喂。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儿，八姑要多喝一杯的嘛。
3: 应该
6: 慢点儿，丈母娘看女婿啊应该喝大杯子啊。
3: 大杯子不行的啦。
2: 哎，
0: 八姑好酒量啊你。
3: 来了我就趴地下了。哎，
0: 不会的不会的，
4: 来，大人大量嘛，你就干了这杯，干了这杯，
0: 大人有大量嘛，
3: 大人大量，喝就喝。
2: 哎，
0: 不能再喝了，
2: 喝
3: 干，
0: 还有一点儿，
3: 干，
0: 好。
7: 哎，你姑娘到哪儿去了？
8: 上哪儿去了？
9: 去了洗手间。
7: 是不是的？
9: 是的，刚才他问我洗手间在哪儿，我告诉他的。
7: 哦，
10: 是我叫他回来啊。
9: 好，
7: 对，你快叫他回来吧。

0: 大家都吃吃
1: 吃
2: 啊！
1: 好好好，
3: 姑娘还没回来呀、啊？
2: 什么？
3: 我楼上楼下都找遍了，没看见她。
2: 啊？
4: 哦？炳哥，
2: 阿炳叔，
4: 炳哥，炳哥，
2: 阿香哪去了？
4: 喂，什么事儿啊？
5: 怎么回事？
2: 没事没事，阿香人小胆小，没见过这么大场面，怕羞先回家去了。
6: 我们找她回来了啊！
2: 我们把她叫回来，把她叫回来。
7: 炳叔，
2: 哎，炳哥，
7: 是不是真的？
4: 是不是真的呀？
6: 是
2: 的，是的。
8: 你们先不要吵。王巡官，
2: 哎，
8: 你马上派两个人陪他们回去，把阿香姑娘接回来。
2: 是。
8: 我们呢，在这里边吃边等好了。把阿香姑娘接回来了呢，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要接不回来呢，我自有办法处理。
2: 嘿，炳根不是搞的什么鬼？
8: 喂，三六九，
2: 哟，
8: 你可不能给我没底儿的轿子坐哟。这件事儿可是你办来的，要出了差错呀，哼，坐牢要坐双倍的。
9: 啊，是。

0: 回来了吧？
1: 阿香啊，你怎么回来了？
0: 阿香，你回来了。
1: 阿香回来了，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啊？
0: 我，
2: 阿香，
1: 你讲啊，讲啊，
0: 我。
1: 阿香，阿香，阿香，阿香，阿香，阿香，你回来了。
3: 阿香，阿香，你怎么回来的？
0: 阿香，你怎么回来的？
4: 啊，我偷跑回来的。那个老头子说今天晚上就要我，我死也不愿意。
1: 真造孽呀！
5: 阿香，你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吗？还跑过这儿来？
1: 不是，这可是个老虎口啊！
0: 就是嘛，
4: 我无亲无故。不会来找你们，我去找谁呀？
5: 爸，喂，你到街口看着，要是八姑来了，回来告诉我啊。
1: 阿香，你别怕，刚才我们大伙已经商量着救你了。
5: 是啊，喂，大伙说说，咱们救了阿香，就等于救了我们自己。那，秉根要是没有把阿香交给局长，逍遥宫就开不成，我们大伙用不着搬了吗？
6: 对对，
5: 是不是？
6: 是
5: 这样啊，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阿香落在他们手里。
0: 对对
5: 啊，
6: 对，
1: 那我们把阿香藏在什么地方呢？
3: 啊，是啊，
7: 韩师奶，
0: 我看这样吧，我有几个好姐妹，我把阿香带到他们那儿去住几天，你看怎么样？
5: 好，阿香，来来，快去吧，快快快快快快
7: 快。不行了，不行了，八姑和秉根他们回来了，还有警察呢。哎呀，
5: 这可怎么办呢？啊，
0: 这样，先到我屋里去躲一躲。
5: 哎，那好好，快快快，走，快去吧，
1: 快走吧，快走吧，
6: 快快快走。
5: 你们千万不要说见过阿香啊，说出来警察要抓你们的。喂喂喂，
1: 哎，
5: 大伙回去吧。大伙回去吧，各干各的啊！
1: 啊，走了，
5: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1: 走，
5: 回去吧，回去吧，
1: 走走，
3: 在这看着，只许进不许出，我去看看。
7: 嗯，喝干他了，
3: 神经病。
8: 哎，
3: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哎呀，你先坐这儿了，喝那么多干什么？阿香，喂，你们谁见到阿香了啊？哎呀，财务老，你见到阿香了吗？阿昌，你有没有见到阿香啊？
9: 嗯，
3: 补鞋的，你，哎，金医生，你那什么？
9: 喂，有谁见到了阿香，讲给我听，我就赏给他100块港币。
1: 哇，我见过
9: 啊，你见过阿香？
1: 不是的，不是的，我是说，我见过这么大一张港币的，
3: 找死你！
7: 哎，你们横要搬，树也要搬的了。我的警察局长女婿已经下了命令了。
3: 回去吧，回去吧，咱们就要完蛋了。
7: 是啊，他们就要完蛋的了。干嘛你们还不搬呢？
3: 上楼吧，上楼吧。来，跟上去看看。
0: 哎呀，恭喜你呀，秉叔！怎么了？阿香当了局长太太，都不请喝杯喜酒？
7: 我局长女婿已经下了命令了。
3: 阿香呢？呵，你真大胆呐！快让他先把这件衣服换上啊！咱们这样，你看看。
0: 你先别着急啊，我怕。
10: 怕什么？
0: 我怕连累了你们大家。
10: 哎呀，不会。

0: 你放心好了。谁呀？
1: 我呀，尹根。韩师奶，快开门呐！快呀！
0: 啊，来了啊！
1: 快快开门呐！
0: 干什么？什么事啊？丙叔，你摔门干什么？
1: 你不要慌，我有点事情跟你商量一下。坐，坐下再说。韩师奶，你看没看见阿香啊？
0: 阿香
1: 啊，
0: 不是局长请客跟你一起去吃饭了吗？我怎么知道？
1: 嗨，谁知道这死丫头吃吃饭就溜了。
0: 溜了
1: 啊？哎，你说她有没有在这儿啊？
0: 丙叔啊，你问我是什么意思？
1: 哦，你别误会，咱们是自己人，我才来跟你商量。你说有没有藏在这院里呀？
0: 藏在这儿
1: 啊？
0: 哎呀，丙叔啊，你这都想不到，广州那么大，他哪儿不好藏啊？他哪儿不好藏，偏要藏到这儿来等你搜啊？
1: 爸不能这么说呀，我是怕这帮房客起了黑心，故意要害我呀。
0: 他们哪敢呢？这72家房客，哪个见你丙叔不怕三分呢？
1: 唉，这次找不到阿香，我是死路一条了。唉，
0: 丙叔，干嘛要去死啊？世界这么大，哪儿不一样混呢？
1: 这我都知道，可你现在叫我怎么溜哦？
0: 哎呀，丙叔啊，阿香当着你的面都溜了，你怎么溜不了啊？哦，丙叔啊，今天下午有茶舞，我要换件衣服上舞场去了。
1: 好，咱们后会有期了。
0: 哎呀，这个门老是关不上。
1: 哦，啊，这不行了，
0: 谢谢，
1: 我走了啊。
0: 好，
2: 谢谢了。
0: 好说好说。怎么样？
3: 哎，小姑娘，你看见阿香了没有啊？
4: 没看见。
3: 嘿，那怎么了？哎，你喜欢吃糖吗？
2: 哎，
3: 你告诉我阿香在哪儿，我就给你糖吃啊。
2: 阿先生，饼干出100块钱港币都被人捞着，你这一粒糖，
5: 哼！哎呀，你这该死的，一定是你藏起阿香来了。
2: 嗯，
5: 先走你的。哼！啊，
2: 哎哎哎，岂有此理！

0: 见鬼的。
1: 喂，
2: 怎么了？
1: 369挨家户搜查呢。
0: 真的？
1: 真的。
0: 怎么办呢？
1: 是。怎么办呢这事？
0: 怎么办呢？
1: 哎呀
0: 真是的。
2: 哎。韩师奶，你门上的锁是不是两把钥匙啊？
0: 是啊。
2: 这就有办法了。
0: 有什么办法？
2: 那我们先把它藏在你那个阁楼里面。
1: 哦，
2: 你呢就说要赶上五场，369先搜你这间房，等搜完了之后，你就当他的面落这把锁，等你和369下了楼之后，我们就把阿香再藏到你这间房里来，这不就比保险柜还保险了吗？是不是？
0: 哎，是啊。
2: 好，你快把钥匙给我吧。
0: 哎，那就是这一把。
2: 好，你快准备一下啊，阿香。

0: 喂，快醒了，咱们要溜了。
1: 嗯，
0: 还不醒啊？哎呀，
1: 林哥，
0: 站起来再睡吧，睡得舒服点啊。好好的睡吧啊。露水夫妻同

干什么呢？

0: 喂，有命令不准出去的。
1: 不准？那你给我饭吃啊？

0: 锁门啦。
1: 好嘞。哎，107。
2: 哟，
1: 让这个巫女上班去。
2: 好嘞。
1: 哎，说好了，你可以出去了啊。
0: 哎，369。
1: 嗯。
0: 你怎么不先搜楼下呀？
1: 上来了吗？就先搜这儿了。
0: 哎，
1: 干什么干什么？
0: 搜什么呀？跟我一块去跳茶舞去吧。
1: 哎，跳鬼的舞啊，我都要跳海了。
0: 哼，369。
1: 嗯，
0: 我说你是黑狗得食，白狗当灾。
1: 你说什么？
0: 过来。
1: 啊，真的？
0: 信不信由你。
1: 嘿。快去了！喂，哈哈，好啊！你想溜？
3: 你可别乱说呀！
1: 哎，这么重啊！这一定是逍遥宫的古劲。走，警察局去。
3: 哎，369，你抓我到警察局，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怎么说？
3: 来商量商量啊！
1: 有什么好商量的？
3: 哼！哎，抓不到阿香啊，咱俩一起溜。这箱的东西啊，21天做5，这下行了吧？哇，怎么样？
1: 好，一言为定，
3: 板上钉钉。我看阿香啊，就藏在楼下，
1: 咱俩一块去，把他搜出来，好吧？
3: 好，走，
1: 先放这儿吧。

0: 阿香一定藏在楼下，我们下去搜。
1: 对对对，
0: 阿香下去。哎呀，咱那有个饼干下去搜去了，快告诉他们。
1: 哦，刚才说什么箱子，
0: 咱们上楼去看看。走。
2: 哎，
0: 啊，你从那边，我从这边。
2: 好。

0: 给地头蛇。医生，你的病好严重啊！
1: 医生，你怎么现在才来看病啊？
2: 你的369啊！
1: 你已经第三期肺痨了。
2: 喂，古杰呢？你接不接369啊？
3: 他刚刚上楼梯呀！

0: 喂，你看没看见他呀？
1: 哪个他？
0: 饼根呢？
1: 这么累的圈，
0: 看没看他带着皮箱啊？
1: 你没看见啊？
0: 那么大皮箱都没看见，你蠢。

0: 肩也够宽，上身也够长。
1: 参谋长，你见到三六九了吗？
0: 啊，
2: 妈，
0: 喏，你看他躲在那个小胡同里去。
1: 你把江南二去吧，
3: 你上哪去？
1: 你把香交出来。
3: 你呀、啊，你不知偷偷赖我
1: 啊！你独吞还不认账？
3: 上公堂，上小姐，
1: 上公村没门。
3: 没那事，
1: 等等等，
3: 不行不行，小心。
4: 看不鬼呀、
5: 啊！找看看，
4: 找不在呀、
1: 啊！报告局长，这箱子是秉公窗口掉下来的。
6: 啊？是谁放下来的？
1: 不知道，箱子哪去了？
3: 是你自己男的还问我，
1: 你掉下去了还不认？
3: 哦，你还想耍赖呀、啊？
1: 什么耍赖呀、啊？你不给我，我就跟你拼了！啊，那是我的身家性命啊！
7: 这金镯子是我的，
8: 老爷，
7: 手表是我的，
8: 我的，
7: 快给我！
6: 哎，老曹，哎，我动手。这件案情是极为复杂，要彻底清查，然后依法处理。喂，我看秉根这个家伙想携款私逃啊。
1: 局长，这箱子怎么处理？
6: 放回原处，等待勘查。
1: 是，
6: 走，现场看看去。
9: 局长，你不能走啊！
10: 局长，局长，走不了。田大人等一律不准入内。
11: 局长，局长，局长，
12: 阿香，在这儿就没事了，
1: 在这休息一下就好了。
12: 你就放心吧，
1: 走吧。哦，走了，走了。下去了啊！
12: 谁的？
1: 下去吧。
12: 哦哦哦。

0: 我去看看。哎呦，
1: 饶命啊，饶命啊，
0: 这包东西呢？
2: 啊，这谁知道啊？
0: 你个王八蛋，你不还给我，我宰了你。

0: 哎，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哎呀，拉住，拉住他！
1: 哎呀！
2: 阿香，我看见阿香了，我看见阿香了，啊，我看见阿香了，局长啊，我看见阿香了，就在下面那个房里啊。
0: 啊，阿香？
2: 是啊，下面哪间房？就是韩师奶舞女那个房。去你的吧，报告局长，他就瞎说，下面那间房我亲自搜过了。不，局长，
0: 干什么？
2: 我亲眼看到的呀！
0: 拉开！
2: 你见鬼了你！
0: 啊！我见鬼！喂，局长来了！
1: 局长！
0: 哎呀，你别乱说呀！
1: 我的好女婿，哎，

0: 娘了，你真是孝顺呐！
1: 扣起来！嗯，
0: 啊，这么大一对金镯子，得花多少钱买呀？
2: 买着门票去坐牢吧！
0: 啊，
1: 该你们倒霉了。
3: 铐上369啊！带走，走。
0: 炳哥，我们要去哪儿啊？
2: 去江湖。
3: 走。走了。喂，
4: 什么事啊，局长？
3: 你说他女儿会不会真在楼下的房间里啊？
4: 局长，你要那个姑娘呢，还是要这有得有失的啊？
1: 我要当局长。我要当局长啊！我要当局长！局长，局长，就在这间屋，我亲眼看见阿香在里头啊！局长
3: 啊，什么阿香啊？
1: 啊，阿香就是我女儿啊，就是你亲自看中的那个嘛！
3: 啊啊！笑话，本局长什么时候看中过你的女儿啊？啊，混账！招摇撞骗，死无赖，带走！
1: 啊，我真见鬼了！啊，
3: 走，快，让开！
5: 哎呀，局长啊，我的天啊，局长，我的天，还我！局长，哎呀，这个兵哥呢？
6: 出来吧，别怕了，阿香坏蛋都抓走了。
1: 阿香，出来吧，阿香，出来吧。
7: 小公鸡，过，鸡有窝了是人有屋，那逍遥公全盘输，我们不用睡马路。
8: 逍遥公全盘输。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

0: 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

0: 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9: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0: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9: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0: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哎，是越战越疼。孩子们啊，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3: 开门大吉。
2: 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3: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2: 起来起来，别睡了。
3: 干啥呀？
2: 跟哥聊聊天。
3: 聊。
2: 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3: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哎呦，当年的春晚啊，我这一上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2: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3: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2: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3: 真捋？
2: 谁先说？
3: 我先。
2: 好，
3: 我拿过金话筒。
2: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3: 我拿过十佳主持。
2: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3: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2: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3: 咋还少10年呢？
2: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3: 小心点。
2: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3: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2: 我怎么跟你聊
3: 啊？
2: 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尼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

0: 何掌声热烈一点，让他给大家回来。
1: 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0: 你给我回来，
2: 等着等着。
0: 一提倡就跑。哎呀，
3: 杨大爷，
0: 干啥呀？
3: 外边有人找您呢。
0: 谁找？不见。
3: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0: 真的假的？谁呀？这脸色。
3: 你瞧瞧，这是谁？
4: 老杨。
0: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4: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0: 迅姐，我想死你了。
4: 你急死我了。
0: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1: 迅宝宝，
4: 少泥巴，
1: 哎呦喂，
4: 想死你了。
0: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1: 能听见啊？
4: 能，分人。哦，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啊，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欣姐，我想你啊。
4: 什么？
0: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1: 来来来来来，哎呀，坐坐坐坐坐啊，
0: 坐坐坐，来，
1: 坐下来，
0: 好姐姐。
4: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0: 好，好，好，哎，
4: 最近上网了吗？
0: 啊，上什么了？
4: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0: 没错，
4: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0: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4: 什么？
0: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4: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1: 您什么都听不清。
4: 你跟我打听懂清。
0: 您都听错了。
4: 马月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哎，
1: 这么说话真够呛。
4: 张磊孩子找对象，
0: 您别打岔行不行？
4: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米9的高个，你打他？
0: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4: 掉了，掉了，掉了。
0: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4: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0: 好，
1: 啥？
4: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0: 好啊！
4: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0: 好！
4: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1: 好好好！
4: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0: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
4: 嗯。
0: 哎呦，好啊！
4: 来吧，
0: 来呀，
4: 来来
0: 来来来
4: 来来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1: 大地处处换新年。
4: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1: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4: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5: 拜年啦！
1: 还是当年的感觉，
4: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
0: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1: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4: 是是 是, 是，
0: 对呀，
4: 照顾
0: 照顾照顾，好不好？重来，
4: 重来，
0: 重来。
1: 大地处处换新颜，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4: 没分会场，没分会场哈。哎
0: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下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5: 给
0: 新年
5: 快
0: 乐，
4: 重来。
5: 过年快乐，
1: 再来，
0: 给您拜年。
1: 默契，
0: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1: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0: 舞动起来。

0: 胳膊扭了，
1: 脖子扭了，哎呀，
2: 腰扭了，哎呀，
0: 来人呐！哎呀呀呀呀呀！救命啊！哎呀，快点！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哦，
3: 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哦，哎
3: 呀，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快点了。哎呦，
1: 你脖子，脖子。
3: 哎哎呦，你坐那歇会儿。
0: 哎哎，快快快！
3: 这是
2: 我的老腰。哎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2: 都记着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
4: 记着就好，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
0: 啊。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0: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啊，什么都记着，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啊。我就是怕呀，怕，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成就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挣扎。

0: 沿三峡逆流而上，过重庆，穿合江，上行200千米，是四川泸州。千百年来，川江号子日夜回荡在这条江上。
1: 要有海洋。
0: 1904年，在经久不息的号子声中，蒋兆和出生在四川泸州。泸州位于四川省东南部，长江和沱江的交汇处。自古这里就是诗人笔下的远方，虽经千百年岁月流转，这里依然

0: 古朴宁静，清澈而富于灵性。距离江边很近的地方，泸州小石青巷子，这座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就是蒋兆和的家。蒋兆和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擅长书法绘画、诗文词章，以教私塾为生。母亲没有读过书，操持家务，终日劳碌。蒋兆和是父辈兄弟七房中唯一的男孩，从小就跟着父亲上私塾。
1: 小时候他的父亲给予他国学教育，教导他每天写两篇大字。从小蒋兆和就随着他父亲读书，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中国书法。
0: 距蒋兆和家3000米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梓潼路小学，这里曾经是川南师范学堂所在地，至今这块牌匾还保留在校园里。川南师范学堂的前身是川南经纬学堂，它是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创建的，是四川省第一所新学学校，泸州新式教育的启蒙之地。蒋兆和跟着父亲念四书五经的时候，新学学校里的孩子们就已经开始学习语文、算术、体育等课程。新学学校的开办使上私塾的学生大大减少。1915年，蒋兆和11岁那年，父亲的私塾最终歇业。不久以后，父亲又抽上鸦片，靠鸦片来消愁。蒋家在泸州本是三大书香门第之一，而到了蒋兆和父亲这一代，入世无缘，坐吃山空，家境逐渐败落。
2: 整天这家里头就是乌烟瘴气的，好不容易挣一点钱，都让他抽大烟抽掉了，这个家就是没法活了。后来有一天，我的奶奶呢就自尽了。
0: 母亲因劝丈夫戒毒无效而自尽，这给蒋兆和带来巨大打击。作为长子，赚钱养家的重担就落在蒋兆和身上。1917年，13岁的蒋兆和开始为照相馆画背景，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家里穷，买不起碳精粉，蒋兆和就研究自制，点燃蜡烛对着碗熏烧，把浓黑如墨的烟尘当碳精粉用，居然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就这样，依靠蒋兆和的绘画手艺，蒋家五口艰难度日。泸州下游2000多千米是上海。蒋兆和在泸州给照相馆画背景的时候，一位叫徐寿康的年轻人正在上海艰难求学。徐寿康，江苏宜兴人，自幼跟父亲学画，17岁那年来到上海卖画谋生，因生活所迫，急于投江自杀。后来，他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他逐渐明晰了创作思路，反对只重笔墨不求新意，认为写实绘画才具精深之妙。这一年，他获得去日本研究美术的资助，离开上海前往东京。徐寿康就是后来的徐悲鸿。在泸州，蒋兆和家所在的青巷子离码头很近，挑夫船工、贩夫走卒常年集中在这里，热闹非凡。蒋兆和的母亲去世后不久，蒋家把祖上留下来的老宅拿出一部分出租，赚取租金养活家人。大部分房客是附近的穷苦人家，卖菜的小贩、挑夫、裁缝、船夫，以及贩运药材的钱客，蒋兆和因此而接触到大量的劳苦大众。
1: 和普通老百姓的这个 兄弟

0: 般的亲兄弟姐妹般的这个交往，使他自己摆在了人民大众之中。
1: 从小时候开始，底层人物的身影就深深地烙在蒋兆和的心里。虽然那时的蒋兆和没有能力用画笔记录下这一切，但那一幕幕的悲惨生活却深深地烙在他的记忆深处。多年以后，蒋兆和在自述里说，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他们劳劳碌碌终日不得温饱的生活，他们小小的欢心和痛苦，每日每时都映入我的眼帘，激发起我幼稚心灵中的同感。
2: 他同情劳动者，要把劳动者的这个正三美吧，体现出来。
1: 上海，中国的时尚中心，总是引领时尚新潮流。上个世纪20年代，这里正流行月份牌。月份牌是商业贸易的产物。1843年，上海被辟为国际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家纷纷在上海设厂开店。为宣传商品，他们在中国的年画中融入商品广告。最初，月份牌的内容是中国传统山水、仕女人物、戏曲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为时装美女，成为旧上海的时尚标志。画一张月份牌，可以挣100大洋的消息传到泸州，让蒋兆和怦然心动。他决定离开家乡，去上海闯荡。1920年秋末，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蒋兆和攒够了一张下等船票的费用，和另外两位求学青年一起，从泸州登船前往上海。这一年，他16岁。四川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话，在川是条虫，出川是条龙。沿江而下的蒋兆和，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0: 清泉，被称为东方明珠的上海，有近500万外来打工者，食宿、工作、交通以及人脉，都是初来乍到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90多年前的蒋兆和比他们更加艰难。
1: 到了上海以后，很快就不行了，很快就是找不着工作。后来那两个都坚持不住了，就打道回府了。他坚持下来了，然后上街就是等于是乞讨一样嘛，捡人家垃圾站里头扔下的食品，但是他不愿意走，不愿意离开上海。
0: 少年蒋兆和漂泊在上海滩，考学的梦想很快破灭，生存也成了问题。后来，远在泸州的父亲写信联系到上海的远房亲戚，请他为蒋兆和介绍工作。
1: 第一份工作非常有意思嘛，给他介绍了一个牙刷厂的经理，画像。画完像以后呢，人家给他10块钱，他觉得高兴得不得了啊。
0: 这10块钱是蒋兆和漂泊上海半年多的第一笔收入，他喜出望外，打算以后以给人画肖像来养活自己，上学深造。然而，上个世纪20年代，人们吃饱饭都很困难，很少有人画肖像。蒋兆和的愿望很快落空，他再一次感受到现实的残酷，流落街头。对于贫困，蒋兆和有着来自灵魂深处的疼痛和体验。在后来的自述中，蒋兆和这样写道：当时的认识是，要画穷苦人民的生活，并不是同情一个人，不是人道主义，自己本身就感受到这些生活，感受到人

0: 在上个世纪20年代，南京路上赫赫有名的是先施、永安、新兴、大新四大百货公司。1921年之后的8年间，蒋兆和在这里谋生。
1: 后来这个亲戚呢，又给他介绍了这个先施公司的老板。先施公司这个老板画完像以后呢，也非常看好他。那时候有一个先施公司也有一个照相部，然后就在那个照相部里头画像和画一些个布景。
0: 这就是当时的先施公司。在先施公司照相部，蒋兆和画像、画广告牌，终于有了稳定的收入。3年后，又转到新兴百货公司，从事橱窗和商标设计。后来又去了启华商店做服装设计，监管橱窗及理发厅布置。
2: 打工啊，给人画广告啊，幻灯啊，啊，这个，甚至服装啊、图案啊，什么都搞。
0: 1928年，《申报》刊登了蒋兆和在启华公司设计的服装广告。在蒋兆和的晚年，他曾经提到，他对时装设计的新颖性很有兴趣，也许正是源于这段经历。

0: 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之后，逐渐成为中国的商业中心，街头到处耸立着各式各样的手绘广告。年轻的蒋兆和也画广告牌，他用手绘花体美术字制成广告牌，陈列在公司门前，一时令风潮之先。著名画家叶浅羽当时也在上海画广告牌。
1: 叶浅羽说，那广告牌子我们就临摹那个对面公司那广告牌子画，那就是我父亲的画的广告牌子嘛。
0: 在南京路站稳脚跟以后，蒋兆和的收入不断增加，后来还达到了月薪70元，相当于现在一名白领的月收入。这样蒋兆和不仅能每月寄钱回家，还有了一些积蓄，于是他自己买了画册，自修素描、油画，尝试将西方美术技法融入到人物肖像画中。
2: 素描、油画、装饰艺术，说这个时候他是一个杂家，是个金字塔般的锤炼自己的艺术基本功的时代。
0: 上海一直是各种文艺思潮、美术展览汇集的文化交流中心，当时西方艺术的写实技巧、油画作品的丰富色彩、文艺复兴的人文思想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极大地丰富了蒋兆和的视野，而残酷的中国现实更冲击着他的内心。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沙场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并号召收回租界。这些学生被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人。

0: 蒋先生他亲自看到了五沙山，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1: 残酷的社会现实都在蒋兆和的笔下表现出来。
2: 你看蒋兆和的他画的像啊，都是苦命像，他画的很少有笑容的。
1: 这是蒋兆和的第一部现实主义油画作品《黄包车夫的家庭》，又名《江边》。
0: 他的那个画的画面是黄浦滩，黄包车夫的一家。

0: 围在一起也是贫困无奈，饥饿。
1: 1929年左右的图案化苦役未等，则是用象征性的思维表达对苦役的关心，对自由与爱的向往。从此以后，关注人的生存权利，直面人生苦难，成为他的艺术主题。终其一生，他也没有离开过这一主题。1927年9月，一艘来自欧洲的邮轮停靠在上海码头。先赴日本，后赴欧洲求学的徐悲鸿，此时留洋归来。与他一同归来的，还有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精神。他主张在国画改革中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和骨骼的准确把握。徐悲鸿的归来在上海美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经过商人黄振之的介绍，蒋兆和认识了徐悲鸿。黄振之是一位喜爱艺术的商人，对艺术家徐悲鸿、蒋兆和帮助尤多。这座黄振之塑像就是后来蒋兆和给他做的。刚刚回国的徐悲鸿就住在黄振之家里。9月的一天，蒋兆和叩开了黄振之家的大门，他将自己的几幅作品展示给徐悲鸿看。
2: 悲鸿是一个非常锐利的眼光人，一看这是奇才。
3: 徐悲鸿呢，他是主张这个写实派嘛，那个时候很少很少有画像我父亲这样的，就是面对着这个老虎大众，就直接把这老虎大众就端在这个搬在这个画面上了。
4: 徐悲鸿就跟他说，说像今天你这样认真的画，现在人都不多啊，你很重要啊，要很重视这个问题啊。我到欧洲学了8年啊，学习素描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画的问题。
3: 所以就嘱咐我父亲要走写实的路子。
1: 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在父亲的私塾学习4书5经，后来为人作画，谋取薄利维持家用。徐悲鸿与蒋兆和相似的遭遇让两人惺惺相惜。
4: 徐悲鸿和蒋兆和的关系是中国现代美术很重要的一章。这章在什么时候？蒋先生，你到底和徐先生什么关系？师友之间，亦师亦友。
1: 结识徐悲鸿以后，蒋兆和成为徐家的常客。由于没有上过正规学堂，缺乏美术方面的专业训练，蒋兆和很想像徐悲鸿一样去巴黎求学。为此，徐悲鸿尽力为他联系出国求学之事。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还亲自教他法语，以备出国之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蒋兆和的出国留学之路最终未能如愿。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蒋兆和说，我如果能去法国留学，不会像现在这样画，不去也好，完全走自己的路。这片具有百年历史的建筑群叫新浦玉堂，清末太平天国被镇压后，这里成为无家可归的幼童和体弱老人的收容地。1929年，民国第一届全国美展就在这里举行。蒋兆和带着他的第一幅油画作品《黄包车夫的家庭》和图案画《魏》参加了这次美展。《魏》这幅作品引起了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李义士的关注，他请蒋兆和去中央大学教图案。
3: 他就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没有上过美术学院，他是渴求去当一名学生的。结果呢，就因为这样一个展览会啊而出名，然后就踏入了这个中央大学，反而倒去当教员了。
1: 这里是东南大学，坐落于南京市玄武区。东南大学的前身就是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走进东南大学校史馆，曾在这里任教的一位位大

0: 诗的名字让人肃然起敬。从这两张1936年艺术系去黄山写生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艺术类老师中有徐悲鸿、张大千、吕思白等大师。在这里，只读过四年私塾的蒋兆和走上了大学讲堂。这一年，他25岁。这里是徐悲鸿在南京的住所，徐悲鸿给他起名“微潮”，用以时刻提醒自己，在民族存亡之时，勿忘国难。在南京中央大学，25岁的蒋兆和与34岁的徐悲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徐悲鸿对蒋兆和非常器重和爱护，并慷慨地邀请蒋兆和留住在他的画室。
1: 徐悲鸿也没多大房子，就叫他住在画室里，安了个床。
2: 两间平房放着这个徐悲鸿从这个国外带回来的画嘛，他就住在这个画库里嘛。那时候他实在是太兴奋了。
3: 你想他的成长过程，他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他也没有机会去看那个展览，他只是在混迹在社会下层，只有在徐悲鸿那儿，通过这些画册才了解西方的艺术。
4: 这三年他见了多少画册，维拉斯凯兹、伦勃朗、达芬奇的什么没有见过，全见过了。说西方这套素描体系，包括徐悲鸿的藏品，他都看到了。
0: 在南京中央大学期间，他还目睹了徐悲鸿创作自己的代表性作品油画《田横五百世》。蒋兆和称徐悲鸿为自己的恩师，也可以说徐悲鸿是打开蒋兆和艺术之门的导师。这张徐悲鸿像就是蒋兆和所画，对恩师深厚的情感都凝聚在这张作品中。很多年以后，为纪念自己的恩师徐悲鸿去世30周年，蒋兆和这样写道：
5: 在我结识悲鸿之前，由于我的境遇，我觉得只有写实主义才能揭示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内心的苦痛，但当时还不可能自觉地走现实主义道路。由于悲鸿的提醒，这个艺术的根本问题才在我的思想上明确起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三年里，是蒋兆和一生中最美好快乐的时光。除了教学以外，他有充分的学习机会提高自己。在扎实的实用美术设计基础之上，他的人物素描、油画造型、肖像雕塑日渐坚实。

从泸州到上海，从上海到南京，年轻的蒋兆和一直沿着长江求生求学，两岸人民的艰难民生和各种绘画理念悄悄地在他身上融合。后来有评论家这样写道，如果说高尔基是在伏尔加河上成长起来的话，那么蒋兆和就是长江之子。

0: 山西古建筑众多，但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有特点的是山西的南楼北塔。北塔乃至应县木塔，那么南楼呢，就是号称中华第一木楼万荣飞跃楼。应县木塔和万荣飞跃楼有共同点，就是纯木结构，不用一颗钉子，几批层层叠叠的木构托起23.19米高的巍峨身躯，被荣为中国古建筑中斗拱技艺的顶峰之作。飞跃楼的主体结构是由这四根稳定柱支撑着第四层的顶部，其余的是由岩柱和金柱32根组成了个棋盘式的主框架。稳定柱它的作用，它是一个什么锁的形式，稳定柱的内侧是锁心，把2层3层所有结构的拉接件就像锁心一样锁住。这四个稳定柱不是一个通的，它采用了是8正榫进行对接的。四个稳定柱都在这同一个平面上，它就像一个人腰部一样，在抗风和抗震的情况下它随意摆动。为什么它这个铁锅就是咱们看到它是很松的，有一个摆动的幅度，如果这个幅度超过了一定的程度，我这个骨就起了作用了。这就是飞跃楼最大的一个特点。在飞跃楼的昂嘴，它是个云朵形式，这就是飞跃楼清代建筑一个特点。像不像就像个云朵一样，它卷起来的，这个就是更像一朵菊花，整个飞跃楼就像飘在天空中的一朵云。飞跃楼矗立300年，而今依然以斗拱为笔，在天空书写着木头的史诗，这不仅是建筑的精神，更是一个民族对静息的永恒信仰。
1: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0: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3: 山清水，
4: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5: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6: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7: 歌从黄河来，唱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共情，与万物同歌。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坚持双碳目标，重塑能源结构，绿色低碳成为山西高质量发展鲜明底色。
1: 我省以智慧防汛筑牢电网安全堤。
0: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吕梁专场，介绍吕梁155发展的有关情况。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从煤老大到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山西的能源转型之路不仅关乎一省之发展，更承载着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的探索与实践。获批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以来，山西坚持双碳目标牵引，纵深推进能源革命，重塑能源结构，绿色制造、绿电消纳、绿色生活正成为山西绿色转型的硬核支撑，绿色低碳已成为山西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2: 这几天，在山西省绿色交易中心，工程师正忙着为三进绿色生活小程序做技术升级，在山西省碳普惠减排数

0: 字大屏上，各类数字不停闪烁。未来不仅是骑共享单车和节电节水，坐地铁乘公交也能一键积累碳积分，兑换碳收益。
1: 我们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进一步打通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数字化低碳场景，实现不同平台碳减排行为的统一量化，通过更全面的个人碳账本，凝聚绿色低碳发展的社会共识。
0: 老百姓的碳账本覆盖衣食住行用各领域，全民减碳蔚然成风。作为全国首个全省域碳普惠推广平台，目前已吸引上千万人参与，累计减排量超40万吨。绿色低碳不断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在生产领域，工业节能降碳成效显著。十四五以来，我省能耗强度持续下降，降幅居全国前列，以年均2.3%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5.3%的 GDP 增长。全省焦化先进产能占比达100%，累计建成133个国家级绿色工厂、8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试点建设13个绿电园区。在太原，出租车100%电动化，成为全球首个全电动出租汽车城市。太原五速机场建成全国首个零碳机场。在晋中，全球首款纯电混动汽车新型甲醇牵引车成功下线。山西在北方省份中率先实现公共充电桩全省乡镇街道全覆盖，高速公路加光伏模式全面推广，城镇新建建筑100%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绿色建筑走在全国前列。绿色不仅是生产生活的底色，更是发展的底色。在进塔生产车间，屋顶光伏板产生的绿电上网，就能满足生产需求，绿电直接变成生产力。在宝武泰钢，首批绿色钢材顺利发往欧洲市场，这些钢材从生产第一关就严控碳排放数值，全程使用绿电，碳足迹较传统工艺降幅达75%以上，在全球严苛的绿色贸易规则中开辟出全新的市场空间。
2: 我们的首批绿钢产品走航欧洲，这是我们应对欧洲 CBAM 碳关税调节机制的敲门砖，希望我们的绿钢产品能为世界高端装备制造带来新的生产力。
0: 绿色不仅成为发展的底气，更成为竞争实力。目前，山西绿电外送规模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山西每用3度电，就有1度是清洁电，能源结构发生历史性转折。晋北采煤陈县区新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吕梁、忻州、朔州等地的风电项目鳞次栉比。新型储能产业链条全面布局，氢能产业加速崛起，甲醇、地热能等多元能源开发稳步推进。山西将风光无限的资源优势转化为风光无限的产业优势，提前实现国家新增用能需求主要靠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满足的目标。当全民减碳成为风尚，绿电外送领跑全国，绿钢产品叩开世界大门，山西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大潮中阔步前行。山西台报道。
3: 入汛以来，降雨增多给电网安全带来考验。我省供电企业用上了北斗倾斜仪、无人机巡检、智慧监控等科技手段，干塔倾斜实现毫米级预警，线路隐患用无人机排查，变电站防雨水倒灌可以实时监测，让防汛排查更精准、更高效。
4: 这里是晋中，我现在是在西阳县110千伏寨西县的检修现场，在我身后，国网晋中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干塔周围的地表裂缝进行回填。
0: 近期持续降雨容易导致干塔基础松动、倾斜、沉降，而且此类隐患隐蔽性强，排查难度高。当地供电部门引入北斗倾斜仪，对重点干塔进行全天候在线监测，提升主动防御能力。
5: 这个仪器呢，搭载了高精度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干塔各个方向的倾斜数值，精度呢能够达到毫米级。一旦干塔发生异动，就会自动报警。
0: 记者了解到， 目前晋中市已在重点防汛区段部署58台北斗倾斜仪，高风险干塔监测覆盖率达90%，同时对重点线路实行一线一测精准管控，构建人工、无人机、视频、立体化巡。

0: 检模式，全面排查各类隐患。
1: 我们将继续紧盯天气变化和汛情动态，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防汛隐患，全力保障全市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人民群众可靠用电。
0: 这里是晋城市泽州县金村镇35000伏绝流一回线，国网泽州县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人员正操作无人机对杆塔、导线等设备进行全方位拍摄监测，地面人员同步研判隐患等级，确保早发现早处置。
2: 无人机灵活高效，面对复杂地形和严峻汛情，能及时掌握河道低洼地段、内涝区域等高风险区段的实时情况。
0: 同时，运检人员还加强了对高陡边坡、低洼易冲刷区等重点区域的地面巡查，密切监测杆塔接触、护坡挡墙等关键部位，依托智慧监控系统对输电线路通道实施实时监控和早期风险预警，精准消除隐患。在国网太原供电公司220千伏长峰变电站，这段时间运维人员每天通过手持记录仪，可实时监测电缆夹层温湿度变化，并逐一排查墙体渗水、排水通畅性及电缆孔洞封堵情况，防范雨水倒灌风险。
3: 目前排水泵与应急排水方舱运行正常，一旦遭遇短时强降雨，我们的抽水车第一时间快速就位，最大限度降低汛期设备故障风险。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省红色旅游热度持续升温，不少游客和研学团队走进革命旧址、烈士纪念馆等地，重温峥嵘岁月，致敬最可爱的人。与此同时，各地不断创新展陈方式，丰富文旅业态，让红色历史可触可感，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5: 这个炮弹，它的尾翼钢板由4名工人纯手工制造。
0: 在长治市潞州区太行军工文化园里，讲解员正给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述展品背后的历史故事。
6: 看到了当年建楼的生产设备，真切感受到老一辈军工不畏艰难、敢于奉献的精神。
0: 太行军工文化园是依托刘伯承工厂旧址升级打造的。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在原材料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创下月产3万发炮弹的军工奇迹，有力支援了淮海战役等重大战役。现在当地对旧址进行了保护性修缮，让每一位到访者能感受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7: 展出老式机床、炮弹模具，400余张珍贵的史料照片，完整还原兵工生产、劳动竞赛、人民兵工奋斗故事。
8: 刘胡兰1945年10月参加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
0: 吕梁市文水县刘胡兰纪念馆人气高涨，为了完整展现刘胡兰烈士的英雄事迹，当地不断深挖刘胡兰的革命经历，让广大参观者在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中深刻领悟刘胡兰信念坚定、敢于斗争、坚贞不屈、不怕牺牲的精神。
9: 新增了近年征集收藏的一些珍贵文物史料，创新运用全息互动投影等数字化设备，优化观众观展体验。
0: 红色旅游升温，革命老区不少乡村也火了起来。在临汾，红色主旋律电影《永恒的光华》部分实景拍摄地襄宁县光华镇姚溪村，这段时间也迎来了大批研学团队。
10: 欢迎大家来到襄宁县红色姚溪研学基地。
0: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了解历史，村民们自发当起义务讲解员，讲述董光华、刘玉秀两位烈士的故事。村里还模拟铁索桥、草地等长征经典场景，打造户外体能拓展课堂，让孩子们体会长征路上的艰辛，
11: 近距离了解革命先烈的奋斗故事，身临其境感受红色历史，比课堂学习更加生动深刻，
12: 感受到革命先辈的不容易，所以要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
0: 在晋中市灵石县王宇乡，抗日战争时期高地原战役曾在这里打响，如今当地深挖红色资源，推进革命烈士纪念馆等建设，打造可看可学可体验的实景研学课堂，让红色精神转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
13: 深耕红色研学，将绿色有机农业融合新业态，打造红色教育、农耕体验、综艺考研三大特色板块，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绘就乡

0: 8月21号，全省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会暨省绿化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晋中市太谷区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控空间布局，依托自然资源一张图，推动各类空间精准落地、上图入库，筑牢科学绿化根基，严把建设质量关口，规范项目和资金管理，聚焦交通沿线荒山荒坡和矿山裸露面，强化生态修复治理，统筹抓好林草防灭火、有害生物防治等工作，筑牢林草资源安全防线，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持续提升森林质量，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做强道地药材、特色养殖等产业，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晋中台报道。
1: 8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6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琪、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杨勤荣、吴俊清出席。
0: 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建议议程。研究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有机旱作农业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2025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全省森林资源资产清查情况的调研报告，研究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研究了监察和司法委、财经委关于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农工委及代表工委关于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山西台报道。
2: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吕梁专场。发布会介绍吕梁“十五五”发展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吕梁市将聚焦资源型经济转型、资源型城市更新两大课题，重点建设4D两点一屏障，即重点建设全国重要的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全国重要的资源综合开发与精深加工基地、山西特优农产品重要输出地、山西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高地、山西融入一带一路重要节点、黄河几字湾都市圈和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重要支点、黄河中游重要生态屏障。未来5年，吕梁将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上全面发力，在品质城市建设、民生福祉改善、生态环境治理、文化赋能和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夯实基础。
3: 作为全省唯一的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系统建设试点城市，我们将全力推动煤电由集合电源向调节服务转型，强化火储协同基础，实现绿电双进双出，切实把山西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电力优势、产业优势。
0: 十五五时期，吕梁将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手抓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力争到十五五末形成2000亿级新材料、1000亿级白酒产业集群，以及2至3个500亿级产业集群，同时充分发挥吕梁的产业基础优势、应用场景优势，推动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
3: 发挥好、利用好吕梁全省第一工业大市的产业优势、资源优势。截至目前，我们已建成5G基站1.1万余座，

0: 总量全省第二。我们将出台一批专项支持措施，落地一批优质企业项目，推动更多人工智能应用成果在吕梁落地。
1: 未来五年，吕梁将持续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特优农产品积极线上销售，融入采购链、供应链，叫响吕梁精选品牌，稳步扩大输省、输京、输港、输外规模，让更多农特产品走出吕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 十五期间，我市将继续聚焦建设山西特优农产品重要输出地，力争到2030年打造一个百亿级、两个50亿级、六个10亿级产业集群。
1: 十五五时期，吕梁将重点围绕中心城区一轴双城空间布局，抓好老城有机更新、新城功能完善，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深化产城融合发展。生态方面，吕梁将持续推进吕梁山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和黄河汾河流域综合治理，与此同时，更多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切实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每年办好一批就业增收、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实事。此外，吕梁还将深挖红色文化、黄河文化、廉政文化等特色资源，实现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
3: 十五五，我们要解决好四个好：上好学、看好病、救好业、保障好。这四个方面，我们将持续加力改善民生，培育旅游加多元产业，完善联农益农机制，让文旅的发展支撑转型，促进我们群众的增收。
1: 山西台报道。
4: 一条产线的绿色升级，动辄需要数亿元的真金白银。一家炼煮企业的低碳转身，背后是庞大的资金链条在支撑。在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活水是雪中送炭的底气。山西银行正是这样一股扎根三晋、与转型发展同频的本土力量。
5: 这是我省一家年产千万吨级的钢铁企业，冷轧车间的这条产线是全国首条以高炉煤气为燃料的热镀锌铝镁生产线。
6: 这条产线靠技术创新替代了过去常用的天然气，吨钢成本直接降低了30元。
5: 然而，就在几年前，企业曾因超低排放等改造资金短缺陷入两难，关键时刻，山西银行主动对接，开辟绿色审批通道。
7: 专项投放的4.1亿元绿色信贷，精准支持了我们的废钢循环利用项目，节省4.4万吨的标准煤，减排2.3万吨二氧化碳。
8: 我们全力支持农投企业，助推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切实打动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5: 同样的绿色转型考题也摆在了晋南钢铁集团面前。作为省级氢能产业链炼煮企业，眼下高炉装备升级、废钢循环利用等项目同样面临巨大的资金需求。针对企业全产业链升级重点项目，山西银行提供了精准支持。
9: 目前我行针对企业的钢、胶、化、氢全产业链需求开通绿色审批通道，累计投放绿色转型贷款9.25亿元，
5: 其中7亿元精准注入高炉升级改造，2.25亿元流向废钢循环利用。
10: 近年来，山西银行为我们精准投放了专项贷款，助力企业有效降低生产能耗，削减碳排放量。
5: 截至目前，山西银行全行资产总额3536亿元，较开业增长33.99%。在绿色金融领域，全行绿色信贷余额114.40亿元，较年初净增17.74亿元，增速为18.35%。在科技金融领域，自2024年以来，累计投放贷款220.62亿元，惠及近500家科创企业。山西银行正以家门口的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三晋沃土，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本土力量。
11: 山西银行作为省属金融企业，加快构建差异化的产品及服务供给体系，加力支持绿色转型、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0: 更精准的资源配置、更灵活的机制创新和更务实的服务举措，为推动15/5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1: 山西台报道。
2: 记者从8月20号召开的2026第26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大展将于9月19号至23号举办，为期5天，以开放融新、以光筑梦为主题，设置展览、评选、交易、活动、院校5大板块、15个单元。目前共有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及全国21个省区市的2600余名摄影师报名，预计展出作品近20000幅。山西台和晋中台报道。
3: 眼下正是五台山金莲花盛开的季节，这种长在2000多米高山上的野生山花不仅好看，还能泡茶入药。如今通过规范采摘和加工，金莲花已经变成了五台山的一张特产名片，行销国外。
4: 这些天，五台山的群峰之间，一簇簇金黄色花朵迎风绽放，点缀在青山绿草之间。这种花叫金莲花，因花色金黄、花形似莲而得名。每年6到8月是盛花期，花干而不落。五台山素有清凉山之称，独特的高海拔环境、凉爽湿润的气候为金莲花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空间。金莲花不仅观赏性强，花、茎、叶都能入药，有清热、凉血、消炎的功效。在忻州，金莲花被列为当地特产。近年来，当地在注重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探索金莲花资源的合理利用，通过规范采摘、加工，野生金莲花被制成金莲花茶等系列产品，远销全国各地以及东南亚国家。一朵高山上的野生小花，正在变成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忻州台报道。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3: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5: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太原小雨31到19度，小甸区小雨32到21度，大同中雨转小雨31到17度，浑源中雨转小雨30到18度，朔州中雨转小雨30到17度，怀仁中雨转小雨31到19度，新州小雨32到20度，五台小雨转中雨22到15度，吕梁小雨31到19度，蛟城小雨33到21度，晋中小雨32到21度，平遥小雨转多云33到22度，阳泉小雨32到21度，平定小雨31到21度，长治小雨转晴30到20度，长子小雨转晴30到18度，晋城小雨转晴31到20度，沁水小雨转晴31到19度，临汾小雨转晴35到26度，洪洞小雨转多云35到24度，运城小雨转晴35到25度，闻喜小雨转晴35到

0: 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年轻人对白酒的消费啊，最大特点一个就是悦己，它往往是情绪价值的满足，
2: 他更希望的是共情的产品。
3: 白酒如何接住年轻人的情绪需求？这个夏天，汾酒和年轻人玩在一起。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汾酒加咖啡，加橙汁儿，加气泡水，一瓶汾酒解锁 N 种神仙喝法。今年夏天，汾酒成了年轻人的消暑搭子，音乐节上的氛围担当，周末约朋友小聚微醺，加班后深夜独酌，酒不再是为了应酬，而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数据也印证了这种变化。2025年轻人饮酒洞察报告显示，Z 世代饮酒参与率从2023年的66%直接冲到了2025年的73%。年轻人不是不喝酒，而是换了种喝法而已。
1: 年轻人对白酒的消费啊，最大特点第一个就是悦己。很多人加班，很多人追剧，很多人刷短视频，它往往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所以必须在酒种的创新，要更多的取悦于制造情绪。
2: 他更希望的是共情的产品。就是能够从场景情景，然后能够让他去放松舒适的喝酒。
3: 微醺取代了烂醉，情绪疗愈压倒了社交应酬，传统白酒的面子经济放下了，取而代之的是年轻人的悦己消费。年轻人喝酒喝的是这杯酒究竟能不能让我开心，谁能接住这波情绪价值的需求呢？汾酒给出了答案。谁规定白酒只能长成这样这样这样了？2026年初，汾酒推出了一款不像白酒的白酒，侏罗纪汾酒。琥珀色瓶身，恐龙化石图案，红外线一照，恐龙的爪子还会发光。
4: 浮雕呢是咱们山西晋北龙，我们采用了这个人民币的防伪，紫光灯一打的话，它这个龙爪就亮起来了。
5: 我们很多就是女性朋友们，哎，拿这个酒过来拍照，大家一起打卡，然后大家一起摆一些姿势。
3: 网友开玩笑，这真的是白酒，还是哪个大牌出的香水？颜值能打，文化加分，价格友好。这款酒上市7个月，光太原一个城市就卖了2亿。潮玩圈、露营党、白领群纷纷入局。
4: 未来呢，我们会围绕这个自然、历史、文博艺术、未来科技这三方面推出一些系列化的 IP， 打造这个年轻化潮牌产品的产品矩阵。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汾酒做的第二件事，沟通破壁，不和年轻人讲大道理，而是和他们玩在一起。小红书上汾酒的青花瓷瓶成了 DIY 顶流，有人把它改造成小夜灯，有人把青花瓷配上野蔷薇，甚至还有青花瓷烟灰缸。抖音大家都爱喝汾酒挑战赛里，年轻人的脑洞彻底放飞，橙汁、咖啡、荔枝、西瓜，万物皆可汾酒。说白了，汾酒的底子清净爽，包容度极高，让它几乎成为所有饮品的梦中情伴。当汾酒把怎么喝怎么玩的主动权交还给年轻人，换来的是一场年轻人与汾酒之间的双向奔赴，
6: 创造出来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一款酒，碰撞出来一种新奇的更加神奇的口感，
7: 比较有趣，比较新奇，对于我们年轻人就比较有吸引力。
3: 汾酒做的第三件事，场景破界，年轻人出现在哪儿，汾酒就去哪儿。2024年官汾首店落地太原，菜单上写的不是传统酒单，而是汾酒冰淇淋、汾酒咖啡、酒心蛋糕。年轻人来了不是为了喝大酒，是来体验汾酒的100种可能。现在官汾已经从太原开到了上海、大同、济南。不只是门店，城市核心商圈的汾洞24小时快闪店，杨梅节上的汾酒宝宝和杨梅宝宝，线下门店、城市巡游、创意市集、文创周边，汾酒悄悄出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喜爱的地方。后浪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年轻人

爱喝的酒类品牌中，汾酒是唯一上榜的白酒品牌。有00后忍不住说，本来只是随便试试，一不小心就入了汾酒的局。酒还是那个酒，变的是举杯的理由。以前举杯为了应酬，现在举杯为自己高兴。

0: 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常丽丽，她今年29岁，来自安徽阜阳。丽丽个头不高，但是说起话来呢，总是带着孩子般的笑容，我们都被她的天真所吸引了。有请。
1: 大家好，我叫常丽丽，我来上这个节目是为了找我的爸爸。虽然我30岁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像个小孩子，我希望我自己永远都不长大，停留在那个被拐之前的六一儿童节，跟爸爸一起相处的六一儿童节。
0: 29岁的常丽丽内心。

0: 中一直保留着一份童真，他喜欢买零食，喜欢玩毛绒玩具，喜欢看动画片。他甚至把每年的6月1号儿童节这一天当作他自己的生日。哎，每到6一儿童节，他都会给自己做上一大桌子的好饭，而水蒸蛋呢，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主菜。因为他说，水蒸蛋是家的味道，是外婆的味道。6月1号儿童节为什么会成为了丽丽最为特别的一天呢？
1: 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妈妈，跟爸爸生活在一起。我家住在家属院的6楼，家里没有任何的家具。我家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烟囱，虽然只有我跟爸爸生活，但是我爸爸还是很疼我，很爱我。记得有一次我半夜睡醒来，发现爸爸不在身边，就哭了。然后那时候天是黑的，我哭着跑到阳台旁边，然后冲着阳台喊啊，爸爸你去哪儿了，爸爸你在哪儿。然后也不知道哭了多久吧，爸爸就回来了。刚开始打开灯，一把就把我搂在怀里面。我还有一个阿姨和外婆，虽然没见过妈妈，外婆的话跟阿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对我好。我记得我小时候比较调皮嘛，然后爬楼梯的话不小心把额头摔破了，这里都有一个疤痕，到现在都还有。那外婆很紧张的把我抱着，然后拿那个就是那个茶叶嘛，是用水泡开过的茶叶，放到嘴里赶紧把它嚼一嚼，然后就捂着我的额头，然后哄着我嘛，让我不要哭。阿姨对我其实也很好，虽然我没见过我的妈妈，有时候我闹气的时候吧，可能会哭着喊着问阿姨要妈妈嘛。那阿姨就跟我讲，等我大一点就把我妈妈的故事告诉我，把妈妈的照片给我看，然后还会背着我去后山上摘橘子啊，哄我开心嘛。然后我的爸爸吧，在我六一节要参加学校表演的时候，那天我爸爸带我给我穿上了新买的裙子，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白色带花点的。然后那天一大早吃完饭，背着我一边唱着儿歌然后去学校。在路上的时候，爸爸还问我要表演什么节目，我就跟爸爸讲我要表演鲁冰花还有丢手绢的节目。爸爸让我好好表演，说在下面会给我加油的。当我表演完结束的时候，爸爸他买来了我爱吃的冰淇淋，一把抱住我，夸我又聪明又漂亮。虽然我没有妈妈，也没见过妈妈，但是我的爸爸、我的阿姨还有我的外婆是我最亲的人。那天爸爸说带我出去玩，但是当时他把我带到火车站了，说让我在那等着他嘛，去给我买吃的去了。我也不记得过了多久吧，反正来了几个陌生人，当时应该也有4-5个吧，有男有女的。他说哎，小妹妹你挺可爱的，那个叔叔阿姨给你带你去玩好不好，给你买吃的去。我就跟着他们走了。
0: 丽丽曾经是被爸爸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虽然没有见过妈妈，但是有爸爸、外婆还有阿姨的疼爱，丽丽也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幸福。可是被拐以后，来到了安徽的养家，没有养母，她是和养父还有奶奶生活在了一起。当时只有5岁的她还并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将是他整个童年的噩梦。
1: 对我不好，我爸爸平常要到城里面蹬3轮车来赚钱，平常只有我跟我奶奶在家。等我7、8岁开始上学嘛，就知道要做家务了，什么洗衣服啊，

0: 做饭呀、啊，我都要做。我记得有一次吧，天还没亮的一个早晨嘛，因为头天下过雨了，我奶奶让我起床去田里面插红薯秧嘛。但是天没有亮，外面又下雨，很冷嘛，我就不愿意起床。他叫了我好几声，我都不愿意起嘛。他当时就生气了，就往身上打。我看他这么打我，我就忍着痛嘛，我就往外面跑。我在前面跑着，他就在后面追着我。那个时候，整个村子里面的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等中午放学了，我都不敢回去啊，我总是在村口徘徊，我不敢回我养家，因为我怕我回去我奶奶气还没消嘛，又要打我，而且中午的话又没饭吃。我想回家，可是我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不知道怎么回去。还记得还有一次过六一儿童节放假，学校，然后我姑姑家的孩子嘛就跑到我们家来玩，当时他骑着自行车来的，可是自行车后面没有了，那我奶奶就说是我骑走了，其实我压根也没看到自行车，我就感觉我被冤枉了，我就跑到我房间，把我来安徽时穿的那件白色带红点的裙子我就拿了出来，一边看这件衣服一边唱世上只有妈妈。然后我奶奶她在外面听到了嘛，她就跑到房间里来，一把抢着我的衣服，嘴边还这样说啊，你要想找你的家你现在就可以去找，你在这里待着干嘛，你去找呀。哎，当时她把我裙子抢走了，我力气又小也抢不过她，他就把我的裙子都给剪碎了，那个是我爸爸留给我唯一的礼物，他把我裙子也剪了，我还想着以后拿这件裙子去找我的爸爸。
1: 五岁那年的六一儿童节，穿着爸爸给买的白底红点点的裙子，常丽丽被拐了。这件白裙子也承载着莉莉对于亲生爸爸的所有念想，可是奶奶把裙子给剪碎了，常莉莉的心也随着白裙子一起碎了。莉莉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个养家，要回家找爸爸，因为她太想回到爸爸温暖的怀抱了。所以在初二这一年，莉莉选择了辍学，她决定去赚钱攒钱找家找爸爸。
0: 2006年初二的第二学期吧，我班里有个同学，她是我们家亲戚，也是个女孩子，她就说要去外面打工嘛，然后当时我养父也知道，就跟我提了一下，我说那我也去吧，反正在这个家也没有温暖，我从小我就想着要找我的家，从小我就知道我是湖南的，我要去找我家，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后来我跟我同学来到杭州，我做的第一份工作嘛是迎宾工作，每天要上12个小时，穿着那个高跟鞋，脚都磨破了，腿每天回去都是肿的，后腿只有450块钱一个月，中午是没饭吃的，只有晚上和宵夜。然后等我干半年的时候吧，我那个同学嘛，他想回家了，可是我不能回家，我没有家，我更要赚钱找我的家找我的爸爸。我在宁波待的时间是最久的，可能你认识的朋友多了吧，然后那个时候自己也慢慢大了嘛，就越感觉孤单，越感觉没有亲人在身边，越害怕一个人吧。在宁波的时候，我经常会，不管是我开心也好或者不开心也好，我都会经常打电话叫我那些朋友一起出来陪我吃饭呀，去唱歌呀，我就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喜欢大家都围着我转，我这样的话我就不感觉到孤单。

我就不感觉我一个人。我记得我在宁波的时候，有我20岁的时候，然后我有朋友从上海过来看我嘛，那天刚好也赶上了6一儿童节，然后我就索性想了一下，我长那么大也没过个生日，那我就把那天6一儿童节那天定做我的生日吧，也是我想家了，也是我第一次过生日。那天我朋友他们给我买来了蛋糕，然后买来了花，还买来了小礼物。那天我去唱歌了，朋友们也玩得很开心，然后还往我脸上抹蛋糕啊干嘛的，都围着我转。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最幸福的了，那天我很开心。但是酒喝多了，晚上回到房间的时候嘛，我就在那个走廊里面哭。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哭什么，我自己我都把很坚强的外表展示出来，我内心的脆弱的话我都自己留的。我现在每年的6一儿童节的话，我都会给自己买个礼物，或者有些朋友也会来陪我过生日，给我买生日蛋糕，给我唱生日歌。我2013年的时候吧，朋友生病，我去过湖南长沙。当我看到一处有烟囱的地方，然后我就下车了。我跑到那个烟囱旁边，然后望望烟囱，左望右望，以为那个就是我的家，以为我找到家了。可是那个时候，房子都变了，不是以前的样子了，没找到，然后我就哭了，跑到了网吧。我在网吧上网的时候，无意间就看到了那个宝贝回家网站上，我就在那里登了消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爸爸是我的亲人，只有我爸爸、我阿姨和我外婆才是我最亲的人，他们才会真正的疼我，真正的爱我。爸爸，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丽丽吗？我一直想找你，你有没有想找过我呀？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长大了。

0: 爸爸，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丽丽吗？我一直想找你。
1: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我还想我爸爸给我过个生日。

我这次来，很希望看到我的爸爸。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我爸爸和我阿姨还有外婆在不在？他们有没有找我？有没有想我？记不记得我？

丽丽你好，我是初冬。经过了我们大家的不懈努力呢，我们帮你找到了爸爸。爸爸的名字呢叫做杨新年，你记忆中他叫杨牛宝，是对的，这个应该。

那是他周边啊朋友邻居开玩笑给他起的外号，就这么喊他。当年爸爸把你弄丢了之后呢，他也非常的着急，就拼了命的到处去找，积劳成疾，也回不去家，就在大街上流浪，身体慢慢就垮了。你的爸爸在跟你分开之后第6年就过世了。

0: 你记得的小时候的外婆还有阿姨。外婆今年80多岁了，一直在念着你。外婆还在啊，外婆还在。你记得那个阿姨对不对？小时候说照顾你很好，那是你的小姨，妈妈的妹妹。
1: 对，
0: 她来接你了，她来接你回家，好不好，丽丽？来，丽丽，不哭了，我迎接阿姨。来。

来，让阿姨拉着丽丽回来。来，我们坐下。

0: 这他，你还记得不？这是你读学前班的时候，一直一学习音频呢。有一个是他爸爸的妈妈的相片，对，这个就是这个，这是外
1: 这是外
0: 婆，
1: 婆看到吗？
0: 这是我的，你记得外婆不？
1: 外婆。
2: 记得。
0: 是吗？还记得？这是姨外婆。
1: 这家里都给你留着呢，还有这张，你看，这是当时你丢了的时候，外婆家写的第一张寻人启事，贴着你的照片，94年在长沙火车站丢失的，对吧？然后要拼命的找你，找了你20多年。
0: 谢谢大家。
3: 常丽丽在5岁那年的六一儿童节被拐，离开了家，离开了爸爸。在外的这24年里，她无数次的想回家，但是却找不到回家的路。如今，家找到了，可是爸爸却不在了，这也成了丽丽一辈子的遗憾。这就是拐卖犯罪带来的不可弥补的伤痛啊！在这儿，我们也希望丽丽能够加油，保重，继续过好未来的生活。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0: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